0: 今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 25度到16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快入秋了，这龙门翠带。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 洛神赋、一琵琶行等漆木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 除了岳阳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舞会飞十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6: 2023年10月。

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 一起来听钱贵大帝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9: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0: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7: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7: 新时代的钱贵大帝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1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5: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6: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8: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2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7: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8: 好？对，特别脆。
27: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6: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2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 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煎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6: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2: 哦，没问题。
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3: 非常漂亮，
2: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6: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9: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0: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7: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Mentioned ping pong diplomacy.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 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They
4: have agreed on this.
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Both
6: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
7: 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9: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0: 记者26号获悉，刚过今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11: 你想象过吗？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5: 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4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2: 我区加速推进骑手友好社区建设，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
1: 全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所需；
2: 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望洋台站开通运营，成为全线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1: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品味传统文化魅力；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催热新疆金秋长线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请听报道。
3: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最近正在赶制10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设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企业梳棉机装配生产线上，滚筒上布满细密齿针，生产时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公司工艺研发部研发工程师黄浩辰告诉记者，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如今设备加装两套智能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成本，也稳定棉纱品质。
4: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3: 这款梳棉机还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 30%。 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裴国庆介绍，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的跨越。
5: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五省以及中亚地区。
3: 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技术，正是新疆加速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7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与此同时，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武昌市光伏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的哈密市，这里已经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功率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公司技术专员周新。
6: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3: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新疆台消息，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为切实解决快递员、外卖员在住宅小区通行难、投递难、配送难等问题，我区出台相关政策，不断探索多方共建共治的管理模式，全面畅通骑手配送最后100米。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这两天，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西水苑小区挂上了骑手友好小区标识，小区打造了多功能骑手爱心驿站，划分休闲休憩区、便民充电区、免费饮水区、便民维修区、骑手停车区域。骑手友好配送线路图张贴在小区出入口楼栋墙体上。骑手阿布都凯玉木、阿布利克姆说，这些措施让他们感到很贴心。
8: 我们松山方便多了，小区停车停车区间都有明确区域和指引，我们也会自觉减速慢行，规范停车，好好配合小区管理。
7: 小区物业经理马广平告诉记者，这些措施是在充分调研了骑手和小区业主的建议后设置的，今后还会持续推出更多便利化举措。
9: 未来我们计划在充电站旁边安装换电瓶的换电站，减少他们的送餐的时间。设备这一块我们已经纳入到我们物业的日常的巡查的计划当中了。
7: 近年来，我区先后印发关于做好新就业群体住房保障及友好场景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治区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解决骑手进门难、配送难问题，重点治理阻挠骑手服务、从业人员服务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结合完整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停车、充电、社区食堂等设施短板。目前，全区 1.09 万个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中，有 92.2% 的小区实现了骑手及配送车辆均可进入。最近，我区又发布了《自治区住宅小区内快递网约配送服务与管理工作指引》，将于今年10月12号起执行。 自治区住房保障和房屋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强介绍，指引要求小区配送管理应坚持业主自治与物业企业履约相统一，配送员及车辆进出等事项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并纳入物业服务合同或管理规约，物业不得擅自调整，特别是要结合小区实际情况布局设施设备。
10: 小区应张贴准入导引、楼道单元指引、路径导览、进停进行提示、中转存取须知、休息区与共享卫生间等各类标识布局要求，对标识张贴位置、展示内容、醒目程度作出细化规定，鼓励使用扫码登记、人脸识别、电子门禁等这类快捷通行方式，提升通行效率。针对配送车辆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通道这类违法行为，物业服务企业要第一时间劝阻制止，对于多次劝阻拒不整改的，要把情况反馈给所属平台企业。
1: 经过三年分部培育打造，新疆已建成3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搭建起覆盖多行业全域化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请听报道。
7: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教育学院乌铁工匠学院是自治区首批工匠学院，新学期469名新入职学员正在这里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学员蔡鑫：
11: 确保我们下到现场之后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通过这次培训可以拿到电工、中级工的职业资格证书。
7: 依托一线师资和智能化教学体系，2024年到2025年学院累计培育技师620名，高级技师235名。目前全疆30家工匠学院已实现天山南北全域布局，覆盖能源化工、电力铁路、现代农业、基建交通等领域，精准对接新疆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今年上半年，全疆工匠学院累计开展培训1008场，培训近7.3万人次，2万多人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及以上高技能人才超1万人。自治区总工会经济技术劳动保护部副部长周林汉表示，
12: 15期间要新增20家自治区工匠学院，每家每年至少开展1000人次以上的技能培训，同时持续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培育更多懂知识、精技术、善创新的产业工人队伍。
2: 9月25号，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2线工程望洋台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江闹2线全线投用的第2座万吨级车站。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13: 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是江美外运北移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优质富油煤富集区域。望洋台站是江闹铁路增建2线工程上的一座中间会让站，这类会让站相当于单线铁路的超车道，可供交汇列车临时停靠避让，有效压缩列车待避停留时长，是提升单线铁路整体通行效率的核心设施。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管部部长马泽坤：
14: 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此外，采用长轨推送法铺轨工艺，减少了对既有线运输组织的干扰，同时也提升了施工效率。
13: 临哈通道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宋鹏表示，望洋台站的升级投用进一步加密江闹2线万吨重载站点布局，为库姆苏、鸣沙山、石千滩等后续站点改造、调试与开通积累了成熟经验，打通了实践路径。
15: 此次望洋台车站的重载升级，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为江闹2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呢，积极地推进我们设备的智能化的维护，全域加强安全管控，全力打造安全、高效、畅通的江煤外运大通道。
1: 金秋九月，昌吉州304万亩棉花陆续吐蓄成熟，全面进入机械化集中采收期，广袤棉田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16: 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20万亩现代农业科创基地，大型采棉机在连片棉田中有序作业，采收、集棉、打包全程一体化完成。 每15分钟左右，一个饱满规整的圆柱形棉包便自动成型落地。示范区老龙河德坤龙河农场种植户唐德林今年种植了600多亩棉花。他告诉记者，基地全力推进智慧棉田建设，依托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精细化田间管理、无人机智能植保等科技手段，今年棉花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17: 我们今年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了550公斤，今年呢又是一个丰收年。
16: 受今年气温偏高影响，棉花较往年提早十多天成熟。目前，昌吉州棉花机械化采收已经全面展开。昌吉州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和农药管理科农业机械化管理科科长关正轩。
18: 全州统筹调配568台采棉机投入采收一线，同步落实农机调度、技术指导、棉花收购等配套保障服务，全方位保驾护航棉花采收工作。预计昌吉州棉花采收工作十月底全面完成。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江苏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通过上门义诊、技术帮扶、人才带教等举措，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伊宁县群众家门口。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燕的报道。
19: 他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已经了解了，下次呢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
20: 在伊宁县于群温回族乡托呼其余资村，南通医疗专家上门为81岁的伊明江马木提老人检查身体，核对用药情况，定制康养方案。进驻伊宁县以来，南通市第12批援疆医疗队常态化深入乡村开展义诊，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实地走访村级卫生室，摸清基层医疗服务难点痛点。医疗队通过临床实操、病例研讨、专题带教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伊宁县医护人员诊疗能力。南通援疆医疗队专家、伊宁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丁佳慧，
21: 在日常手术中开展床旁带教，针对疑难危重麻醉病例共同复盘研讨，把实用经验分享给科室同仁，把技术留在科室。
20: 进驻三个多月来，医疗队累计诊疗患者1600多人次，指导开展手术515例，落地5项医疗新技术新项目，还选派了10名本地医疗骨干赴南通进修学习。伊宁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刘波，
22: 借助援疆专家带来的新理念、新技术，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拓宽，我们也会继续消化吸收学到的技术，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皓月当空，灯火璀璨。9月25号，月满中秋，晴满雪多。2026年阿勒泰市中秋系列主题活动启幕，露天公益演唱会、非遗民宿体验、绚烂烟花秀等活动齐聚阿河烟火里非遗夜市，各族群众和游客共赴一场月色与歌声交织的雪都中秋盛宴。阿勒泰市民阿拉伊穆拉提别克：
23: 哇，活动内容太丰富了，逛非遗市集，参加了猜灯谜的游戏，晚上呢在家门口就看到了高水平的公益演唱会，还看到了绚烂的烟花，热热闹闹过中秋，心里特别的温暖。
16: 和田市举办月映昆仑家国同源中秋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在和田市团结广场文明集市，灯谜长廊、诗词对答、投壶雅集、手工灯笼制作等10余项互动活动的体验区一字排开，各族群众穿梭往来，品诗词、赏民俗，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田市民高彤彤：
23: 现场体验了许多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收获满满。
16: 英吉沙县推出中秋古诗词线上知识竞答，让群众在答题中品味中秋。哈密市美术馆举办巧手邀明月对影过中秋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协作组装粘贴装饰，共度温馨亲子时光。
3: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梦回千年中国历代传统华服秀展演惊艳亮相，秦汉的雄浑，魏晋的风骨，唐宋的盛世风华依次登场，嫦娥奔月、簪花仕女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衣袂翩跹间中华传统服饰之美令游客流连。四川游客王安平：
4: 能感觉到这里边不一样的氛围，看着他们的服饰都很不错，我们也拍了一些视频，中秋节在这里过得很有意义。
2: 中秋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大家在观展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假日期间，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常规展览正常开放，同步开展中秋民俗讲解、传统手作体验、中秋主题社交小课堂、文物主题导览等活动。在三楼清代民国石井街区，具有博物馆活动趣味上线，游客跟随馆内互动演员完成场馆任务即可获取银票，凭银票可在街区兑换香囊、月饼等特色文创礼品。单雨飞跟妈妈一起逛展，她告诉记者，
6: 越好玩还挣了好多银票，我要兑一个月饼给妈妈吃，祝妈妈中秋节快乐。
5: 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丰富的互动体验，让孩子们边玩边学，了解历史民俗，增长见闻，度过别样中秋。非遗体验区、珐琅画、麦草画、面塑等非遗项目吸引游客驻足体验。来自东北的游客张雅琪一家五口自驾来到新疆，专门选择一天到博物馆参观。
24: 像这里边的珐琅啊、面塑，我觉得他们这个手艺还是很精湛的，因为它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这个沉淀才能做的这样惟妙惟肖，很好看，很值得一观的。
5: 此外，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推出系列体验活动，解读馆藏文物中月亮与团圆的故事。乌鲁木齐市民蒋谦专程带孩子来参观。
25: 这个氛围感特别好，他也能自己上手去跟人互动一下，感觉挺新颖的，孩子特别感兴趣。
5: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讲解员帕提鼓励，
26: 我们希望借助中秋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度过一个文化韵味的中秋佳节。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十几项这个精彩的活动，欢迎广大市民呢持续关注与参与。
1: 今年中秋国庆叠加，拼假出行带动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数据显示，超长假期释放远途出行需求，新疆跻身全国拼假出游热门目的地，新疆金秋长线游广受游客青睐。请听报道。
27: 携程数据表明，拼假模式拉长出游窗口期，出行结构随之变化。中秋假期以短途游为主，国庆期间跨省游占比升至 82%， 长线游成为主流。近半数游客拼假出行时长超八天，充足假期让赴疆深度游成为热门选择。乌鲁木齐作为全疆旅游集散中心，串联喀纳斯、伊犁等地，独特的新疆秋色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入疆，各大旅行社做好秋季接待筹备。新疆沈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星：
28: 七月份就做好计划了，九月份几乎现在已经收满了，而且十月份大概已经收到了十月中旬。主要的线路围绕是在伊犁、喀纳斯，还有南疆的喀什，也有年轻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甚至还有一些商务客人，还有一些家庭聚会。大家今年的热情是非常高的。
27: 数据显示，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各大旅行社优化南北疆秋日线路，完善接待服务，保障游客体验。
2: 9月25号，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请听报道。
29: 本次展会包括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 1.03 万平方米，设置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疆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参展企业新疆星流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来告诉记者，
30: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29: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 参展企业上海玉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博。
30: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把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植入到里面去，就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29: 本届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1: 9月25号下午，2026年托克逊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旅促融合活动启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本次活动以新疆第一面托克逊拌面不止一面为主题，活动在面季争霸赛中拉开帷幕。来自托克逊县各乡镇的拌面制作能手同台比拼技艺，和面、揉面、拉面、炒菜，一份份色香味俱全的托克逊拌面陆续出锅，香飘四溢。参赛选手马林经营拌面馆已有30年，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还创新研发了全新的拌面配菜。
8: 有一个是我的创意菜，是羊排羊肚菌，里面放的是腰果、托克逊的小白杏的杏仁，营养丰富，味道非常鲜美。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我们新疆品我们的美食。
7: 活动现场还推出了花车巡游、文艺演出、千灯祈愿、猜灯谜等特色活动。9.9元吃99种托克逊拌面惠民体验活动也广受市民游客青睐。游客李涵倩：
9: 我特意今天中午都没有吃饭，就来这里吃拌面了，很好吃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花车表演的这种节目，喜气洋洋的，感觉到了托克逊人的那种热情似火啊，很有节日氛围。
7: 托克逊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薛博文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陆续开展10多项特色活动，涵盖公益电影展映、国庆主题群众汇演、田园丰收体验、乡村群众晚会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农文旅融合活动。薛博文：
10: 就是想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来到托克逊，有的吃，有的看，有的购，一站式体验托克逊的特色文旅魅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常态化群众性的文体旅活动，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8部门确定了第3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1: 昨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2: 近日富蕴县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蕨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鄂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4度。
2: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1: 塔城多云，8到24度。
2: 伊宁多云，10到26度。
1: 伯勒多云，12到26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6到27度。
1: 奎屯多云，11到28度。
2: 石河子多云，14到27度。
1: 昌吉多云，12到26度。
2: 哈密多云，9到28度。
1: 吐鲁番晴，17到31度。
2: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0到24度。
2: 阿图什多云，12到25度。
1: 喀什多云，11到24度。
2: 和田晴，10到24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4到24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栋，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这几天呢，正是中秋假期啊，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和家人要么欢聚，要么出门玩了。月满中秋，乐游新疆嘛。那欢迎收听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中秋特别节目。虽然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开始返程的日子，不过呢，再上三天班之后，我们又会迎来国庆假期，所以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为祖国母亲庆贺生日了呢？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天气变化过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各个主要城市的未来的天气变化，尤其今天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呢还是依然是晴，23到14度，克拉玛依呢是17到15度，石河子是27到13度，昌吉26到12度，吐鲁番31到17度，库尔勒26到16度，阿拉尔25到9度，阿克苏是24到10度，喀什呢是24到11度，伊宁26到9度，塔城23到8度，哈密28到8度，和田24到10度，阿勒泰是20到7度，阿图什24到12度，伯勒25到11度，图木舒克是24到10度，北屯20到7度，双河20到7度，科克达拉是26到10度啊。以上呢就是咱们新疆的主要城市的气温情况了。那么也希望我们各地的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变化。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整体的交通情况。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的集中返程高峰，实时路况、拥堵点位、绕行方案、安全提示都是自驾游客最关心的内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路网运行科科长徐之娟。你好，徐科长。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啊，这个大屏监测画面里咱们全疆重点道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怎么样，包括这个返程车流主要集中在哪几条路线，给我们来说一说你们的预测好吗？
4: 好的。目前全疆整体道路通行，流量处于正常状态，整体通行秩序都是良好的，也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返程车流呢，其实主要集中在 G0711的乌豫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 G30连霍高速乌鲁木齐至奎屯段，新兴峡至吐鲁番路段，G7的京新高速大黄山至乌鲁木齐段，还有等进出城的关键路段。
3: 嗯，
4: 主持人，
3: 那根据你们的以往经验和这个今年的最新情况的预测来看，今天啊，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返程高峰嘛，的这个堵点大概会出现在什么时间点位？

0: 根据我们的预测呢， 今天的17点 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 为返程的最高峰，然后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进出城关键路段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
1: 好的，那么咱们联网中心承担着路网监测呀、应急调度还有路况发布的职能，道路出现意外和特殊情况，咱们中心会启动哪些处置流程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好的，根据职能呢，我中心一是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通过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交通出行服务网站、直播，还有我们的公路沿线可变情报板等方式实时发布全区的公路路况及公路气象等出行服务信息，便于大家合理的规划返程路线，有效避堵。二是精准疏堵保畅， 对易拥堵的路段实行一路一测一站一测，增开收费车道，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等措施。三是呢，做好应急救援，在重点路段服务区预置救援力量和清障设备，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疏解车流，保障通行，全力保障假期全区交通运输秩序平稳有序。主持人。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啊。那么在这儿是不是也给大家进行一些这个返程的安全提示呢？在这里呢，为广大四川人送上几点出行提示。一是呢，要错峰出行，提前规划，可以关注我们的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还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实时了解路况，避开 拥堵的路段还有施工路段，文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安全第一，杜绝疲劳驾驶，酒驾醉驾，全程系好安全带。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薛科长的提示。那我们就到这里了，辛苦了，先到这里，再见。也祝你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好，再见。 刚才啊，我们关注到了路上的通行情况啊，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多多观察啊，不要因为放假，所以这个心态过于放松，然后忽略了安全，那可是要命的事情。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沿途逛风景吧。金秋时节，天山南北层林渐染啊，不少市民和游客呢都会选择自驾出游，来感受咱新疆独有的秋景。今天我们的沿途逛 风景里就为大家推荐一些文旅景点啊、游玩线路，大家也可以作为未来国庆假期的参考选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中国最大的天然白桦林所在地——我的阿勒泰的聚集取景地——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一起来了解当地的金秋文旅亮点。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哈巴河县文旅局的党组成员、艺术团团长努尔扎提沙伊沙特，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努尔扎提团长。我们一提到这个秋天，说到哈巴河，真是觉得是哈巴河一年当中最美的这个景色时段之一啊。今年的中秋和未来的国庆假期，咱哈巴河都推出了哪些特色的文旅活动？有哪些适合游客家庭短途自驾打卡的点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2: 好，可以的，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们中秋国庆，哈巴河呢集中推出了这个祭丰收为主题的一些民俗展演，还有我们的文艺演出，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个非遗展示，篝火体验等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大家可以在全面感受我们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族、图瓦族这个民俗风情的同时呢，可以品尝到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然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家庭短途自驾呢，想要这种这个形成轻松的景区景点，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推我们县城周边的这个中国第一白桦林景区，这种金黄色的白桦这个林呢非常适合我们的亲子漫步拍照，还有我们的这个阿克奇国家湿地公园也是可以看到这个 新有的一些水鸟，赏这个落日，还有我们的河景，还可以去打卡我们的这个阿勒泰西景地彩虹布拉克景区，还可以前往这个哈伦宫观赏我们的多瓦特的这个远古的演化和奇石，这些路线呢是非常相对来说是平缓的，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家庭出行。
1: 听起来就非常好啊，大家可以来选择一种，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老

0: 人小孩啊，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去处都可以让大家感觉就更轻松一点。那不管怎么样，出门在外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啊。那哈巴河现在接待游客还有完善配套服务上都做了哪些准备？比方说像住宿啊，包括停车啊，景区服务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游客需求吗？咱们的最大容量能够达到多少？
1: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接待游客完善配套方面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县委县政府也是非常重视游客的体验一直在不断的研究，就是怎么让我们远道而来的这些游客到了我们这个西北小县城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所以我们下大力气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种自驾营地，还有这个核心景区还有我们监狱内的这个酒店的基础呢，也一直在进行这个全面的机场升级。像这种停车充电补给呢，也是配套相对来说是很完善的。说到底就是让我们每一位游客到了我们哈巴河，不仅玩的开心，也能住的舒心安心，真正有一种就是到了我们最西北之北呢，也能够感到这种温暖。就这样，
0: 希望大家都在那里都能够享受到这个贴心的服务哈。按道理来说呢，咱们这个哈巴河县因为还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西北之北，那自驾应该是前往哈巴河县旅游最好的方式。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前往哈巴河的路况？那游客如果前往游玩，有一些什么样的出行注意事项，也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可以，就是这几年确实我们哈巴河这个自驾的游客越来越多，很多朋友开几千这种公里的车来到我们哈巴河，让我非常感动。大家都知道我们哈巴河县是处在这个 GR19G331这个黄金大外环的一个交汇处，我们的地域也是非常辽阔，然后的这个各景点的相距也是比较远，然后公共的交通也是有限的，所以自驾是非常适合到我们哈巴河出游。然后我们县城的周边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彩虹布拉克，然后白桦泥，这个道路是非常的平整好走，但是去往这个白哈巴的这个 GR19 这个国道呢，它是属于盘山公路，这个弯道也多，也是限速，所以大家行驶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然后最近这个非常火热的这个七八十里格村呢，也是作为这个传统村落他们那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偏薄弱一些，承载能力也是有限，所以呢建议广大的游客错峰游览，也可以前往我们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做云中部落的一个科勒电农村，同样也能感受到我们哈巴河的这种原生态的风貌。但是这两处的一些景点都是盘山路，路况也是复杂又是在山区，所以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变化也快，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降雪降雨的这种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些情况，所以一定要出行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些我们官方的哈巴河县发布的一些温馨提示和这种路况提示。
0: 好，大家随时注意来收听我们最新的这个路况信息提示啊，确实对于这个出行方面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可能这个十一期间也会有一些天气多变，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哈。另外呢，如果说前往了哈巴河，肯定大家还是要逛吃逛吃嘛。那哈巴河都有一些什么样独具特色的美食，还有又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民俗体验项目，尤其是在这个中秋和十一期间，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1: 好，我们哈巴河，来到哈巴河旅游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本地的传统这种民俗风情和草原美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的。大家在网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我们当地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匠人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手工艺品，现场的这种木雕呀、刺绣呀。还可以去体验简易的，你们自己也可以亲手去体验一些简易的一些木雕打磨感受这种我们游牧文化，还可以欣赏到我们当地游牧牧民可能在现场转场啊、放牧呀等一些这种导盲的一些生活琐碎的这种日常，还可以欣赏到我们的这个冬不拉弹唱、姑娘追、赛马表演，然后可以感受到我们本地传统村落与这种西北的这种手边互边交融的一些风貌，

0: 然后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我非常推荐我们当地的这个奶茶啊，宝萨古酥油啊，然后我们的虎尔达克啊，手抓肉啊，还有一些各类的乳制品，像这个奶皮子呀、酸奶、奶酒都是不错的选择，还可以参与到我们当地的一个草原篝火，跟着我们当地的牧民一起跳这个黑松马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原汁原味的一些项目，欢迎大家来哈巴河，一边品尝我们草原美食，一边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民俗文化。
1: 嗯，像刚才说的这些民俗体验项目是每天都有吗？还是固定在什么样的节点才会出现？
0: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每周周中有活动，月月有主题的一些系列上面会去展示
1: 啊。那不管怎么样，如果十一假期期间去的话，肯定会有的。
0: 可以，都能感受到，
1: 都能感受到
0: 啊。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可能这个每一个地点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一些独特的韵味嘛。那如果说那个亲身体验才是真正的这个旅游的真谛所在，否则走马观花只是简单的看一看，可能是不能够满足旅游的实际体验的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近距离的深入到咱们哈巴河的实际的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当中去，这样可能才会给您留下更加美好的印象。那对于假期，这个计划国庆假期来到哈巴河的游客，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温馨提示？包括未来咱们哈巴河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文旅活动，将会出台，值得大家共同期待，也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就是给打算国庆节来哈巴河的游客提醒，就是一些出行的提醒吧。就首先我们的哈巴景区的这个旺季门票是要提前预约的，然后这个去前往我们白哈巴村白沙湖、七八西迪克这样的一些边境区域呢，一定要提前要办理好我们边防证，然后也要遵守好我们的边境一些管理规定啊。其次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山区的天气多变啊，然后我们的昼夜的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厚外套呀然后都要带上，然后秋季的一些防晒中午的时候也不能忽视，然后在这个遇到这个雨雪山际道路的时候呢，临时可能会有这个封闭的状况，所以说出发前一定要多留意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路况。此外还有我们有些哈巴河的地方就是完全没有对外开放，就是请大家文明游玩，一起守护我们当地的这个生态和文物。刚才这个后期的这个文旅活动中，这个入冬之后，我们哈巴河也会推出来一些很多系列的一些文旅活动。我们白桦林景区，像周边的这种景区也会免票开放。然后这个白哈巴的这个冰雪呀、银河也是非常美，也欢迎大家冬天的时候来我们哈巴河玩，感受我们西北第一线的这种独有的风光。
1: 嗯。您刚才提到冰河呀等等这些冬季的旅游项目，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呢？推出呢？
0: 是在我们的十一月以后，就是我们的十月国庆节以后，就是出现这种下雪了，我们都可以就是可以去开展。
1: 因为这个如果是冰河的话，可能是在一些河道上，然后等到那个冰层结到一定厚度才可以，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时间的预期啊。大家应该可以发这种旅游提示吧，让告诉，就像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发这个白桦林的观赏日期一个概念，等到咱们冰河成型了，希望也能够把这个具体的游玩时间节点和这个点位都能够进行一个公开的发布，这样游客在进行自己的出行规划和游玩路线的设计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加清晰了，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大家有很多期待啊，期待，一方面呢，能够期待咱们哈巴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民俗游玩项目，另外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游客能够到哈巴河来，近距离的感受哈巴河的美好。那我们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假日开心快乐，也希望哈巴河越来越好。好，谢谢，谢谢您
0: 的
1: 介绍，
0: 主持人。
1: 哎，谢谢努尔扎提的介绍，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那大家肯定对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美景都特别的期待，其实我们新疆 因为地域宽广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景区景点的差异化特别的明显。那么我们每次新广航风热线在假期的节目过程当中呢，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些线路的推荐，然后近距离的感受每一个不同的点位他们的这个风景的独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这个为大家推荐假期当中值得一去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回来。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0: 录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入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开学，全覆盖，中小学、高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设施，清理楼道、走廊堆积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让师生熟练掌握报警、灭火、自救技能，严防校园防火底线，守护新学期平安校园，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4: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新广航风热线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新政策了，一起来关注民生好消息。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了通知，从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咱们新疆啊将会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次新标准呢，分三个区域档次。首先呢，全日制的用工月最低工资分别为2270块钱、2080元，还有1930元。那非全日制用工，也就是小时工，对应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是22块7、20块8和19块3。哎，能记住吗？大概灌个耳音啊，咱们在网站上其实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这些信息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最低工资里面啊，包含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像加班费呀，还有中班、夜班、 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岗位津贴，还有法定的福利待遇，这些都是不算在最低工资之内的，单位不能够用这部分钱来抵扣最低工资，也就是意味着在最低工资的基础之上，然后额外再来计算加班费，包括什么高温低温，包括井下有毒有害的岗位津贴，还有其他的这个法定福利待遇啊。那么人社部门也表示了，将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等等这样的违法行为，保障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如果违规了，那么劳动者还可以通过人社部门渠道进行举报投诉。嗯，记住了吗？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嘛，很多市民朋友陆续开启返程行程，在这里呢，也为大家梳理了几项假期消费的注意事项，涵盖土特产采购、返程就餐，还有节日预付消费三大场景。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理性消费、安全消费，能够稳稳地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平安愉快返程。当然，这些提醒也适用于三天之后的国庆假期哦。首先呢，是返程土特产采购的消费提醒。假期出行，很多朋友啊都会采购一些特色美食特产带回家来馈赠亲友，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采购土特产啊，一定要优先选择城区商圈内正规固定的商铺，或者是在当地经营时间长口碑好的老字号。那么买东西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看清这个商品外包装的产地、配料、保质期，还有生产资质等等关键标签信息，千万不要轻信商家的口头宣传。大家还要特别警惕部分商家虚标产地、以次充好，或者是夸大土特产的养生、治病等等功效的虚假宣传，按着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购买，理性选购，避免上当受骗、冲动消费。那么其次呢，就是返程途中餐饮就餐的安全提醒。返程路途奔波，在外就餐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大家选择就餐门店的时候啊，也一定要优先挑选营业执照、商品经营资质齐全、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的正规餐饮店。那么大家在点餐和食用之前啊，也一定要留意食材的新鲜度和熟食的保鲜状态，谨慎食用放置时间比较长的熟食，并且注意搭配这个荤素啊，还有这个清淡饮食，避免暴饮暴食，防范食用变质不洁食品引发肠胃不适，还有食物中毒等等问题，保障旅途的饮食安全。当然，最后也要提醒大家警惕节日的预付消费陷阱啊！每个节假期，各大商家都会推出充值送礼、储值优惠，还有节日专属预付卡等等促销活动，吸引市民充值消费。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面对各类的预付的储值活动，千万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被大额优惠啊，还有折扣福利啊，冲昏了自个儿的头脑。充值之前呢，也必须要仔细阅读充值卡的使用规则、有效期限、消费范围以及退款条件、违约金等等限制性条款，千万不要盲目大额充值、长期充值。同时呢，还要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警惕部分商家经营不善、停业关门、捐款跑路的风险，优先选择规模大、口碑好、资质正规的商家来办理预付业务，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守护自身的消费权益。当然了，如果在假期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什么价格欺诈呀，还有虚假宣传呢，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消费方面的各种纠纷，也一定要留存好购物小票、支付记录，还有消费凭证等等证据，及时的通过12315、12345等等这样官方渠道进行投诉维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依然要为大家送上歌曲，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假日期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3号键，0991
5: 6360131，6360141。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沿途看风景啊。今天接下来沿途逛风景，我们要走进风光独特的水墨沟渠。水墨沟渠呢藏着不少宝藏美景，水墨沟公园呢风光也是治愈人心，承载着厚重家国记忆的一炮成功，更是知名爱国主义研学打卡地。咱新疆最早的电厂韦胡良电厂，最早的纺厂漆坊，最早的煤矿韦胡良煤矿，构成了新疆的早期工业。 自然景观与新疆工业文化在这里可以说是完美交融，相映成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水墨沟渠都准备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活动。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假期期间啊，咱们这个片区还是非常舒适的，很适合出游。 但是呢，水墨沟渠昼夜温差大，而且包括有山区嘛，早晚偏凉，所以大家如

我到那儿玩的话，一定要准备好厚衣服，也要注意气象预警。在假期呢，水墨沟区也打造了不少的活动，比方说六馆一新推出了非遗体验、展览演出，天山明月城呢有国防演艺，还有主题市集，像侏罗纪菊花小镇还开展了金秋赏菊亲子活动。重点呢是10月1号晚上9点，文化公园还将会举办盛大的烟花秀，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前往去进行一个观赏。当然了，如果是要去水墨沟区的话，我们也提前和水墨沟区的文旅推荐官进行了对接，他们也给我们提供了两条精品线路，大家不妨听一听，也不妨记一记。首先呢，就是城市人文线路，它就是从这个六馆一新嘛，然后到达南湖广场，再从南湖广场转到文化公园，因为文化公园它有烟花秀，所以可以在上午的时候到六馆一新去看一看相应的展览，下午可以到这个南湖广场去溜一溜，在周边也可以尝尝美食，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转到文化公园去，因为文化公园的10月1号晚上的9点21点就会推出烟花秀，大家可以近距离观赏。然后看完烟花秀之后，还可以到天山明月城进行夜游，这样就可以达到白天看文博展览，晚上赏烟花、逛夜经济。那么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乡村的山野线路。这个线路其实包含的大家可能都会，乌鲁木齐人都知道石人沟，可以探访一下草原石人遗址，还可以进行金秋的徒步采风，体验农家美食，周边的这个农家乐的这种美食非常的多啊，感受一下近郊的乡村秋色。当然了，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热门的点位如果是要前往的话，一定要进行提前的预约的，你不管是吃饭还是去玩都是一个概念，进山游玩也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爱护生态环境。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天山明月城，其实也是作为水墨沟区的，甚至包括这乌鲁木齐特别热闹的一个文旅招牌。这个天山明月城的丝路游戏更是重点推出的一个文旅项目。那么在双节期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活动呢？这一点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啊。那么其实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呢，在双节期间推出了全民穿越百戏游园的主题活动，营业时间呢延长到每天晚上的午夜啊，从这个每天的12点到午夜，然后全天可以说是好戏不间断。白天呢，街区的多台丝路主题沉浸式剧目将会轮番上演 ，NPC 沿街互动啊，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 NPC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主题角色，然后呢会和你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小游戏来进行互动，给随时发银票。另外还有大唐断案啊、武林大会等等剧本闯关游戏，游客呢可以参与闯关，赢取街区银票，兑换文创小礼品。这种活动当然是老少皆宜的，不管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去那都玩得不亦乐乎，可开心了。到了夜间就是重头戏了，16广场上演中秋限定拜月大典，还有嫦娥奔月的实景演绎，搭配非遗火鸡大秀，篝火晚会持续点燃氛围，汉唐主题灯组全面点亮。这街区呢还会同步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国风旅拍，这样就可以一站式的体验丝路市井烟火了。那么最近呢，这个很多朋友也会，除了我们在城区里面有这种文旅游之外呢，在城郊那么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自然风光嘛。刚才提到这个石人沟，实际上石人沟片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的也是非常快的，有很多的宝藏店。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家有特色的户外休闲基地和宝藏美食。可以说石人沟片区近年来乡村旅游是不断在升级嘛，所以它的这个特色户外基地啊，还有这个农家乐啊，各种各样的农家美食的点位也在不断的增多，而且他们的咖位也在不断的上涨，因为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包括市民朋友的这个喜爱。所以呢怎么样从中优中选优，在这里呢刘花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户外休闲基地，户外休闲基地首先是这个半山繁花，有200多亩的山谷、花谷、花海、草坪、木屋、咖啡空间一体，可以露营，可以烧烤，也可以在那儿打卡拍照。节假日呢，还有小型的民谣演出，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呀、轻度假呀等等。尤其是爱出片的啊，这个我们的尤其是年轻朋友一生爱出片嘛，出片的效果是很好的，您不妨试一试。第二个呢，就是红湾花海。
红湾花海呢有500亩的生态花海基地，秋季山野风光宜人，配套大草坪，还有萌宠乐园，包括各种各样的休闲游乐设施，可以在那儿赏花呀、露营啊。如果是带着孩子去玩的话，那么作为亲子家庭应该是首选的项目。那里的空间非常开阔，也特别适合团建野餐，所以如果是在假日期间，一些公司啊、单位啊有这种团建诉求的话，也不妨到那儿去看一看。那说到这个宝藏美食店，可以推荐就更多了。首先嘎老汉，这是老牌的特色庭院庄园嘛，徽派江南小院风格，有雾森景观，招牌呢就是散养龙花鸡，羊肉焖饼，这个食材它是自己的，所以就是自个儿养的鸡，自个儿喂的羊，后院还有菜地，所以特别适合家庭聚餐和小型宴请。另外呢，除了嘎老汉之外，老土烧烤也是很受欢迎的。它那里呢，主要是主打山野的炭火烧烤，庭院可以说是又朴质又接地气，烤肉风格也非常的地道啊，特别适合偏爱户外烧烤烟火气的游客。另外值得一去的还有黑二哥，也称之为黑二哥阿妈庄园。这个庄园内部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园林式的这种建设。做成了这个山水园林式的院落，阳光玻璃房呢也很有特色，主打呢就是阿妈羊羔肉，还有农家小炒。它的套餐的性价比是很高的，亭台水榭，拍照就餐两不误啊，也是可以是很出片的地方。另外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木镇，它是属于一种原木风格的山野营地餐厅。那里呢木屋集群，环境简约自然，主打的是烧烤农家土菜，也是非常适合团建露营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推荐了这个黎湾德，它是属于河谷旁的休闲庄园，视野呢特别开阔，主打的项目是农家大盘菜和烤肉，也是适合多人聚餐，体验乡村的田园风味。当然值得一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啊，不一而足。在这儿呢，可能是刘华给大家的介绍是挂一漏万，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亲身体验。那么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您不妨也给我们大家来推荐推荐。总之而言之呢，近年来石人沟的乡村旅游是持续升温，片区的配套也在不断完善。除了农家乐、花海基地，还有这个后梁路啊、百泉路啊、叠泉路啊，三条特色骑行休闲道路也非常适合徒步、自行车骑行，一路上可以说是山野秋色，视野开阔，可以到那儿去进行一个休闲啊。尤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不用走太远，尤其是乌鲁木齐市区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到近处去逛逛，到那儿去看看，都是不错的选择。其实说起来，这个咱们新疆各地的景区啊，在目前在推行大旅游的这个方案的前提之下，都进行了很多的规划和部署，未来也会有很多新的项目不断的出台，在建设上，在设施的完善上，还有包括一些软件环境的这个提供上，都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水墨沟区呢，其实也有自己的规划，下一步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啊，他们告诉我们说，将来他们还将会坚持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水墨沟的文旅体制升级，重点会完善项目建设，打磨精品线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提前透露，一方面他们会提升石人沟的片区，完善刚才提到的这个骑行路线，就是那个后梁路啊、百泉路啊、叠泉路这三条道的骑行徒步配套，而且还会串联半山繁花、红湾花海等等基地，在这个沿线的停车点位上、休憩点位上也会不断的来优化，做强近郊乡村的休闲带。而且呢，他们还会加快红树林国际滑雪度假区的建设，打造四季滑雪度假目的地，补齐冬季文旅短板。那么第二方面重点项目就是要持续提升这个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沉浸式演艺项目了，这样呢就可以推进咱们整体公园游玩式的这个提升改造。而且他们还计划要盘活老厂房的城市文旅空间，就这样玩的地方就更多了嘛。第三呢，是培育民宿集群，规范农家乐、户外营地的服务标准，这样就可以让石人沟整体的乡村旅游的品质不断得以提升。那当然除了在加强这个项目建设，提升我们设施建设的同时呢，也会不断的开创一些新的线路。我们也注意到啊，在线路打造上，水墨沟区还会持续优化两条核心主线，就是城市人文游，串联六馆一心啊、文化公园啊、天山明月城啊、
等等，把文博展览、烟花秀和夜间演绎能够融为一体。那像石人沟的山野乡村游，还有三条骑行道路、花海基地和特色农家餐饮，这条线上也会不断的来提升升级，打造徒步骑行、赏花品美食的近郊精品环线。同时他们还计划要开发研学、团建、冰雪的主题专线，当然了，后期还会持续的做好生态保护，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提升游客的服务体验。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啊，到水磨沟能够感受到更加优质的这种服务体验，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还专门提到了有一个水磨沟的公众号，叫乐游水磨沟，这个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游玩资讯了，包括会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游玩项目，有一些什么好玩的这个安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精品线路的推荐，都会在这个公众号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所以呢，点点关注啊，后期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更新的信息了。当然值得玩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首张碧晨的《守月》，一起来欣赏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新广豪风热线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乐游新疆到这儿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新广豪风热线明天再见。那稍后时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推出的是法治进行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中秋假期啊，《法治进行时》节目就特别推出了法治人物志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司法为民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易航对话优秀法官米热古丽麦麦提，一起来听一听吧。
2: 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水墨沟区人民法院，采访一位优秀的基层法官，我们请他跟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厅的副庭长、一级法官米热古丽麦麦提。
2: 你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法官这个职业呢？
3: 我呢最开始进入法院的时候，岗位是司法警察，我当时是法警。然后在法警的这个岗位上呢，我每天近距离的接触法庭，接触案件，然后看见法官们坐在这个审判席上，用法律去定分之争，去化解群众的矛盾。那时候呢，我就觉得深刻的感受到，法警是他是一个守护法庭秩序的人，但法官能够直接运用法律，实实在在的去解决这个老百姓的难处。当时我就心里有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能成够一名法官，就可以更加直接的为群众主持公道。所以我下定决心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备考法官任职的这个资格。这条路并不轻松，要牺牲很多的休息时间，反复啃法律条文，钻研案例，一步一步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从法警到法官的这个转变。对我而言，选择法官这份职业不是一时的冲动，是源于亲眼看见司法的力量，想要用法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这个初心。所以我当初就选择了成为一名法官。2003年考到法院当的司法警察，然后2008年的时候就考过了这个司法考试。
2: 嗯，
3: 我的这个想法也是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然后将近1-2年的时间，守护法庭秩序嘛。然后就在这个工作中，到第3年的时候有个这么想法，然后到第4年到第5年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要考司法考试，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司法考试录取这个法官的这个资格的话，你也当不了法官。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学习，备考这个司法考试。2008年的时候就考上了司法考试，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就转入这个法官队伍了。
2: 可以说从2003年进入这个司法系统，一直到2009年成为真正的一名法官，7年磨一剑啊，这个过程应该是很艰难，也很坎坷，是吧？
3: 对对对。
2: 现在回想起来，觉不觉得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期对您来说特别的困难？
3: 对，因为那段时间是毕竟年轻嘛，我们周围朋友呀那些都在。一起叫着出去玩呀什么的，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目标了，我要一定要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来努力，所以天天下了班就去图书馆或者是哪个地方在那儿复习，放弃一切的牺牲一切的休息的时间，我都在一直在努力看书备考这个司法考试。
2: 嗯，
3: 现在想一想也不容易。
2: 也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的。
3: 对。
2: 那当拿到考试成绩的时候，当正式成为一名法官身份的时候，
3: 当时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那我这个实现了这个梦想，当然我要更加，我的责任更重。我就认为，当时我成为法官以后，我都觉得我的责任就重了，所以我要对得起这个法官的身份，我要更加来。当初我就选择这个法官，是就想的是用法律来为老百姓这个排忧解难嘛，所以我就要更加实现这个目标，再继续更加努力，更加学习。
2: 那从2009年成为一名正式法官到

0: 现在也是经历了十几个年头了，在这之间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当初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确实不后悔，确实应该这样做？
1: 有很多这样的瞬间，
0: 嗯，
1: 印象更深刻，很深刻的是有一些当事人一开始带着满腔怨气的来到法庭，然后对判决充满质疑，心里满是委屈。
2: 嗯，
1: 经过开庭审理、释法明理之后呢，他们能够理解这个裁判的道理，放下心里的疙瘩。有的当事人会真诚的跟我说一句：“谢谢你，法官，我明白了。”也有这种怀疑，然后经过我的耐心解释，公平公正的，做出判决以后。听到好多当事人就过来给我说，法官，我误解你了，谢谢你法官，没想到你是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办理案件的法官。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会真切的感觉到这个自己过去的付出的这些努力，熬过的那些学习备考的日子都是值得的。然后看到矛盾得到化解，群众能够信服法律，我就笃定当年的选择，这个成为法官这个选择是没有错。
0: 嗯，那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法官这个职业的话，您会选择哪一个词呢？
1: 嗯，我想用守正这个词。这个守正这个词的守呢，是坚守法律的底线，坚守公平正义的初心。正呢，是不偏不倚，秉公裁判。法官手里握着法锤，手中的权力来自法律，每一个案件都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既要守住这个法律的准则，不能徇私偏袒，也要守住内心的良知，心怀对群众的敬畏。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案情，还有什么样的当事人，都要做到心怀公心，不被情绪威胁，不被人情干扰，守住正义，守护群众对法的信任，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
0: 嗯，那相信这么多年来，你也办了很多很多案子啊，有没有说有一个案子让您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呢？
1: 嗯，有很多案子，我就其中说一下几个案例吧。
0: 嗯，
1: 就是在基层呢，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老百姓之间的家事纠纷呀，邻里纠纷。我记得有一起邻里之间的侵权纠纷，两家做了多年的邻居，因为宅基地院墙的问题闹得水火不容，然后双方积怨也很深，当时到法庭来开了几次，组织了几次开庭，他们多次争吵，甚至发生冲突，闹到法院。然后开庭的时候呢，我就组织了好几次开庭，然后最后呢，当事人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各说各的委屈，都自己觉得受了多莫大的委屈，互相指责，谁也不肯退让。一方觉得呢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另一方认为对方无理取闹。如果简单的这样下判决的话，虽然法律上可以做出裁判，但是两家的矛盾是不会真正的解开，这个邻里关系呢会更加恶化，以后还是会持续产生矛盾。我没有简单一判了之，多次分别找这个双方谈心呀，给他们做工作，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矛盾的根源，然后不光看这个证据，也去倾听他们这多年积攒的委屈。一方面把法律规定讲清楚，告诉他们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呢，也跟这个他们讲邻里相处的道理，远亲不如近邻。反复做着调解工作以后，一点一点消融他们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呢，双方放下了对抗，达成调解协议，不仅解决了纠纷，他们也愿意恢复邻里之间的和睦。这个案子让我对基层这个司法工作有很深的这个感触。
0: 嗯，可以说这个案子充分显示了法律调解的作用，就是并不是一个法锤敲下就可以解决他的纠纷矛盾，更重要的是化解当事双方的内心的心结，
1: 对，
0: 真正从内心能够把这个矛盾给它消解掉。
1: 是的。
0: 嗯，那您刚才所说这个案子，当您这个法锤落下的时候，或者说双方达成调解的协议签字落笔的时候，您看在眼里，心里边会想什么呢？
1: 当时呢，一方面是我在心里面想，这份调解的结果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兼顾了他们的这个现实处境，希望这个结果能够真正的化解这个两家多年的隔阂，

0: 另一方面，我也在告诫自己，这个裁判不只是一份文书，它背后是两个家庭往后的生活。我希望这一声法锤能够真正指正息肃，让矛盾到此为止，不要再起争锋。同时，也提醒自己，每一次敲下法锤，都是要对得起手中的权力，对得起当事人对法院的期待。
1: 那除了刚刚这个案子之外，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你觉得，不太好办，就特别的棘手或者纠结？
0: 有这十几年来办案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好多案子。就是曾经我办理的一起这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时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残缺不全，双方各执一词，部分事实很难完全还原。一方当事人呢主张他的借款的事实，但是缺少完整的这个转账凭证；另一方呢他是坚决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这个案子当时我就非常纠结，一方面要严格依照政治规则来裁判，不能凭这个主观猜测定案；另一方面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当事人的难处。如果简单的驳回诉求，对一方当事人来讲，现实损失是很难得到救济的。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呢，我们又急于下判决，一方面仔细的梳理了这个全部卷宗。逐一核对每一份的证据，挖掘案件的细节。另一方面，耐心分别和双方沟通，引导当事人回忆案件经过，积极补充相关的线索。同时呢，向双方示明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让当事人明白打官司是靠的是证据，在查清客观事实的这个基础上呢，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还原案件的真相。最终依法作出裁判，这个案子让我体会到，棘手的案件最关键是要沉下心，尊重证据，不要主观的臆断，把事实搞清楚，才能够这个做出经得起这个检验的裁判。
1: 那做法官，我们可以说常常要面对，人性的复杂。那办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刻让您觉得这个案子特别的曲折、特别复杂、特别的难以梳理？有没有这样的案件？
0: 在这个基层法院呢，我们每天都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案件，会看见生活里的悲欢离合，看见人性的多样。我有一次办理这个家事的案件，案件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当事人身上背负着生活的重压，有无奈，有委屈，也有执念。当时我开庭的时候，在法庭上，当事人的情绪特别的崩溃，诉说就是生活的不易。那一刻，我内心里面很触动的。法律是这个冰冷的条文，但是案件背后呢，都是活生生的人。有时候呢，就觉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只能依据法律去评判是非，但是我们改变不了当事人现实生活里的苦难。我们能做的是，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抚平伤痛，这也是时刻提醒我，法官不能只盯着案卷卷宗，只要看见案卷背后的活生生的普通的人。
1: 如果是我们把案子判完之后，人和人之间都是讲感情的嘛，可能是解决了很大的矛盾，会和您继续进行交往吗？有没有说当事人还至今跟你保持联系的？
0: 也有，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一般跟当事人还是要保持距离的。但是案子整个办完以后，在我处理完了以后，也有好多当事人，比如说，尤其是那些年龄大的老年人，他们就是，经常会给我打电话，然后过年过节我也会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问候。然后我就记得有一起案件是，当时是也是一个民间借贷的案件。当时我接了这个案件以后，给当事人送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原告呢，他是腿脚不方便，他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做过手术的一个当事人，他来法院呢就是特别的不方便。然后当时呢，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把这个法庭搬到他们家，把原被告，其实他们当时也是一个邻居，然后把原被告叫到这个原告的房子，在那给他们反复做工作，反反复复做工作，然后最后这个案子也调解了，双方， 就和解的解决了这个案子，做了调解书。最后呢，当就开完庭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原告当事人当时还记住我的电话，以后经常会给我打电话。后来呢，因为不是这个自治区的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让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亲戚，然后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当事人，因为他们家庭孩子有一个孩子，但是因为孩子在外地工作，不能够天天陪着这个当事人，然后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老大叔吧，就是跟他作为了成为了一个亲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经常联系，节假日我过去看他，相当于他现在就认我，把我认自己的丫头一样，他有一个儿子没有丫头，然后他就把我认自己的丫头，每年过年过节我就去看望他，然后他也会给我打电话，还有好多次给我写个感谢信，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直接寄到院领导，法院院领导，他地址就不是知道吗，然后就直接寄到这个院领导，写了好几次感谢信，然后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些办理案件，然后认识一些当事人之后呢，他们对我的这个工作认可，完了之后也跟他们成为一个亲戚，这样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就特别的有意义。
1: 对您来说也是感染着您是吧？
0: 对。
1: 嗯，那当然我们说做法官不仅是要有这个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特别会做群众工作，就是可能在法庭上由于矛盾双方会有很大的情绪的反应，情绪可能会很激烈，那面对这样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快速平静下来，顺利的进行案件的审理环节当中的？
0: 因为这种的当事我们也会经常有会遇到的，遇到这个情绪激动的当事呢，首先我不会急于给他讲道理讲法条，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这个道理的，第一步呢先学会倾听，给当事人表达的机会，让他把这个心里的委屈呀还有不满的这个全部诉求说出来，我不打断不急于反驳，很多当事人呢来法院，他不光是想要一个结果，更是希望自己的委屈能够被听见被尊重，等当事人情绪稍稍平复之后呢，我再开始慢慢跟他沟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法律规定讲明白，不拿专业的这个术语来吓唬群众，告诉当事人法院裁判是讲证据讲法律的，我们会公正对待每一方，同时也要坦诚告诉当事人我们理解他的难处，但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会严格依法处理案件，让当事人感受到这个法官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客观中立的，愿意倾听他的诉求，这样才能够慢慢建立这个信任，让当事人愿意相信法律。
1: 嗯，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好法官呢？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哪些能力？
0: 我理解一名好法官呢，是首先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法律条文浩如烟海，案件千变万化，只有不断学习吃透这个法律，才能准确使用法律不办错案。其次呢，是要有一颗公心，审理案件不偏不倚，不被人情关系干扰，坚守公平正义，守护司法底线。第三个呢，是要有同理心，要懂得体察群众的疾苦，能够换位思考，理解这个普通人的难处，不能机械办案。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要有责任心，每一份判决书呢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对待每一起案件都要审慎细致，对案件负责，对当事人负责。最后呢，还要有群众的工作能力，会和老百姓沟通，会施法明理，让群众不仅拿到裁判的这个结果，更能明白这个裁判的道理。
1: 我们说做法官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又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那么您是如何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的呢？
0: 这个法理与人情呢并不是对立的，法律本身就来源于社会生活，包含着社会大众朴素的这个公序良俗，我认为法理是底线，不能突破， 无论案件背后有多少人情故事，都不能抛开这个法律去裁判，不能因为同情就越过法律的这个边界，这是法官必须坚守的原则。但同时呢，我们不能机械的来使用这个法律，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要充分考量案件背后的现实情况，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当事人的处境，兼顾公序良俗。简单的就说，以这个法理为标尺，以人情为温度，裁判结果必须是合法，但是办案的过程呢，可以多一份理解与关怀，在法律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兼顾情理，做到既合法又合乎到大众朴素的正义观。
1: 那我们也经常说到的是司法要如我在诉，那能不能结合您的相关的经历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呢？
0: 这个如我在诉呢，是我理解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案件当事人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在基层办案，很多老百姓不懂法律，来到法庭心里忐忑不安，充满焦虑。如我在诉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要把自己带入当事人的处境。想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期待法官怎么对待我，期待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处理。在办案的时候，不光要看案卷的这个证据，也要去体会当事人的处境和诉求。不简单就案办案，很多想想当事人的这个难处。审理案件的时候，耐心施法答疑，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把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这就是如我在诉最朴素的体现。
1: 那现在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要判案子还有解心结的？做了哪些案前的宣传这些相关的工作呢？
0: 这个基层矛盾呢，很多都是这个日积月累形成的。如果是只做最后的裁判，很多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平息，心结没有解开，很容易反复上诉，再起纠纷。在我的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是坚持能调则调，在诉讼过程中优先做调解工作，尽量促成双方调解化解矛盾，从根源上消弭对立，而不是简单一纸判决了结。另一方面呢，是注重这个释法明理，判决不是终点，要把为什么这么判把这个讲清楚，让当事人明白法律的道理，明白是非对错，哪怕最终是判决结案，也要让当事人复判起诉。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结合办案开展普法，在办案过程中把法律知识讲给当事人，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学会用法律方式来解决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就是不光处理已经发生的纠纷，更要解开群众心里的疙瘩，努力做到案件事了人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朋友们，中秋假期，当万家灯火点亮团圆，G30连霍高速4229公里处的霍尔果斯口岸东大门依然是车流不断。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听录音专稿《边关月照守关人》。
3: 师傅，这个跑长途车辛苦了，必须休息休息，多停一会儿，要疲劳驾驶。中秋节，家里面都在家等你回家跳轮子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中秋假期 G30 连霍高速上的车流比平日更密，执勤民警站在车道旁，一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一边不忘叮嘱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这句简单的提醒，他们一天要说上无数遍。80间房子边境检查站，1992年建站，坐落于 G30 连霍高速4229公里处，是进出霍尔果斯边境管理区的咽喉要道。全站民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承担着进出霍尔果斯经济特区人员、车辆、货物的检查任务。建站以来，一代代民辅警扎根戈壁边关，把守一道关护一座城的信念刻进了日复一日的执勤里。该站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号两项国家级荣誉，获省部级荣誉16次，荣誉集体3等功2次。假期到来，车流量比平时增长不少，检查站提前制定勤务方案，调配警力，优化查验流程，确保车辆安全有序通关。执勤民警分班轮换，24小时不间断值守。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邢荣胜：
5: 今年中秋我们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轮班执勤， 每班岗执勤6小时，民警平均要完成查验动作上千次，一个班下来，胳膊酸胀，双腿沉重，口干舌燥。
4: 不上勤的时候，民警会到服务大厅接待群众，站里备有座椅、热水、药箱和充电设备。过往司机到这里歇歇脚、喝口水，民警顺便给大家讲讲边境管理法规、反诈知识和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民警王向鹏：
6: 我们在服务大厅准备了热水、药箱、充电器，司机旅客累了可以歇歇脚，还给他们讲讲反诈边境法规。事情不大，能帮一点是一点。
4: 站里紧扣，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组建便民服务队，将便民服务融入日常警务工作当中。今年夏天，一名从湖南独自驾车来新疆旅游的游客，在经过检查站时，肾结石旧疾突然发作，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乏力，无法继续开车。执勤民警发现他面色苍白，神情痛苦，立刻引导车辆安全停靠，安排专人驾车紧急护送他前往就近医院挂号、检查、就诊，民警一直陪着，直到他病情平稳才悄悄返回岗位。半个多月后，这名已经返回湖南的游客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手书感谢信从千里之外寄到了检查站。民警王向鹏：
6: 感谢您的认可，您平安到家我们就放心了，锦旗和感谢信我们一定好好珍藏。
4: 这样的故事在站里还有很多。安检大厅的墙上，一面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记录着一次次的暖心相助。民警展文亮：
7: 有一次，一位女司机的车在检查通道里爆了胎，她不会换，急得不行，我帮她换好了备胎，她走的时候还连声道谢，后来还专门送了面锦旗过来。
4: 今年站里已经累计收到致谢锦旗13面、感谢信11封，提供便民办事紧急求助服务499次，找回遗失证件16件。辅警加纳提别克努尔居马说：
8: 我在这里工作快10年了，检查站就是我的家，车坏了找我修，水电出问题也找我，中秋我在岗，大家安心过节。
4: 民警朱刚：
9: 中秋节这几天车流量比平时大，我们全员在岗，累是累点，但看着一辆辆车平安过去，心里踏实。
4: 游客李青：
10: 我们自驾来霍尔果斯，民警给我们指路，介绍国民景区怎么走，服务很热情，边关有他们守着，我们玩得很开心。
4: 在口岸管控上，检查站持续迭代客货运查验勤务模式，细化分级查缉标准，压紧压实岗位管控职责，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国门安全防线。在便民服务上，结合口岸通行特点，常态化推出便民举措，开设双语咨询、应急救助、失物找回等服务。在服务发展上，紧贴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持续提速通关效率，落地提前报备前置审查机制，保障旅游和国际客运车辆快速通行。站长马建文：
11: 我们站是霍尔果斯口岸的东大门，站点主动对接霍尔果斯市文旅局，签订文旅共建协议，在规范查验的同时，也给过往游客介绍我们的旅游景物品牌及文旅景点，讲解国门景区布局和跨境旅游特色，旅客通关更顺了，口岸的人气也更旺了。
4: 中秋的月亮升起来了，戈壁滩上的月光格外亮，洒在 G30 连霍高速上，也洒在检查站的岗亭上，车流渐渐少了些，但岗上的人还在。安检大厅内，辅警浮水仙紧盯着屏幕，查看实时传送到电脑里的车辆人员信息，他主要负责后台监控工作。站长马建文：
11: 越是重大节日，检查站的各项勤务查控工作越不能松懈。
4: 一轮边关月照亮万家园，80间房子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用一次次敬礼、一句句问候，守着国门安全，也守着万家团圆。他们以严密管控守底线，以暖心服务惠群众，以高效通关护发展，为霍尔果斯口岸长治久安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国门之撑。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邢荣胜：
5: 截止目前，我们全站高标准完成了2线边境查缉管控核心任务，保障客货运车辆安全有序通关，对我们来说就是守牢国门安全底线，服务好各族群众，护航口岸产业发展。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朋友们，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

0: 的名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小专栏，今天一起来听钱学森的故事。1911年12月，钱学森呢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立下了用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呢，赴美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28岁便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始终心系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便决心回国效力。1950年，当他准备启程时，却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被关进监狱，没收行李，甚至被软禁。但是钱学森归心似箭，他在一个月里瘦了30斤，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信念。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旅途。回国之后，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实验。面对无数荣誉，钱学森始终淡泊名利。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在天山脚下呢，也有无数颗心与祖国同频跳动。那接下来继续让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栏目为您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成长的故事，一起来听李运飞一口深井的救援，13年帮扶的亲情故事。2013年4月29日，库车是一名2岁男童努尔穆海麦提·图尔逊不慎坠入了7米深的枯井。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员李运飞和战友们赶到现场，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力营救，成功将孩子救出。救援结束了，李运飞的心却放不下。他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图尔逊伊米提夫妇靠推三轮车卖水果为生，日子十分拮据。从那之后呢，大队消防员们就开启了长达13年的帮扶之路，主动对接辖区酒店饭店，为图尔逊一家争取稳定的水果供应订单。得知住房困难呢，他又帮忙申请廉租房。13年寒来暑往，大队消防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帮扶这家人的爱心接力棒从来没有间断过。逢年过节，米面油、春联、压岁钱从不缺席，孩子们的学习用品、作业辅导一样不少。每年的腊月23，李运飞还会带着队员们到图尔逊家贴春联、包饺子，像回自个儿家一样。如今呢，图尔逊家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从三轮车的流动售卖发展到了租赁冷库做批发，一家人也搬进了楼房。当年的小努尔穆海麦提也长成了阳光少年，他常对人说，我长大了也要当消防员。图尔逊伊米提说，没有消防员就没有我儿子的命，消防队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这些年啊，李运飞参加各类公益活动达到了490多次，帮助困难群众的500多人，参与应急救援3800多起。2025年，他还荣获了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今天的以案说法呢，带您了解假期安全要记牢，男子留宿农家乐不幸中毒，赔偿责任如何划分，一起来关注案例。最近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农家乐留宿人员一氧化碳中毒

0: 身亡的生命纠纷案。生命权纠纷案实在是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啊。2024年的3月30号晚上，江某与朋友在农家乐聚餐饮酒，宴席结束的时候呢，天色已晚，江某便在农家乐客房留宿，农家乐也没有额外收取住宿费。第二天的上午，同行人员发现江某在客房内意外离世，屋内还留有没有完全熄灭的炭盆。经过勘查及公安机关检验，江某是属于密闭空间炭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后呢，江某家属将农家乐经营者马某、陈某夫妇呢诉至法院，认为两位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马某、陈某辩称呢，说留宿没有收钱，也没有劝酒的行为，属于意外，不可抗力，不应该赔偿。一审法院认定，马某、陈某作为场所经营者，没有对炭火取暖警道、安全提示、风险防范义务存在有过错，所以呢，也就判决两位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之后，原告、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决结果，先后向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密闭空间炭火取暖有中毒风险，仍然实施该行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缺失，对于死亡结果负有重大过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马某和陈某夫妻二人呢，虽然无偿提供了住宿，但是作为管理者也负有基本安全提示义务。事发当晚，两个人也没有提醒江某开窗通风，存在有轻微过失。这个过失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那么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因果关联，亳州中院二审改判马某、陈某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那么针对好心留宿反而担责的担忧呢，承办法官说，法律倡导邻里亲友之间善意互动，不会对无偿留宿做过度的苛责。那么民事责任的判定核心是是否存在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房主已经排查隐患，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就无需对客人的意外担责。但是明明知道风险，没有警示，或者是放任危险存在，即便是免费留宿，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以案说法呢，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如果您也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互动留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抖音 APP， 进入抖音平台，在首页搜索啊，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账号，关注抖音官方账号，跟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从古至今啊，月亮不仅出现在诗词里，也流淌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当中。一曲歌谣藏着望月怀远的牵挂，也饱含了家国安宁的期盼。天山南北，万家同赏一轮明月，各族人民在歌声里诉说思念，共庆团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赏析歌曲里的中秋，在悠扬乐声中感受月圆情浓。
3: 中秋是一年里最温柔的月圆之夜，古往今来，人们望月抒怀，把思念、牵挂、祝福写进诗词，谱成歌谣。当诗词化作旋律，当月光融进音符，中秋的情感就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几首传唱度很高的中秋主题音乐，在婉转流动的音符之间，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中秋温情与情怀。
2: 说到中秋歌曲，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一定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曲。它改编自苏轼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歌词把宋词化作动听的旋律，千年文脉随着歌声流淌。当年苏轼中秋望月，思念远方的弟弟，把酒问天，感慨人间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

里共婵娟。短短这几句词，道尽离别，也送出最豁达的祝愿。哪怕相隔千山万水，只要我们共同仰望一轮明月，便是心意相通。每到中秋，这首歌总会在大街小巷响起，古典文字配上悠扬曲调，把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聆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苏轼笔下的那轮明月仿佛静静悬在我们的夜空。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久经传唱，不只是优美的旋律，更因为它读懂了人间的相聚和别离。中秋不只有合家围坐赏月品饼的圆满，也有游子身在异乡无法奔赴家乡的遗憾。但千年前的苏轼告诉我们，不必为离别伤感，只要亲人平安健康，就算相隔千里，我们共享同一轮清辉，那便是最美的相逢。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藏在诗词里，流淌在旋律之中。明月既可以承载家乡思念，也藏着人间最真挚的深情。接下来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中秋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月亮本身就是最好的情感信使，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很多难以开口的心里话都可以寄托给天上的明月。歌词中说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轮明月安静恒久，默默见证世间所有真挚的情感。中秋圆月，月光温柔洒落，它见证家人相守，见证亲友相逢。月亮无言，却替我们诉说心里最真挚的情感。中秋不只是团圆的仪式，更是表达心意的时刻。

平日里大家忙于工作，奔波生活，很少停下脚步表达心意。不如就在中秋的月圆之夜，正好是最好的契机。一句问候，一次陪伴，一块月饼，都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深情。月亮不言，却能读懂你我心里所有的温柔。

一轮明月可以勾起无数游子心底的乡愁，歌曲《泸州月》借月色回望故乡，追忆年少时光。歌曲中写儿时岁月寒窗苦读，多年之后漂泊在外，再抬头望见明月，才发觉故乡遥遥。歌曲里的月亮藏在古巷小桥，落在游子心头。中秋月亮最容易勾起思乡之情，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触，走遍千山万水，看过无数风景，最难忘的永远是记忆里家乡上空的那一轮圆月。正如我们板块的名字，月是故乡明，不是天上的月亮不一样，而是月光里藏着童年、故土，还有日夜惦念的亲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泸州月》。

从“但愿人长久，跨越千年”的美好祝愿，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人间真挚的情感，再到泸州月挥之不去的故乡思念，三首风格各不相同的曲子，借着一轮明月，诉说中国人的中秋情怀。千百年来，月亮始终高悬夜空，古人把思念写进歌词，今人把牵挂唱进歌谣。音乐是流动的，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中秋的温情就涌上心头。中秋的月亮，照见别离，也见证团圆，它承载着万家对平安美满的向往。在天山南北，无论是城市楼宇，还是绿洲草原，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轮圆月。所以，无论身在祖国哪一处，月光总是会把我们紧紧相连。月是故乡明，天涯共此时。愿现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愿大家岁岁平安，年年月圆。

0: 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人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7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

0: 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二十七集。
0: 一身英武气概的景自莲被这柔美低语吓得身躯向后急闪，险些趔趄，待站稳后说道：
2: 麦青青，你万不能这样称呼我。
0: 麦青青吁了口气笑着说：
3: 这么胆小啊。
0: 拉开距离后，景自莲恢复镇定：
2: 我胆子并不小，但你这称呼若不改，我以后假装不认识你。
0: 麦青青一想，若他装作不认识，称呼再亲昵又有何用，便敛起笑容严肃说：
3: 景参谋，你到卫生部来有什么事啊？
0: 景自莲决定直接说明来意，以绝后患。
2: 我受命成为你们女兵的军事教官。
0: 麦青青惊讶道：
3: 什么？仗若打到女兵上阵杀敌的局势，怕是要等到你们全阵亡了吧。
0: 二人都出身军人世家，寻常说话毫无忌惮，甚至以荤素不吝的嚣张语调彰显军人后代的不拘一格。景自莲熟谙此习俗，忽略不计麦青青的肆意夸大，说道：
2: 教女兵基本军事技能。
0: 麦青青见景哥哥不愿细说，识趣的不再深问，见他似有离开之意，很想挽留一会儿，便心生一计。依旧是一张好牌，他们有属于同根的共同记忆，年少时在军区大院的美好时光。他面露感激说道：
3: 景参谋，谢谢你救过我。
0: 本想拔腿就走的景自莲被突兀而起的话题绊住了脚，茫然说：
2: 救你？记错了吧？
0: 麦青青驳斥道：
3: 我会连救命恩人都不记得吗？
0: 景自莲脑海中紧急搜索，实在忆不起端倪，连续发问：
2: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
3: 时间嘛，你十二三岁，我八岁，地点在军区大院的后花园。
0: 军区大院里本不该有后花园这种封建主义玩物丧志的设施，只因部队当年征用了清朝边塞旧官邸做营房，附属的花园是文物，便一直闲置军中，虽无人拾掇也没被毁，奇花异草尽都枯萎，太湖石和假山洞等还基本保存着玲珑模样。军人们对这些景观置若罔闻，
4: 年代久了，乔木蔚然成林，古意苍苍，此处变成了大小孩子的游乐场，当然年长孩子们不乐意和低幼小童玩，
0: 年纪小的孩子们却极乐意跟在大孩子后面屁颠儿屁颠儿。那时的景自莲是统帅大孩子的首领，像猎豹般皎洁多智，麦青青则是小孩群中的佼佼者，也如珊瑚。景自莲的印象到此戛然而止，和麦青青并无直接交集。麦青青看出景自莲回忆无果，悄声提示道：
3: 那天我一不小心掉到了假山缝中，擦破了手脚爬不上去。是你听到了我的哭声，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抛到太湖石洞里，让我拉紧皮带全力将我拽出来。
0: 麦青青一边讲着，一边露出羞涩神情，带着体温的皮带无限延长，绵延至今，热度愈暖。景自莲一脸狼狈，他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曾从太湖石缝隙中多次拽出过不慎陷落的小朋友，急迫时也曾解下过自己的皮带充当救人绳索，但他记忆

0: 一中并不曾对麦青青施过援手。他解释不了这个记忆黑洞，面露尴尬。麦青青把这种尴尬自动理解为暧昧，他说道，
1: 那根皮带是棕色的，很新，你通常系最里面那个洞洞，因为那儿有磨损。
0: 他扮以朗月般的明媚笑容，
1: 对吧？
0: 景自莲彻底无言以对。少年时他很瘦，玉树临风，皮带最内侧的那个孔是他自己用钉子和剪刀凿出来的。麦青青说的磨损其实是技术不过关的痕迹，被人家详尽描述到这个份上，在抵赖或狡辩就有诚心抹杀记忆之嫌。景自莲面对这插曲很快定住神，客气称赞，
2: 麦青青，你记性真好。
0: 说着突然想到，当年笨手笨脚抠出的皮带孔其实毁了皮带的坚韧性，若是在拽人过程中突然断了，麦青青就会重新落入太湖石脏腑中，虽不会伤及性命，却有可能摔个脑震荡。若真如此，此刻就不会再这般多嘴多舌了。虽然他深觉这么想有点不厚道，却抑制不住无良念头。麦青青哪能料到景自莲这番神游，只想抻长交谈时间，轻轻咬着嘴唇说，
1: 我当时年纪小，似乎好像撒腿就跑了，并没有谢你呢。
0: 他背齿晶莹，景自莲从容说，
2: 区区小事难为你记了这么多年，那里地形很容易坠落，经常有人受困，我救过不止一个孩子，所以记不清了，不必谢。
0: 麦青青略感扫兴，他一直以为掉入太湖石窟窿的珍贵回忆独属于他和景自莲，如今当作珍宝捧上，却不想竟还有人不知好歹的也掉入过。不过他没让沮丧长久留在脸上，瞬间收敛话题，顺势转变，
1: 有一句古话叫做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景自莲赶紧澄清说，
2: 那算不上恩，至多算小小的拔刀相助。
1: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是要报恩的，景参谋不能陷我于不仁不义吧。当年的滴水之恩已汇聚成了滔滔江河。
0: 景自莲眯了一下狭长的凤眼，觉得再聊下去潜藏着莫名危险，便说道，
2: 你若一定要报，不必涌泉，一滴水就行了。
0: 麦青青预感到气氛很可能热火朝天，欣然说，
1: 景参谋的那滴水是什么？快快告诉我。
2: 我要找你们班的郭焕金谈话，请帮我将他叫出来。
0: 麦青青惊诧不已，好在他迅速敛好情绪说，
1: 这个很容易，我马上去叫他，还能提供一个谈话场所，这天太冷了，不能站在空场上说话。
0: 景自莲庆幸话题恢复正常，
2: 谢谢你还的这滴水，还是热的。
0: 麦青青假装随口问道，
1: 你们要谈什么事啊？
0: 景自莲想想日后同郭焕金打交道将是长期任务，若从开端就搞成神神秘秘，离鬼鬼祟祟就不远了，便朗声回答说，
2: 工作上的事儿。
0: 麦青青生疑，一个司令部一个卫生部有啥工作联系啊？但谨记军队切忌好奇心过剩，强压下心中疑团说，
1: 请参谋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0: 走出几步频频回头，只因想多看几眼。景哥哥呀，你真是难以掩藏的卓越与俊拔。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

0: 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景自莲终于见到郭焕金，彗星夜里的银河女孩。在司令住处往耳朵里塞棉花的女孩也是她，两次都戴着口罩，面貌并不完整，只记得星星一般的眼睛。曾知道郭焕金的姓，还引起过心中悸动。按说对于记忆力极好的他来说，应该不会忘了这女孩。当他察觉心惊波动，便用极大毅力逼迫自己忘却，坚定的信念见了成效，他真的渐渐淡忘了她。却不想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见。他的眼眸如阳光下的黑曜石，熠熠闪光，想到司令的谆谆告诫，又竭力平静。二人正规坐在麦青青安排的治疗室内，桌子两侧面对面，好像要进行谈判的对立方。景自莲军装笔挺，正襟危坐，以眼观鼻，目不斜视说：
1: 郭焕金同志，部里领导同你谈过了吧？
0: 郭焕金清晰作答：
2: 嗯，谈了。
0: 景自莲打个喷嚏，这房间经常烟熏火燎进行针灸，气味呛鼻。郭焕金站起身走向窗边，推开窗扇后并没有马上走开，侧身静候。景自莲抽烟，对烟味有很强耐力，但他受不了艾灸甜兮兮的气味，暗自感谢这姑娘善解人意。高原天寒，窗户不可久开，每一分热气都是红柳和焦炭用自己的生命能量换来的。郭焕金待气味渐散，便把窗扇拢严，重新回到座位上说：
2: 抱歉，只能换一小会儿气，不然话没说完，嘴巴先冻僵。
0: 景自莲回归话题说道：
1: 战区决定将你培养成高原第一位女医生。
0: 郭焕金面上喜怒不变，也没应声，好像他谈论的是别人的事情。景自莲接着说：
1: 你怎么样能成为一名合格医生？在医术方面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1: 医学部分和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的部分是司令员交代给我的任务，将你的军事技术操作训练到合格水平。
0: 郭焕金关注：
2: 怎么叫合格？
1: 能自保，能救人，不能刚上火线就以身殉职，那样就算你被评为烈士，骨子里还是失败者。你没能完成救治他人的任务，自己倒成了牺牲品，活着的人还得费力挖坑埋你。
0: 郭焕金腹诽：此人军事技术如何尚在未知之数，舌头倒是一等毒辣。他心有不甘地反驳说：
2: 会不会战场阵亡，除了军事技术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说到这里，他提

0: 停了下来，故意卖个关子。景子莲想不到从未上过战场的女兵居然敢在穿越刀光剑影的军人面前班门弄斧，不屑说，
1: 说说看，难得还有我一个当军事参谋的人不知道的死亡因素。
2: 这个因素就是运气，战场上死不死的很大程度上凭的是运气。
0: 景自怜自然知道这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个别士兵的生死真是老天爷信手一捏的秘密。看来徒弟不傻，但他犯不上和一个女兵掰扯属于玄学范畴的问题。
1: 以后凡我有时间会让人来通知你，如果你恰好也有时间，我们就在小训练场会合，开始军事训练。当然了，如果你忍受不了，觉得太艰苦，可以提意见，但听不听在我，希望你能坚持下来。
0: 景自莲谆谆教诲，郭焕金稳当坐着说，
2: 迄今为止教官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1: 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
0: 郭焕金噎了一下，刚要反击，想到服从命令听指挥，郁闷地问，
2: 教官何时开始训练？
1: 从现在开始
2: 啊，
1: 你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2: 那如果通知我训练时我在工作中怎么办啊？
1: 我会提前从龙部长那里拿到你的工作安排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选你的休息时间进行军事操练。
0: 顾焕金悲叹一声，苦啊，从此再没有无忧无虑的休息日了。他不甘心又问，
2: 我有时会调班，工作时间可能会改变。
1: 如果出现时间冲突，你找龙部长请假找人替班。我的时间很宝贵。
2: 我想知道学擒拿格斗吗？
1: 不学。
2: 这不是女子防身术的关键吗？
1: 你根本不必学习擒拿格斗术
2: 啊！难道我永远不会和敌人面对面？
1: 你当然可能会和敌人面对面，不过到了那种时刻已是你的最后关头。基本上作为女子和敌人阵前格斗，你完全没有胜算。我的训练时间有限，不必在这上面浪费功夫，把别的学好学精，避免你的最后时刻。
0: 景自莲站起身，至此公事已毕，预备告辞。突然他难得愣怔了一下说，
1: 郭焕金同志，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
0: 部队系统中大声地被人连名带姓称呼后缀同志二字时，通常意味着严峻事件即将展开。郭焕金赶紧也站起身来，领受任务般认真回答，
2: 是，教官请讲。
0: 视线相交，他注意到景自莲的眼眸纯黑无底，沉郁寒凉。景自莲轻轻咳嗽了一声，在已有一定医学分辨力的郭焕金听来，这声咳和呼吸系统呼吸道的毛病没有丝毫关联，纯属假咳。作用有两个，一是掩饰自己内心紧张，二是强调即将说出的话十分重要。对于景教官来说，第一条似乎不成立吧，那只能是第二个理由。郭焕金肃穆聆听，
1: 记住，你绝不能那个。
0: 景自莲的话虎头蛇尾，居然没能一口气讲完
2: 啊。什么？
0: 近在咫尺，郭焕金听力也毫无问题，声波完整纳入耳内，但他还是没搞明白教官强调的意思。
1: 就是我们不能产生战友之外的任何感情。
0: 景自莲目视前方，坚定地把话说完整，眉眼锋利，语调铿锵。郭焕金终于明白了，第一

0: 时间，以牙还牙，跳着脚喊起来：
1: 金字脸同志，你犯了精神病吧？你就是个自恋狂，你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你以为你是人见人爱的肉罐头吗？哼，你放心，纪律不允许，我比你还清楚，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什么战友之外的傻傻感情。
0: 景子莲已恢复如水，平静淡然地说：
2: 你我将密切教学一段时间，结局要么是你出师，要么是你出局，具体多长时间目前说不准，边训边看。
0: 别看景子莲字字千钧，十分老练，其实他内心止不住纷乱。之前在平原遇有女子大胆冲过来表白，想建立战友之外的感情，他都波澜不惊的第一时间回绝。这次为了给心动的女生打预防针，他只能光明磊落提前宣告，战友之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但体内不同以往的沸腾翻滚，让他又惊又怕又好奇，只能斩草除根，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些话看起来是对郭焕金说的，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好不容易说罢，如释重负，昂藏离去，只有内心知道实乃逃之夭夭。郭焕金独自在治疗室内缓了好大会儿，心境才渐渐平复，摸摸自己的脸，基本恢复常温，方裹着一身艾条气息出门。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中秋是团圆的节日，月饼、水果、丰盛的团圆饭一样都不能少。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每到节日就犯难，月饼不敢吃，水果不敢碰，聚餐更是提心吊胆。特别是水果啊，很多糖友一听说甜字就非常紧张，觉得这辈子跟水果绝缘了。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健康吃水果？答案是可以的。关键在于要会吃。那本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居正义，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如何在节日里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居正义。
2: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8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9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的这个量和这个种类的搭配一定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前提条件。那么在我国著名的这个养生典籍《黄帝内经》当中曾经这样讲说，五谷宜为养，五菜常为充，五畜宜为益，五果当为助。我们在几千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2: 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当中认为啊，老年人应该保持体型，少吃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1: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2: 对，
1: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么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城那个大豆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 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2: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1: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
2: 嗯，
1: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2: 嗯，
1: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
2: 嗯，
1: 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2: 嗯，
1: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呀、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2: 嗯，
1: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么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2: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在微信平台呢，又有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1: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2: 嗯，
1: 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来说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家里没有厨房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2: 嗯，
1: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瓶盖撬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子一块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2: 嗯
1: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咱们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2: 嗯，
1: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2: 对，
1: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2: 嗯，
1: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2: 嗯，
1: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2: 嗯，
1: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
2: 嗯，
1: 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2: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邱会长。
1: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并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2: 嗯，
1: 那么建议我们可以实行三餐两点制。比如说我们三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 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两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可能会有稍微有点的感觉饿，这个时候呢老人可以进行加餐。那么还有像我们中午一般2点进食主食，我们大概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左右，这个时候有些人感觉有点饿，这时候我们可以啊做一个加餐。那么加餐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奶制品，比如我们喝包牛奶啊，啊加点水果呀，坚果之类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些人比如说蛋白质严重缺乏的，那么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个鸡蛋都可以啊。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于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2: 嗯，
1: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2: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1: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一个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2: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1: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哈，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2: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成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话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2: 嗯，
1: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的面粉里面，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2: 嗯，
1: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2: 嗯，
1: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2: 对，
1: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2: 嗯，
1: 那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比如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所以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一项一项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2: 嗯，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1: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变化。
2: 嗯，
1: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2: 嗯，
1: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2: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1: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2: 嗯，
1: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2: 嗯，
1: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啊、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这个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啊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啊，三四片卤牛肉，那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2: 嗯，
1: 切厚的大概是2-3个毫米啊，这么3-4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里面还有一杯豆浆，
2: 嗯，
1: 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杂粮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巴骨炖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
2: 嗯，
1: 熬一个鲫鱼汤冻豆腐呀，啊，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冻，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杂粮馒头，啊，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2: 嗯，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1: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2: 原因呢？
1: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2: 嗯，
1: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5个单位，
2: 嗯，
1: 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主食的量，
2: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是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比如面条呀，啊，这个大米呀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2: 嗯，
1: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啊，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他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有。

0: 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饭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8: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很多人回到家中呢，见到许久未见的父母和长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次回家发现老人好像又忘了一些事情，刚说的事情转头就忘了，做了一辈子的饭，哎，突然不会做了，甚至有时候啊叫错了亲人的名字。我们常说老了记性差了正常，可这些变化真的只是老糊涂吗？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杜磊，和大家聊聊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以及他被

0: 背后可能隐藏的疾病信号。
1: 主持人您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杜磊医生。老年人呢，确实存在与年龄相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衰老，那如果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较此就自己平常的水平有明显的下降，或者是较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呢更糟糕，或者是家里人感觉到家里的老人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比较明显，就应该及早的就医来明确的病情。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呢，是表现出来记忆力的一个下降，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它可能还会出现视空间觉的功能的受损，表现为原本我可以记住卫生间的位置，但是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就找不到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了，还有执行能力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对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还有语言的表达能力的一个下降，那当然还包括复杂的一个注意力程度和社会功能性格的改变，这些都可以提示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去说光是记忆力下降就能够判断是阿尔茨海默病，是要需要多个维度去参考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来判定这个患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现象。
2: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是贯彻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类疾病虽然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是一类老年疾病，近年来在我区是否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呢？究其原因又是什么？
1: 好的，这个 AD 它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虽然是在老年人头是有常见，但是在年轻人里头呢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在年轻人里头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个早发和晚发这样的一个界定，一般65岁以后呢是在界定为迟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的这部分患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年轻人担心患病在这个现实生活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有不太多的一个担心。年轻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是去考虑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患者会不会有常见的一个致病基因。我们知道目前常见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基因包括 APP 早老素一、早老素二，如果携带这三种基因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可能也更容易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熬夜、饮食油腻、过度肥胖，而这些呢都是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年轻化的风险。就像刚才主持人和我共同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呢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预防，那在面临这个熬夜、睡眠不足以及饮食结构、生活结构的一个紊乱，都可以增加老年时或者是在年轻时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还是一个常见的是一个老年人为主的疾病，年轻的患病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2: 大脑呢是一个精密的器官，医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这种无形的疾病呢？
1: 阿尔茨海默，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相当于在问医生如何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呢，不光是靠我们临床上的临床的一个病史，更多还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辅助检查。那它的辅助检查呢，就常常要包括到第一个是要有一个认知功能专科门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评定，进行专业的评定以后，看一下患者的这个认知下降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程度，这是第一个临床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呢，是需要做一些评判。大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脑是一个精细的一个器官，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多维度的影像学的检查去完善，去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证据。那第一个呢，可能常要做的检查呢是一个核磁的检查。这里头的核磁检查呢，在门诊的有些老年患者就会说，大夫，我不是做的常见的核磁吗？不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海马的核磁啊，要做一个特殊部位的核磁。第二个，有条件的中心可能还要完善 PET-CT， 去了解大脑以及更深的神经元的功能的这样代谢的一个检查。那通过这样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在发现临床疾病症状的早期就有一些神经功能的代谢就发生下降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判别阿尔茨海默病大脑改变的一个影像结构。 当然现在随着诊断的一个不断的更新

0: 不断的对研究的一个深入，生物标记物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或者叫评定大脑的这个功能上面也占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地位。那像现在的通过脑脊液去检查我们的 ATN 的标准，这也是诊断大脑的这个去评估大脑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 我们也知道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断的研究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者、医生、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大脑的这病理功能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无创的，不需要通过采集脑脊液，也不需要通过采集血液这样的一个更方便更便捷的一个办法，能去获得大脑的一个功能，或者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机会。这个是未来我们大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一旦说患上这类疾病对于患者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在您往期的访谈当中提到，这种疾病它同样也是分阶段的。是的，阿尔茨海默病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部分患者，最主要的影响呢，是他缺失了记忆或者叫记忆功能的不断下降。 同时呢，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功能的这个程度也开始发生了萎缩。原来能干熟悉或者是能胜任熟悉的工作，能胜任熟悉的家务工作的时候，他现在就会因为罹患这个疾病，而不能够很好的去继续的完成这项工作。这样的话，会对患者的在工作、社会以及家庭中都会产生影响。 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疾病是分阶段的，对的。那这个疾病的分阶段也是我们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早发现早诊断。那在早期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为轻度的早期的这个阶段，认知功能轻度的减退。那这部分病人呢，就表现为记忆力的一个减退，对这个刚发生的事情的遗忘比较突出，判断能力也开始下降。 原先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他现在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还有呢，对工作或者是家务开始变得漫不经心。那在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患者不能够独立的进行购物，让他出去买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晚上晚餐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那这个患者可能就开始会丢三落四，包括账务呀、经济事务，包括银行卡的管理、工资的一些理财管理，他都可能会出现困难。 当然，有些患者呢，在社交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社交也开始困难，因为表达能力会下降，理解能力也会下降。虽然能够做一些熟悉的日常的工作，或者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对新生的事物，比如说经常新买的手机或者新买的一些家电呢，这些新的工具的使用呢，表现出比较茫然，或者是有多疑这样的现象。 那出现这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一个轻度的早期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这是第一个阶段。通常这个阶段呢，是站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前三年。那么如果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到第二年到第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记忆力的受损。他的记忆力受损就会表现为远记忆和近记忆都会出现受损。那这部分病人呢，在 这个看到空间和视觉的能力就下降，表现为常常迷路，然后分不清楚时间，会忘记现在的时间到底是2023年呢，还是1983年。在处理问题和辨别事物的这个相似点或者差异点呢，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损害。那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头，有些老人家他就开始不会穿衣服了，明明今天已经开始变天了，他也不知道要加一件衣服。 个人的卫生和个人的仪表还是需要家人的去帮助，还有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神经科的一些专业的症状，比如语言功能的失用，还有失认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病人的高级脑功能情况，比如情感会变成淡漠、容易急躁，还有一些病人呢经历了一些尿失禁，这是在疾病的第二年到第十年出现了一个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表现。 那么到晚期，这部分病人就开始完全依赖照料者了，病人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记忆力的丧失，仅有片段的记忆。很多老人家就只记得自己某一个孩子的名字，或者是只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而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是他的周围的这个记忆，他都会忘记。同时呢，病人也会出现缄默，肢体的僵硬，常常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还有一些 病理的一些状态，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因为一些，他的这个整个活动不好，会出现感染的风险呀，常常因为感染或者是意识障碍，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些。

0: 疾病发症，主持人，这是我们在医生的角度提到的疾病的分阶段。记忆化作流沙，亲人变得陌生，心智犹如孩童，世界重新归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幻妙的过程，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是近乎不可逆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关爱。 在生活当中，您身边的亲人是否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遗忘，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关心和照料？这类疾病是否可防可治？他们被尘封的记忆是否能够被重新的唤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实时参与到节目与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1号键， 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XCJ961，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收到。
1: 导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刚才您好像也提到了，和遗传也是有关系的。是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发生在老年和老年前期的，以进行性的记忆力下降、行为受损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改变。它确实是有这个基因啊、生活方式、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特定的基因变化所导致的。 但是由于它还有一种多重的因素作用下才能够发病，因此它还可能会包括一些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那包括一些家族史啊，还有头部外伤啊，低教育水平或者既往得过甲状腺的疾病、病毒感染，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诱发。那存在的遗传因素呢，就是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头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有一些特定的基因，那如果家属里头有父母亲有已经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子女担心自己会不会获得阿尔茨海默病呢？可能需要到专业的机构呢完善相应的检查去了解自己是否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常见的那三种基因。阿尔茨海默病呢，它的发生虽然是在基因的一部分是由基因的变化引起来的，但它更多的是受到了一些生物还有呢生活方式。 环境、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会发生的。因此呢，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不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哪些人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首先，年龄是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老年衰退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知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因素。那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表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 第二个呢，就是有阳性的一个家族史，如果家族里头就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史，那么，他的这个一级的亲属患有这个风险，患有这个疾病的风险就会大一些。再往下呢，就是既往有这个头部的外伤、受过创伤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二型糖尿病、肥胖等这些慢性病也会增加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此外，前面讲到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 从年轻时或者不光是老年人需要面对的，就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吸烟或者接触二手烟，睡眠不足、高脂饮食，或者是久坐不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情感上的打击，包括独居啊、经济困难啊，这些等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诱因。 早发现可能就能够早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预后就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状况。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类疾病早期症状有哪些，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来判断？哎，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十大症状，好去帮我们去记忆看一下。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呢，很多人呢就会把它跟记忆力去减退去划等号，但它并不是记忆力变差那么简单。因此呢，我帮大家总结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十大症状。第一个呢是记忆力衰退，这个衰退表现为对近期发生的事情遗忘，表现为刚打过的电话说，哎，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第二个症状呢，是不能够完成熟悉的一些工作。原来的家务小能手就不在了，原来能干很多家务的，现在他就在想，哎，做这个饭我应该先放什么材料呢？说好的洗衣机上要晾的衣服，但是这个衣服怎么还在洗衣机里放着呀？这些小的家务的能力开始下降。 第三个症状呢是语言表达开始出现了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呢常常忘记一些简单的词语，表现为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出来的话呢却让人难以理解，让别人觉得哎，这个老同志怎么不会说他很流畅的说话，怎么说出来的是一堆乱码呀。
0: 嗯，
1: 第四个症状呢是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因此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出门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迷路，记不住日期，甚至有些老人分不清楚还该是白天了还是黑夜了。第五个症状呢是判断力的受损，阿尔茨海默病让我们曾经的家务小能手不见了，但是它也会让人发生一些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比如花很多很多钱去买根本不值得的东西，所以这部分老人呢也容易去变成我们所谓的被诈骗的人群。第二个呢，他也会去吃一些不再新鲜的食物，甚至会不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过马路，他丧失了这个既往已经有的正确的这种判断力。第六大症状呢是理解能力的一个下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障碍，那么让他跟不上交谈的思路，那这部分老人他就会说啊，我已经不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去聊天了，他们聊他们的吧。其实他的理解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第八个症状呢是情绪或行为的一个改变，他可能会经历情绪的高涨或者是变得淡漠麻木，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家人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第九个征兆呢是性格的改变，很多老人在获得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糊涂啊，还有多疑、害怕、容易发怒、焦虑，甚至心情很低落，这些情况呢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而不是说这个老人老了变成这样，所以性格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提示着我们这个人可能要遭受了阿尔茨海默病。那最后一个征兆呢是兴趣的丧失，原先很喜欢养花呀，很喜欢去看电视剧呀，或者是很喜欢去干某些事儿，这是他的兴趣。但有的患者呢，这些他原来喜欢的兴趣呢，他都丧失了，他就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呆呆地坐在这个沙发上，昏昏欲睡。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爱好，让他对以前的喜好呢不再有兴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身边的这个长辈有这样的十大征兆的时候呢，可能就提示着他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要及早的到专业的机构来就诊，来判断，早发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趣味医学知识，我们来聊一聊调整一下坐姿就能缓解腰背疼痛这些事儿。瘫坐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很多人从小到大听到的最多的提醒之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脊柱外科主任医师王方勇介绍，人体处于不良姿势的时候啊，不仅影响体态，还可能导致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增大脊椎的压力，头部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状态呢，会使颈椎压力增大，颈椎生理曲度慢慢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很可能就会出现颈椎不稳，导致头晕、昏沉，甚至呕吐等症状了。那长期的不良坐姿呢，也会使颈椎和腰椎蜕变，导致椎间盘突出症，那甚至还可能发展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顽固的问题。引起关节疼痛、翘二郎腿这种不良的姿势呢，也会加速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导致或者是加重关节的疼痛。导致心肺功能障碍、骨骼端正呢，其实才有利于内脏的平稳和这个血流的畅通。如果因为站姿或者是坐姿不当影响了胸廓的生长，那胸廓其实它是会抑制内脏器官的发育，影响心肺功能。若脊柱出现后凸、侧弯，会使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肺部，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导致心肺功能障碍，影响正常的呼吸。那侵袭神经系统，如果这个不良的姿势得不到纠正，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的发展呢，会压迫到神经，就可能导致神经性头痛等神经疼痛，甚至影响到远端神经，导致剧烈的肢体疼痛，比如说手部疼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等。那怎么做才更科学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健推荐了调整坐姿的办法。首先呢，就是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腰部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的大腿呢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带动身体重心前移，使躯干呢靠近桌面，距离是以一拳为宜，双手啊要放在桌子上面。其次呢，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是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啊，坐着的时候不用强求背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性后凸角度。最后啊，视线要与屏幕持平，把电脑的屏幕中心放在和视线平齐的位置上，以避免工作时不由自主的低头或者是向前伸脖子。如何判断自己的坐姿是否良好呢？您可以找一个靠背几乎与这个椅面垂直的椅子，坐下，臀部贴在椅背上，并逐渐地调整背部姿势。那么当肩背部能够碰到椅背，但腰背部与椅背之间存在空隙的时候，那说明坐姿是正确的。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

0: 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听众朋友，山河轮转四时新，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四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平台播出，敬请关注。
8: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8: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7: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9: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10: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1: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2: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7: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3: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小厨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享誉全疆的顶级硬核美食馕坑烤全坨。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吃过烤全羊、烤全鸡，但是真正见过吃过正宗新疆烤全坨的人可能并不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沉浸式的来解锁这道沙漠盛宴。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烤全坨的核心底气，得天独厚的优质食材。一道美食好不好吃，食材呢是占据了七分功劳。就比如咱们科平的塔里木双峰坨，都是纯天然散养，日常采食戈壁上的简鹏、芦苇、沙棘这些野生草本植物，喝的是天然雪山融水、地下水，这种原生态的生长环境让骆驼肉质自带清香，没有腥膻味，是普通的养殖骆驼比不上的。而且咱们用来烤制的骆驼选材格外严苛，绝非随意选材，老师傅们会专门挑选长势健壮、肉质紧实、肥瘦均匀的适龄骆驼，相比牛羊肉，驼肉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紧实不油腻，营养价值极高，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吃起来都毫无负担。选好食材，接下来就是最核心、最讲究的馕坑烤制工艺。很多人很好奇，这么大的骆驼到底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来呢？和普通的烧烤有什么区别？其实烤全坨完全不是明火直接烤，而是沿用新疆最古老的馕坑焖烤技法，全程慢火恒温，

0: 密闭焖烤工序繁琐，耗时极长。首先第一步是提前筹备预热，烤全坨的巨型馕坑需要提前48小时进行全方位预热，这是保证肉质均匀熟透的关键。燃料也格外有讲究，不会用普通的煤炭，而是选用葡萄汁、桑树汁等果木，搭配无烟煤烤制。果木燃烧的天然香气会慢慢渗透到坨肉肌理中，赋予食材独特的果香风味，这是任何调味料都替代不了的。第二步，精细处理秘制腌制。处理干净的整峰骆驼，师傅们会进行精细化修整，固定塑形，防止烤制过程中肉块脱落散架。之后就到了入味的关键环节，老师傅会用上传承多年的秘制配方，用洋葱、鸡蛋、食盐这些基础调料为基底，搭配十多种天然香料、中草药，调制出专属料汁，均匀涂抹在骆驼全身，里里外外反复揉搓按摩，让料汁充分渗透肉质，全程腌制入味足足4个小时以上，既能够彻底去除肉质本身淡淡的腥味，又能够提鲜增香，让风味层层叠加。第三步，入坑密封，慢火焖烤。腌制完成之后，会用专业吊机将整峰骆驼平稳吊起，缓缓放入巨型馕坑的核心位置，保证受热均匀，摆放稳妥后立即盖上定制巨型坑盖，再用湿润的黄泥严密封锁所有缝隙，做到完全密闭。整个烤制过程全程不翻面、不添火、不揭盖，完全依靠馕坑储存的恒温热量，让坨肉在密闭空间里自蒸自烤，锁水锁香。整个烤制周期长达6到8个小时，长时间的低温慢温让坨肉从内到外均匀熟透，实现完美的外焦里嫩。经过漫长等待，开坑的瞬间就是全场最惊艳的时刻，金黄油亮的整峰骆驼完整呈现，表皮烤得色泽红亮，焦香酥脆，油脂在高温焖烤下慢慢溢出，香气瞬间扑面而来，十里飘香，视觉和味觉的冲击力直接拉满。最外层的坨皮焦香酥脆，咬下去咔嚓作响，满口油脂香气，越嚼越香，表层的肉质紧实弹牙，焦香浓郁，咸香入味，不油不腻，而最内层的肉质细嫩多汁，松软醇香，纹理细腻，入口丝滑，完全不柴不硬。骆驼养殖提质增效，为美食产业提供了优质食材，特色美食出圈走红，又带动了新疆餐饮、文旅、乡村旅游发展，拓宽了养殖户本地群众的增收渠道，让新疆的骆驼产业不仅有科技赋能的硬核实力，更有烟火美味的温柔底色。烤全坨烤的不只是肉质美味，更是千年丝路的饮食传承，是新疆大地的物产馈赠，是本地百姓勤劳致富的希望，更是新疆最淳朴最热烈的待客情怀。一封烤全坨浓缩了戈壁风土、百年记忆、人间烟火，这就是我们新疆最硬核、最地道、最动人的特色美食。
1: 以生为媒，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金秋九月，丰收正忙，在达坂城区东沟乡的大棚里，小巧粉糯的贝贝南瓜迎来试种丰收，红色、白色、黑色三个特色品种挂满藤蔓，填补了本地高端特色果蔬种植的空白。高原特色果蔬产业让乡亲们的增收路越走越宽。同样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还有昌吉市三宫镇的种植户们。眼下三宫镇的番茄迎来了大面积集中采收，田地里红彤彤一片，采收机器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订单稳定，科技赋能，机械高效，番茄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乡村稳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昌吉市三宫镇，采访到了昌吉市三宫镇人民政府农业畜牧业发展中心主任焦兴全，我们一起来听听番茄丰收的故事。
7: 目前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在三宫镇呢，也正是番茄采收的时候啊。首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今年全镇番茄采收的一个进度吧。
8: 目前我们这个三宫镇的加工番茄进入全面的集中采收的高峰期。
7: 嗯，
8: 整个在我们这个种植区，放眼望去就是一片通红，田边地头也感觉特别热闹。
7: 嗯，
8: 尤其是大型那个采收机械全天在地里面的，我们循环作业，拉用番茄的卡车也是排队有序。
7: 嗯，
8: 随采随用，做到了就是节奏平稳，天天采收是规范。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气候条件也是有利于我们番茄的那个啥东西着色，光照也比较充足，昼夜温差也合适。
7: 嗯，
8: 整个生长期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天气，全镇的番茄挂果可能也比较好，坐果也均匀，果形端正，也是色泽比较丰润，病果呀、裂果呀几乎没有的。
7: 嗯，
8: 整体的长势呀，那坐果率都是比近几年都要好。
7: 嗯。看来是一个丰收年啊，焦主任。
8: 嗯、对，
7: 近几年呢，我们知道哈，三宫镇的番茄产业呢，在周边的乡镇也一直是口碑突出，优势比较明显的。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在你们全镇番茄能够实现这种年年稳产、丰产、品质拔尖的好做法，也给其他乡镇的这个番茄种植户啊、传授一下经验，好吗？
8: 我们这个番茄呢，主要就是番茄，因为种番茄也可能有历史也比较悠久，可能种了也将近有，从应该是九几年、两千年，大概有十几年了。
7: 嗯，
8: 我们在种植番茄这一块，主要就是采用的就是一个就是两种兜底，我们这块统一就是筛选本地适合的那个优质加工番茄品种。
7: 嗯，
8: 从源头上保证这个产量和品质。第二个就做到就是科技管护全覆盖。全面就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呀、加压节水滴灌呀，还有那个这几年推广那个降解膜，科学的调控水肥光等几个方面因素。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机械化作业，从整地铺膜、播种到采收，机械化全程覆盖，减少了就是人工的复杂，降低了由于人工干导致的这个损耗。第四方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从订单这一块就是100%都签订订单。
7: 嗯，
8: 年初呢我们就是召集这个种植大户跟企业签订这个订单，锁定了我们的企业，也锁定了价格，锁定了销路， 彻底就杜绝了就是这种滞销给番茄带来的一个风险。
7: 嗯，
8: 再加上我们这个常态化的技术指导和田间巡查以及各类管护，所以我们的番茄呢年年做到年年长势很稳，品质也很优，可以说是番茄是年年都收成也比较好。
7: 嗯，其实好的收成哈，我们知道，嗯，它的根基呢，跟好的品种其实也是离不开的。那目前现在咱们三公镇的番茄，除了我们的管护啊好做法以外，那在品种筛选包括两种推广上是怎么做的呢？
8: 我们这个品种推选主要就是选择那个我们这儿，每年这个镇上都会召开这个加工番茄这个对品种这个选择也非常严格，每年开春之前我们技术员会对接加工企业，就是我们周浩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结合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统一他们给我们开展这个品种筛选，好的种子就是杜绝坚决杜绝淘汰那个抗病差坐果稀裂果多的不适合我们深加工的一些老旧品种，优先选择这个耐高温抗病害坐果密果皮厚耐储用，就是出那个出降率比较高的品种。目前我们全镇主打就是同和系列、金番系列两大优质品种，在这个全疆加工番茄的一个主流品种。
7: 嗯，
8: 但是也是非常适合在我们三公这个土地和气候非常适合种。
7: 嗯，
8: 从那个成熟期集中，采收期也比较集中，加工品质也好，两种覆盖率可以达到了100%。从根本上就稳住了我们番茄的产量和品质。
7: 嗯，这个是我们在选了一些啊适合当地种植的一些品种啊。那这几年的这个推广种植啊，确实也给当地的农户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稳产丰产的提升啊。那焦主任呢，其实有了优良的品种，我们知道，销售那可能也是我们的重中之重，而且尤其是企业的订单兜底啊，也给咱们当地的农户的增收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年你们全镇这个番茄订单的覆盖的交了多少？咱们镇上主要是跟哪一些龙头加工企业来对接的呢？
8: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我们三公镇加工番茄最大的优势就是现在订单实现了100%，我们11,500多亩地几乎就是全都是没有一亩地没填订单。
7: 嗯
8: 嗯，全都有订单，主要我们针对就是他在我们昌吉本地还有那个金番茄集团还有乌鲁木齐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企业，
7: 嗯，
8: 比如说像那个校厨，
7: 嗯，
8: 这些加工企业都是资质也比较稳，产能也比较大，信誉高的一些正规企业，每年年底我们都提前对接这些企业，由我们正好这个农业生产办还有农业技术部门主动和这个企业的对接，对接我们收购计划呀、价格呀，结合这个企业的加工能力，科学规划我们全镇番茄种植面积。
7: 嗯，
8: 同时统一规范这个种植合同，明确了他们收购价格、质量标准、采收的顺序、运输要求，提前锁定。明年的就是收购价格，农户年初就知道自己我要今年要种多少亩地，卖给谁，一公斤多少钱。
7: 嗯，
8: 全程也比较透明，比较放心，真正实现了就是我们，零滞销。零风险，零底价，可以说就是种这个番茄就是没有风险，自己

0: 动物就能不操作可以卖掉，是这么一种情况。
1: 对，农民不怕种不愁销啊，肯定是也是我们这个订单覆盖100%的这个情况给大家的一个底气啊。咱们打通了销售之路，全程啊，机械化，我觉得也是番茄丰产增收的一个关键。那么现在从你们镇的情况来看啊，从它的耕种啊，包括管护到采收，咱们机械化普及的程度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们三公镇的加工番茄产业已经就是实现了从整界到的铺膜，这个播种、这滴水施肥，到采收都是全流程的机械化。机械化已经程度达到了100%。以前我们可能种番茄，收番茄，几乎全靠的人工，人工采摘速度慢，效率也比较低。如果遇到那个高温天气，还容易耽误采收。番茄烂在地里面，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的，而且人工采摘损耗也比较大，再加上人工工资高，农户压力确实也很大。现在一台大型采收机一天可以采收几十亩地，可以挤得上40-50个人的工作劳动量，不仅采收速度快，抢收能力强，能保证番茄成熟一块采收一块，就是不落地不过熟，而且机械采收的破损率也比较低，鲜果干净，品种统一，进场新鲜度更高。机械化的最大好处就是降低了我们人工成本，大幅度减少了果实的损耗，大幅提升那个采收效率，真正让我们的农民做到了种地省心省力省钱。
1: 哎呀，听起咱们这个焦主任说的头头是道哈。那现在呢，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个机械采收在我们啊整体番茄种植啊，包括这个销路上，包括啊降低损耗上啊，都体现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啊。那目前现在咱们的这个产能啊，是慢慢的在稳步的做大，那其实也离不开咱们标准化的一个管理服务。那目前现在你们镇上平时针对咱们的这些番茄种植户，有没有一些统一的技术指导呀，啊像这个田间巡查呀，包括管护规范呀，就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很多的散户种植带入到咱们这种标准化的轨道当中呢？
0: 有的，今年我们正好是全年实行了是就是全程的跟踪，封片包联标准化管护。我们正好从种植的地块的划分，包括哪些村适合种番茄，安排我们的农业技术人员，还有我们村干部包片负责，从我们播种到苗期、开花、坐果到成熟期，分阶段我们都开展技术培训，天天指导。每一个生长期我们都会，到每个地块下地巡查，及时指导农户控水、控肥、防病、治虫，统一管护标准，统一管理节奏。针对这个零散的小农户，我们重点就上门指导统一品种、统一水肥、统一病虫害防治、统一采收标准，让那个小农户也能够按照大户的标准、企业标准规范化种植，确保就是全镇番茄品质统一。整体机制，
1: 这是咱们对于很多的农户的这样的一些指导。那其实呢，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的技术啊，如果要落了田间啊，那么对于我们种植户的生产生活也起着很大的一个改变作用。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普通种植户他们依靠这个科学的种植呀，包括精细的管护啊，今年啊实现这种增产稳产的啊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吧，也让我们听众朋友感受一下咱们科技种番茄带来的一些实惠。焦主任，咱们身边有没有一些这个种植户今年在我们这个科学种植方面取得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收获和实惠呢？
0: 有的，我们正好也有很多农户确实是尝到了这科技种地的甜头。有村就有一户，我们正好是个新户，村就有一普通农户，他往年种地都是凭的老经验，反正种番茄嘛，总觉得自己几十年经验是大水漫灌，反正盲目的施肥，但是每年产量，他这样子每年产量就是忽高忽低，品质也相对不稳定。收益的起伏也波动很大，你今年种的好了可能就好一点，明年可能种的差一点效益就降下来了。但是今年通过我们正好统一指导，全程使用这个滴灌、精准施肥、按时防病、科学管护，就是它不再频次的感觉种地，今年它的番茄挂果特别密，果形也比较均匀，而且就是没有裂果，几乎没有裂果，也没有病虫害， 亩产就是比往年要明显的要提高，品质也好了很多。往年他比如说按照自己的经验种了几亩地，他的收益也不稳定，就是我刚说的，管得好了可能就好一点，管得不好了可能就效益降下来。今年就是依靠我们的标准化、科学化管理，你稳稳地拿到了就是每亩地将近700多块钱的收入。
1: 嗯，
0: 农户自己也有感慨，现在这种种地不靠力气，靠的也就是技术，更好这个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种，年年都能丰收，放心的增收，这种感觉。
1: 嗯，那我相信哈，焦主任，其实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咱们的这个农民的不是一个个例啊，应该是普遍性的，我们现在很多的农民都受到了这方面的实惠啊。那现在番茄产业的红火发展呢，其实也是激活了本地的务工市场吧，包括咱们采收季镇上怎么样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番茄产业就是带动我们农户增收这一块，确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极大带动了我们本地群众有些老百姓的就业，因为每年到这个番茄的管货采收的旺季，我们镇上可以稳定的带动就是将近百名的农户到这个务工，包括这个田间管货呀，有些中耕的机械辅助呀，还有田间的清用用树上面帮个忙，然后就地头的分拣这一块等等，这些都是这些岗位都是需要我们本地的这农户来服务的。
1: 嗯，
0: 村民不需要外出打工，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就业，务工还周期比较长，收入也稳定，整个采收季下来可能普通的务工村民可以增加几千块钱以上的额外收入，
1: 嗯，
0: 有效的可以带动我们家庭增收，群众致富这一块呢，真正实现了一个产业，可以说是一个多方面的收益。
1: 嗯，下一步在咱们三公镇来讲的话，打算怎么样继续的做强我们番茄的一个特色产业啊，补齐产业的一个短板，升级科技服务呢？
0: 下一步我们计划就是第一个方面，主要就是持续优化这个品种结构，不断的筛选更优质、更高产、更适合我们，三公的这个种的这个粮种，持续提升这个果品的质量。第二方面就是持续升级科技管货，全面推广这个精准施肥、绿色种植、降解膜等这些科学新技术，
1: 嗯，
0: 持续提质增效。第三方面就是持续巩固这个订单体系，深化与龙头企业的长期合作，常年保障我们这个农户的销路和价格稳定。第四一块就是持续完善产业配套，补齐我们这个仓储呀、保鲜呀这块的短板，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第五方面就是持续强化这个技术服务，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田间技术指导，包括我们技术培训、现场会等形式，带动更多的农户科学种植、稳定增收。我们将把这个加工番茄产业做稳做强，做精做优，让这个红色的加工番茄产业持续成为我们群众增收核心支柱产业。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在昆仑山北麓的于田县科克亚乡沃土拉提热克村，2.4万株从广西远道而来的甘蔗正在秋阳下拔节生长，翠绿的叶片笔直挺拔，一排排整齐的像列队的士兵。这是南疆少有的甘蔗种植的试验田，也是新疆南国北植进程中又一颗落地生根的种子。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就去看看广西的甘蔗落户南疆长得怎么样。种植户张明忠蹲在田埂上，看着眼前这片6亩甘蔗地，眼里全是笑意。他说，甘蔗是横着埋进土里的，长出来却直挺挺的向上窜，一天一个样。他说，去年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颗，没想到特别甜，大家都说好吃。南疆市场上的甘蔗长期靠外地调运，价格高，需求旺，但先有人敢尝试本地种植。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传统种植效益偏低的难题，沃土拉提热克村把目光投向了这项甜蜜产业。科克亚乡政府专门对接市场资源，争取专项资金，引进专业种植技术，聘请农技专家驻点指导，从品种筛选、水肥调控到行距设计、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程提供标准化技术支撑。村子采取大棚种植加露天种植双轨并行的试验模式，系统对比不同环境下甘蔗的生长表现、糖分积累和产量性状，一步步摸索适配南疆气候的本土化种植技术。目前试种效果良好，甘蔗长势喜人。甘蔗种植在南疆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科克亚乡副乡长买和木提阿布都里木说， 他们坚持示范先行，以点带面，待今年收获后总结经验，完善技术，逐步引导全村农户连片种植，让特色甘蔗产业成为富民主导产业，从几十棵试种到六亩规模，沃土拉提热克村的甘蔗实验打破了南橘北枳的传统认知，也在南疆乡村产业转型中趟出了一条新路。产业兴则乡村兴，随着南疆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带的加快推进，越来越多的南方水果正在从试种走向规模种植，从尝鲜走向致富产业，榆田的甘蔗，墨玉的香蕉，邺城的樱桃，加湿的新梅，一颗颗种子扎根戈壁，结出的不仅是甜蜜的果实，更是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记得下载思路视听，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0: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听众朋友，这里是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关注。如果呢，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专注家校协同与家庭教育研究的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河子总厂第一小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第8师石河子市金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赵胜华老师，和大家说一说一次温柔的月下相伴，没有复杂的

之际做客教育在线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家庭教育话题。平时在学校和家长、孩子打交道久了，我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家庭现象，很多家长都想趁着假期好好陪伴孩子，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一家人待在同一个屋里，却是各忙各的。大人忙完一天的工作和家务，好不容易闲下来，就习惯性刷刷手机，看看短视频，放松自己。孩子呢，就看电视，玩平板。大家虽然在一起，却很少真正的面对面聊天，走心的交流。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简单却特别温暖的话题：假期里，我们试着少看一会儿手机，陪孩子认真的赏一次月亮，这样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究竟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怎样温暖长久的记忆呢？作为一名一线心理健康教师，我每天都在接触孩子的情绪和状态。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上课走神、情绪低落、不爱说话，大多是学习的原因。但我从日常的工作观察来看，很多孩子的内向、失落和不自信，都是来自家庭的假性陪伴。今年秋季开学，我班里有个小男孩叫小轩。小轩之前性格特别的活泼，爱说爱笑，很愿意分享学校的新鲜事儿。但开学一段时间后，我明显发现他状态不对，上课总是走神，专注力跟不上，下课也不跟同学玩耍。常常一个人安静地趴在桌子上，看起来闷闷不乐。我察觉到孩子的变化，就利用课间时间单独地找他聊天。一开始，孩子很拘谨，低着头不愿意开口。我慢慢地安抚他，耐心地陪伴，让他放松下来。后来，他才委屈的小声跟我说："老师，我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我，他们只喜欢手机。"听完孩子的话，我心里特别有感触。孩子的情绪永远最真实。之后，我专门约小轩的妈妈来学校沟通孩子的情况。妈妈也特别坦诚，满是愧疚。她跟我说，自己和爱人白天工作很累，晚上收拾完家务，好不容易有一点空闲时间，就想拿着手机放松一下。爸爸看看新闻，他刷刷朋友圈，看看短视频，孩子一般就在旁边写作业，或者是玩玩具，时不时的主动过来分享趣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夫妻俩呢，常常是顾不上，随口就敷衍孩子，等一会儿，别闹，自己去玩。妈妈跟我说，有一次，孩子特别认真地对他们说："爸爸妈妈，你们能不能像看手机那样？"多看看我。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他。其实，这就是无数个普通家庭的真实日常。我们人陪在孩子身边，心思却一直在屏幕里。孩子心思细腻，感知力很强，一次次的被忽略、被敷衍，慢慢的
就觉得自己不被重视。

越来越沉默，不愿沟通。当时，我没有给家长讲深奥的大道理，只是给了一个最简单的建议：晚上吃完饭，把手机安心的放家里，不带手机下楼，就是单纯的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好好陪他一会儿就够了。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小轩的爸爸妈妈认真的坚持了下来，也真正收获了改变。几天后，小轩妈妈主动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那还给我发来了夜晚散步的照片。她告诉我，第一天出门的时候，孩子特别惊喜，好奇地问：“妈妈，你今天怎么没有带手机呀？”妈妈温柔地告诉他：“手机在家充电呢，今晚爸爸妈妈不看手机，专门好好的陪你聊天、散步。”刚开始下楼，孩子还有点不适应，没有动画片，没有电子产品。他一度也觉得无聊，总想早点回家。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催促，没有说教，就安安静静地陪着他慢慢地走，慢慢地看。走着走着，孩子彻底放松了，他开始认真地观察路边的花草、小区里的小猫。夜晚的路灯和晚风，一点点细碎的小事，都能让孩子特别的开心。不知不觉，小轩主动打开了话匣子，一家人从天南地北的小事聊起，聊路边的小动物，聊学校的趣事，聊同学之间的小玩笑。聊自己想吃的美食，全程没有谈作业，没有成绩，也没有焦虑，只有轻轻松松的家常聊天。走到小区的长椅下，大家坐下来，夜色安静，晚风温柔。小轩抬起头望着夜空，开心地感叹：“妈妈，你看，今晚的月亮好亮啊，真好看。就是这句朴素的话，让妈妈瞬间感慨万千。她跟我说，那一刻，她才真正的明白，孩子想要的陪伴，真的一点都不复杂，不需要远行。不需要昂贵的礼物，不需要精心的安排，只需要我们放下手机，用心的看着孩子，认真的倾听孩子，短短半个多小时的专注陪伴，让小轩格外开心，也拉近了一家人的距离。他们还提前约定，他们一家还要这样静静的相伴，一起赏月，一起聊天，好好的过一次真正团圆的节日。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不就是散步、赏月这么简单的事吗？真的有意义吗？从我一线心理教学的经验来说，这种朴素、纯粹的陪伴，对孩子的心理成长至关重要，在我们大人眼里，这只是一个普通平淡的夜晚，但在孩子的童年里，这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温暖回忆。孩子长大以后，可能记不清那晚具体聊了什么，也记不清月亮到底有多圆，但他心底会一直留存一种踏实的感觉，我的爸爸妈妈愿意为我放下忙碌，放下手机，全心全意的陪伴我。
我是被爱着的，被珍视的，被关心着的。这份陪伴，被偏爱的安全感，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心理底气。被温柔陪伴长大的孩子，性格更阳光，情绪更稳定，内心更自信。最好的家庭教育，从来不是严苛的管教，而是日复一日温暖的家庭滋养。结合我在金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的收获，加上平时一线教育的真实经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三个零成本人人能落地的陪伴小建议。第一，简单的做好手机隔离。中秋赏月，夜间散步，居家团圆的时候，不用时刻手机不离手，可以把手机静音放置一旁，留出专属的一小时，全身心陪伴家人和孩子，短暂的脱离屏幕，不会耽误生活和工作，却能留给孩子最珍贵的团圆时光。第二，接纳初期的无聊，不用刻意找话题，长期习惯了电子屏幕，大人孩子突然安静下来，可能会觉得没话说，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用尴尬，也不用硬聊，更不用借机说教，盘问作业的成绩，就聊聊中秋的习俗，说说月亮的小故事，随便的唠唠家常。这些轻松琐碎的平常话，恰恰就是最好的亲子沟通。第三，保留一点简单的节日仪式感，不需要昂贵，不需要复杂，就准备几块月饼，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抬头共赏明月，轻松聊天说笑，暂时放下所有的焦虑和催促，单纯享受团圆的快乐，让孩子记住中秋的温暖，记住家人的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打卡式的应付，而是发自内心的用心相守。最好的教育就藏在这些平凡细碎的团圆瞬间里。愿我们都能放下手机，放下浮躁，多看看孩子，多陪陪孩子，和孩子一起抬头共赏一轮明月。当我们愿意把目光从屏幕移到孩子身上，我们就是孩子童年里最温暖最明亮的那束光。最后祝愿所有的家庭月圆人圆，阖家幸福，岁岁安康。我是巴师金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成员，蛇子总厂第一小学心理健康教师赵胜华，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教育在线节目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同步直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塔里木大学力荐护垒静待花开，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志愿服务团队2021年组建，深耕未成年人普法6年，2026年入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批大学生法治宣讲团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唯一入选队伍，今年正式成立志愿服务协会，注册志愿者109人，32名跨专业骨干组成稳定宣讲梯队。接下来我们通过主持人大鹏的访谈，来听听大学生在基层的见闻和收获。
2: 孙帅你好。
3: 老师你好。
2: 你在团队当中都负责哪些工作呀？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塔里木大学力荐护垒静待花开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普法宣讲团的负责人孙帅。在本次三亚乡当中，我主要负责全队的统筹与带队，在前期对接各个团场、社区、学校和政法单位，落实好每场宣讲的场地与相关安排，在活动之中根据当地孩子们和家长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宣讲内容，统筹各个点位有序推进，在每日组织队员进行复盘总结，在收尾阶段汇总所有活动素材，梳理调研数据，形成实践成果报告。

0: 全程保障每一场普法活动的落地见效，也就是总的负责人，大事小情都得管，是吧？
1: 是的。那你们这次普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小朋友们啊，那给小孩普法难吗？你们通过什么方式让这种声音的法条变得鲜活易懂？
0: 给小朋友们普法确实不容易，它难的不是讲法律，而是让孩子们听得进、记得住和用得上。因此，我们完全摒弃了照本宣科的方式， 把晦涩难懂的法条翻译成大白话，结合他们日常遇到的小事来讲，并且搭配情景模拟、趣味问答等互动形式，再配上我们特色文创宣传手册和南疆本地的真实小案例，让法律不生硬、不遥远，真真正正地走到孩子身边。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你们在给孩子们讲的一些普法小知识、小课堂？
0: 印象深的这种问题有很多，小朋友们问的这些问题呢，都比较真实。 就比如说，被同学欺负不敢说怎么办？网上让扫码充游戏不能相信，别人乱发我的照片算不算犯法？但是最触动我的是一个小朋友小声问我：“哥哥，如果我被欺负了，法律真的会保护我吗？”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我们三下乡普法真正的意义。我很认真地告诉他，也告诉在场的所有孩子，法律一直都在身边保护你们，让你们永远有底气、有依靠。
1: 这是小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是吧？
0: 是的。
1: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孙帅同学是这个法学专业的啊，平时在课堂里边肯定学了不少的法律知识啊，刑法呀，诸如此类的，宪法、民法典等等等等啊。那在学校所学的这些法学的知识，是不是和孩子们，包括这个村民问的问题之间，他还会存在一些现实的差异啊？
0: 差异确实有很大的，这也是我这次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因为在课本里的法律是标准化和理论化的，但是在基层群众里面遇到的都是生活化和比较细碎化的真实难题。就比如说，留守儿童独自居住在家的安全边界，团场孩子接触网络的风险防范意识，还有短视频诱导消费这些问题，在书本上并不会细讲，但是在生活里却是高频问题。
1: 所以我们团队一直坚持按需调整内容，当地需要什么，我们就重点讲什么。也就是说，现实当中孩子们可能会遇到的是无人陪伴、网络的问题、网络的这种信息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其实提出了每一个问题都不会按照这个课本上的这个标准知识或者标准问题来，是吧？
0: 是的。
1: 直到这一次，你们实践是覆盖了阿拉尔市多个团场啊，包括喀什的乡村，累计开展了31场实践活动啊，服务群众达到了2367人。那下沉到南疆基层开展普法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或者是难度是什么？
0: 我觉得难点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它就是行程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覆盖了阿拉尔的8个团场，13个社区，还有喀什的6个行政村，点位比较分散，路途比较遥远。 然后因此呢，时间安排就比较紧凑。然后，第二点就是内容比较困难，就是因为刚才老师说过，我们不同片区孩子们关注的法律问题各有侧重，有所不同。所以说，我们每场宣讲都要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调整，不能一套稿子讲到底。但是这也是因为基层群众这些实实在在的法治需求，让我们更加坚定。
1: 青年学生下沉南疆开展普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刚才孙帅介绍了啊，就是在普法活动当中，更加侧重和聚焦于这个2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以及网络保护的相关这个法律和条例啊，重点也去讲解了这个校园欺凌啊、网络诈骗等这些内容啊。那孩子们的反馈怎么样啊？他们听得懂、学得会吗？ 孩子们的接受程度很高，他们的积极性也比较强。 因为比起传统课堂，他们更喜欢我们这种轻松互动的普法形式。他们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有很多孩子不懂、不敢问，更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我们宣讲过程之后，他们能分清了打闹与欺凌的边界，知道了在网上扫码、充值、随意私聊都有风险。他们也懂得了自己的隐私和人身安全都会受到我们法律保护，让他们整个人的状态更有阳光、更有了底气。
1: 那其实孩子是一个弱势群体啊，尤其是针对这种留守的儿童或者是困境的儿童，这些重点的群体啊，那你们给他们就是去普法呀，或者讲故事，采用的方法和策略会有啥不同吗？有哪些切实的成效或者是暖心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于普通的孩子。

0: 孩子，我们肯定是以知识普及为主，但是面对留守儿童这种困境的孩子，我们更加侧重的是耐心陪伴、安全感的建立和一种底线保护。因此，我们会放慢语速，一对一的沟通，重点教他们独自居住在家应该怎么自保，怎么拒绝陌生人，遇到欺凌应该怎样求助，怎样规避网络风险。这个暖心的风险细节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有一个小姑娘一开始全程低着头不敢说话，但是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攥着我们的宣传册小声问我，哥哥，下次你们还来吗？她从一种感谢到主动靠近，让留守的孩子们感受到了被关注、被守护，这就是最实在的成效。
1: 这次对于实践团来说啊，你带着整个团队还专门走进了法院、检察院、律所啊，开展这种座谈和研学啊，观摩，甚至还观摩这个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全流程啊。那这一套完整的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维权的这个流程走下来之后啊，你和团队的小伙伴们都有哪些感受？
0: 参观这些地方对我们整个团队的感触都很大，因为课堂上的案例都只是文字，但是现场的观摩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件，也是一种真实的青春遗憾。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未成年的伤害和违法问题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基层的司法工作者守护孩子们的责任感很重，这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普法前置、提前预防远比事后补救更为重要。我们青年普法并不只是走形式，而是真的能为孩子们挡住风险，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
1: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这个实践课能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或者实践团队能够走到孩子们身边，以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给他们讲法律、普及法律知识啊。那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或者是哪一场宣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场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一场宣讲。他们现场大多数孩子父母都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平时就比较缺少陪伴和引导。然后当我讲到遇到伤害，法律会跟我们一直保护你们的时候，他们台下并没有打闹，很多孩子就安安静静的点点头，眼神特别纯粹，特别认真。那一刻让我真切的感受到，我们多跑一场宣讲，孩子就多一份认知；我们多下沉一步，南疆的法治阳光就会多照亮一寸。
1: 那经过这次的这个实践活动之后啊，包括在你在内啊，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就是法学这个专业，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0: 以前我理解的法学，它就是法庭、法条、文书，它既严肃又刻板。但是通过这一次三下乡，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法学最大的价值是守护，是温暖，更是一种兜底。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基层群众最踏实的保障，更是未成年人最坚固的铠甲。未来我也会继续带领着我们团队继续扎根南疆，持续做未成年人普法工作，用自己的专业力量来服务基层，不负青春。
1: 谢谢孙帅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在丰富的这个实践活动，积累过程中啊，也期待着你见到更多的这个人或事，或者是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好吗？
0: 好的，谢谢大鹏老师。
1: 好，和孙帅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老师再见。
1: 塔里木大学农学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开展农科学子联合实践活动。这次是立足冰糖棉花特色种业、现代设施农业核心产业资源，融合产业观摩实训、基层入户调研、屯垦红色研学、农业政策宣讲等等，组织了三小学子深入到田间基地、涉农企业、红色教育阵地，将农科专业理论和现代农业发展，包括屯垦戍边的时代使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塔里木大学农学院作物学专业的研究生，胡杨新农乡村振兴实践团的负责人李文杰，听一听他分享一下实践活动当中的见闻和收获。李文杰，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啊，这是三校联动的一次实践活动啊，你作为团队的负责人，需要协调三个学校的同学，难度大吗？
2: 确实是有一定挑战，因为三所学校的同学，他们的专业背景、学习习惯和思维方式都各有特点。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服务农业、服务基层嘛，所以实践前我们三所同校学校的同学也是提前沟通过，明确了每天的分工和任务。

0: 也是坚持在实践中每天去复盘，及时的沟通去调整，所以大家都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也很快的就形成了一种默契。
1: 远来是客嘛，作为这个东道主得肯定是照顾好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们是吧？是的，
0: 是的。
1: 哎，这次你们主题的这个实践主题是深耕三农沃土，助力新农报国啊，这样的一个实践主题定立的初衷是什么呀？
0: 我们这次实践的主题呢，就是希望让青年学生真正的走进农业，走进农民，走向基层，就是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在这个实践中去认识现代农业，去感悟“兵团精神”，做到把知农爱农兴农这样的这个行动落实到这个实际中去。
1: 其实现在这个虽然学农科专业的同学 很少去接触以前传统的农具，是吧？是的。几乎见不着了。对，
0: 是这样的。
1: 那这次活动联动的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两所顶尖的这个涉农的高校啊，开展联合实践啊，我不知道这个实践团队当中，特别是你和你的团队的这个小伙伴，压力大不大？怕不怕这个名校的同学专业能力会比你们更强？
0: 压力肯定是有的，因为这次来的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当中，不仅有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的专业基础其实非常扎实，科研视野也相对很开阔，而且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有很深的积累。但是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动力吧，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谦虚，也非常的愿意交流分享，我们也会在一块讨论这种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也会交流各自的这个研究方向以及科研思路。而且我发现我们塔林木大学的同学其实长期扎根新疆，对南疆农业呀、兵团发展和棉花产业其实更加熟悉，而中国农大和南京农大的同学呢，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科研方向其实是更有优势的，所以大家都是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并不是谁比谁强，都是在交流合作中共同进步的。
1: 那结合南疆农业特点，你们的实践活动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一些设计？如何实现刚才你说的这个三校农科专业优势的一个互补融
0: 就是农业发展的一些实际情况。
1: 那么就是根据分工的话，我们其实是按照这种专业方向混合编组的，就是每个组分别的去负责调研、采访啊、宣传、资料整理等不同的任务，就是坚持就是统一标准嘛，每天去复盘、去总结，在行程中呢遇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及时调整，然后确保就是每一项工作都有人负责、有人去落实。
2: 那其实每个学校的这个同学的分工是各有不同啊。
0: 那期间有没有遇到哪些这个统筹协调方面的难题？你又是如何去化解和解决的呢？统筹方面的难题呢，我觉得其实大家配合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主要就是我觉得在调研中的话，看到的就是大家在配合这个工作当中，其实感受的也就是感受比较深刻的，也就是这个农业现在
2: 越来越科技化、智能化了，然后从现在种业到智能加工到高效节水栽培啊、技术不断应用，那现在农业其实已经从这种传统的经验型逐步的向这种科技驱动进行转变了。那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变化，我也特别想问，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既有这个调研，也有观摩嘛，南疆的这个农业生产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从你们研究生的这个视角来看，新疆的农业领域发生了哪些
0: 根本性的一些变化？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就是这种现代化越来越明显了。因为现在农业的就是越来越科技化嘛，然后也是解放了咱们农民的一些双手，然后也而且也是实现了更加高产，然后产业链也不断的完善。这个咱们这个南疆的资源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兵咱兵团组织 组织化程度很高，产业链也很完不断的去完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我的这种研究生视角的这种专业的
1: 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科技成果推广还有这种农业人才培养的这些方面，其实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那当然这也是我们这些青年农科学子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嗯，现在其实农业生产手机已经变成新农具啊，直播也变成了新农活了啊。其实时间团队深入田间基地啊，包括一些涉农的企业，包括刚才你提到的棉花科技小院啊，
0: 农户当中，那根据你的这个专业视角来观察，有没有发现哪些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一些优势或者是一些痛点的问题？我觉得优势吧，咱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田它的那个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因为大家都是组织化管理嘛，然后这个产业链也不断完善，从
1: 播种呀，到最后的棉加工呀，这个产业链是非常完善了。嗯嗯。但是痛点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品牌建设可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为可能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熟知的可能非常广泛，但是可能像内地推广呀这些还需要一定的进步空间。也就是说，当地的农产品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形成一些品牌，然后向外推广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这些就产品提升呀，或者是收入呀，都会有一些。
1: 对，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已经做了品牌化的一些尝试啊，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苹果、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等等等等啊，也希望这个有越来越多的农业品牌吧，
0: 让大家所熟知，还有哪些技术或者政策内容是当地农业生产当中最急需或者是最应该去关注的？我觉得通过我们这几天的调研吧，我们发现其实咱们当地农户最关心的其实还是就是如何去实现稳产高产增收。那么技术方面呢，我觉得大家其实普遍关注就是那个优良品种的选育，还有一些高效的节水栽培方式，以及那种病虫害绿色防控这种比较实用的技术。希望还是能够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棉花品质吧。其实我也让我就深刻感深切的感受到，农民其实最需要的不是复杂的理论，而是真正能解决生产难题的技术。
1: 所以作为农科学子，我们今后的科研其实也更多的应该面向田间地头，真正的做到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希望给农民能够带去拿来就能直接上手用的技术，简单易操作。
0: 对对，
1: 化繁为简的能力就靠你们了。那作为这个作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啊，同时作为实践团的这个负责人，你在这个专业认知，包括科研应用，服务基层能力方面有哪些新的收获或者是成长吗？
0: 我觉得我其实通过这次实践吧，我其实更加能认识到科研其实必须要是来源于生产，服务于生产的。所以针对这次实践的话，不仅是在科研上让我有了一定的提升，其次呢就是在这个团队的组织协调呀，以及跟老师呀、同学这种沟通表达，还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锻炼。
1: 综合方面都有所提升啊。但是说到这个农村啊， 各项的这个条件不比城市，经过这一段的这个实践之后啊，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生毕业作为高学历人才来说，毕业之后你还想留在农村吗？还会去农村吗？
0: 我是愿意的，因为我的专业本身其实就是农业方向嘛。 那么这次实践其实让我更加认识到，其实专业知识只有走进田间地头，服务农业生产，它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价值。而且现在农业现代化需要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那么所以以后呢，我也是希望我可以继续深耕我的专业，把真正的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为咱们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那研究生阶段肯定对于自己的这个所学专业会有一个细分的方向或者是领域嘛？我不知道你现在主要的课题是什么。
0: 我主要的课题其实就是围绕这个棉花的病虫害，主要就是病虫害绿色防控方面。那你希望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或者是技能能为农业农村的发展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 我希望我的专业其实可以能够探索出更加安全、高效、环境友好的防治技术，然后去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然后希望我的这个科研成果以后也是真正的能够帮助农民解决实际的生产问题，实现增产增收
1: 增效。希望这个 农药越来越用的越来越少，肥料用的越来越精准，产量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对，
1: 而且农产品。

0: 品的品质越来越好，这是你
1: 是的，是
0: 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吧？
1: 的，是的。
0: 我们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
1: 好，
0: 那当然说到这个农科专业啊，有人就说这个选择农科专业你就得做好吃苦的准备啊。如果让你给已经选择了农科专业的大一新生一些建议，你会说什么？
1: 我想对农科新生说，既然选择了农学，就要静下心来认真学。大家不要觉得下田辛苦，因为真正的知识很多都来自田间地头。我们确实是要去多去实践，多向老师，多向农民学习，就会发现其实农业其实很有意义的。那么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学有所成，然后以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农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吧。
0: 他没有农业大学的实验田在欢迎你，实验室在欢迎你，还有很多的农具也在欢迎农科生。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农业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我们也希望在迭代的过程中有所有农科学生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也期待着李文杰同学所有的研究项目能够早见硕果，早结硕果，能够早点的惠及更多的农民朋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也再次感谢李文杰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生生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
3: 你
2: 共
3: 赴
2: 新
3: 征程。
2: 城。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2: 工业设计专业，若从字面上看，它包含了两个字眼，工业和设计。前者让人联想到刚性的一面，后者让人联想到柔性的一面。该专业涉及的是人类在工业时代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行为，它是一个体现多学科知识体系交叉融合的系统学科。那么它到底是研究什么？就业情况又如何？报考时又该注意什么呢？今天为您详解工业设计专业。广义的工业设计是去定义产品或者服务，为问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从构思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并且用明确的手段表示出来的系列行为。它包含了一切使用现代化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设计过程。工业设计的目的是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体现多学科交叉互融，并率先在可持续设计、智能产品设计、健康设计、公共服务设计等新领域展开设计研究与产业合作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工业设计不仅是一门艺术创新与工程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也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在我国，工业设计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也是国家大力提倡的一门学科。国家越来越重视工业人才的培养。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在广东、上海、北京、深圳及浙江地区，工业设计行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面貌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并且有向全国各地发展的趋势。从从业人员方面来看，工业设计行业从业人员大多数为近年从各大高校毕业的，数量每年都在剧增，并且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小到一个螺钉，大到整个宇宙飞船等，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是工业设计师和技术工程师共同完成的结果。全国开设工业设计专业的院校众多，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300余所。这个专业从字面上很容易被误认为艺术类专业，而实际上在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工业设计专业属于工学学科门类机械类下属专业，受工学学士学位。其中属于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高校有浙江大学、郑州轻工业学院、湖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同济大学、江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工业设计是一门艺术创新与工程学科相结合的交叉学科。高校对报考工业设计专业的考生有一定的要求，如江南大学要求有绘画基础，湖南大学要求具有一定美术基础。作为设计师的基础能力之一，培养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美术课程，如素描、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考生最好对此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各高校具体要求不同，考生要认真阅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招生章程，查看该专业是否对视力等身体条件有要求。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请您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想和你吹吹风，就这样吹吹风。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个中秋假期啊，法治进行时节目就特别推出了法治人物志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司法为民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易航对话优秀法官米热古力麦麦提，一起来听一听吧。
5: 好，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水墨沟区人民法院，采访一位优秀的基层法官，我们请他跟各位朋友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厅的副厅长、一级法官米热古力麦麦提。
5: 你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法官这个职业呢？
6: 我呢最开始进入法院的时候，岗位是司法警察，我当时是法警。然后在法警的这个岗位上呢，我每天近距离的接触法庭、接触案件，然后看见法官们坐在这个审判席上，用法律去定分治政，去化解群众的矛盾。那时候呢，我就觉得深刻的感受到，法警是他是一个守护法庭秩序的人，但法官能够直接运用法律，实实在在的去解决这个老百姓的难处。当时我就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能成够一名法官，就可以更加直接的为群众主持公道。所以我下定决心，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备考法官任职的这个资格。这条路并不轻松，要牺牲很多的休息时间，反复啃法律条文、钻研案例，一步一步的努力，最终实现了从法警到法官的这个转变。对我而言，选择法官这份职业不是一时的冲动，是源于亲眼看见司法的力量，想要用法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这个初心。所以我当初就选择了成为一名法官。2003年考到法院当的司法警察，然后2008年的时候就考过了这个司法考试。我的这个想法也是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然后将近1-2年的时间，守护法庭秩序嘛。然后就在这个工作中，到第2年、第3年的时候有过这么想法，然后到第4年、到第5年的时候，到2006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因为我要考司法考试。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司法考试录取这个法官的这个资格的话，你也当不了法官。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学习备考这个司法考试，08年的时候就考上了司法考试。 然后到了2009年的时候，就转入这个法官队伍了。
5: 可以说从2003年进入这个司法系统，一直到2009年成为真正的一名法官，7年磨一剑啊，这个过程应该是很艰难，也很坎坷，是吧？
6: 对对对。
5: 现在回想起来，觉不觉得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期对您来说特别的

0: 成绩的时候，当正式成为一名法官身份的时候，
1: 哎，当时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那我这个实现了这个梦想，当然我要更加，我的责任更重。我就认为，当时我成为法官以后，我都觉得我的责任就重了，所以我要对得起这个法官的身份，我要更加来。当初我就选择这个法官，是就想的是用法律来为老百姓这个排忧解难嘛，所以我就要更加实现这个目标，再继续更加努力，更加学习。
0: 嗯，那从2009年成为一名正式法官到现在，也是经历了十几个年头了。在这之间，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当初我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确实不后悔，确实应该这样做？
1: 有很多这样的瞬间。
0: 嗯，
1: 印象更深刻、很深刻的是，有一些当事人一开始带着满腔怨气的来到法庭，然后对判决充满质疑，心里满是委屈。
2: 嗯，
1: 经过开庭审理、事发明理之后呢，他们能够理解这个裁判的道理，放下心里的疙瘩。有的当事人会真诚的跟我说一句：“谢谢你，法官，我明白了。”也有这种怀疑，然后经过我的耐心解释，公平公正的做出判决以后，听到好多当事人就过来给我说：“法官，我误解你了，谢谢你，法官，没想到你是一个真正的公平公义办理案件的法官。”所以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就会真切的感觉到这个自己过去的付出的这些努力，熬过的那些学习备考的日子都是值得的。然后看到矛盾得到化解，群众能够信服法律，我就笃定当年的选择，这个成为法官这个选择是没有错。
0: 嗯，那如果说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法官这个职业的话，您会选择哪一个词呢？
1: 嗯，我想用守正这个词。这个守正这个词的守呢，是坚守法律的底线，坚守公平正义的初心。正呢，是不偏不倚，秉公裁判。法官手里握着法锤，手中的权力来自法律，每一个案件都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我们既要守住这个法律的准则，不能徇私偏袒，也要守住内心的良知，心怀对群众的敬畏。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案情，还有什么样的当事人，都要做到心怀公心，不被情绪威胁，不被人情干扰，守住正义，守护群众对法的信任。这就是我理解的法官。
0: 嗯，那相信这么多年来，你也办了很多很多案子啊，有没有说有一个案子让您至今仍然是记忆犹新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呢？
1: 嗯，有很多案子，我就其中说一下几个案例吧。
0: 嗯，
1: 就是在基层呢，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老百姓之间的家事纠纷呀、邻里纠纷。我记得有一起邻里之间的侵权纠纷，两家做了多年的邻居，因为宅基地院墙的问题闹得水火不容，然后双方积怨也很深，当时到法庭来开了几次，组织了几次开庭，他们多次争吵，甚至发生冲突，闹到法院。然后开庭的时候呢，我就组织了好几次开庭，然后最后呢，当事人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各说各的委屈，都自己觉得受了多莫大的委屈，互相指责，谁也不肯退让。一方觉得呢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另一方认为对方无理取闹。如果简单的这样下判决的话，虽然法律上可以做出裁判，但是两家的矛盾是不会真正的解开，这个邻里关系呢会更加恶化，以后还是会持续产生矛盾。我没有简单一判了之，多次分别找这个双方谈心呀、啊，给他们做工作，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矛盾的根源，然后不光看这个证据，也去倾听他们都这多年积攒的委屈，一方面把法律规定讲清楚，告诉他们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呢，也跟这个他们讲邻里相处的道理，远亲不如近邻，反复做着调解工作以后，一点一点消融他们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呢，双方放下了对抗，达成调解协议，不仅解决了纠纷，他们也愿意恢复邻里之间的和睦。这个案子让我对基层这个司法工作有很深的这个感触。
0: 嗯，可以说这个案子充分显示了法律调解的作用， 就是并。

0: 不是一个法锤敲下就可以解决他的纠纷矛盾，更重要的是化解当事双方的内心的心结，
1: 对，
0: 真正从内心能够把这个矛盾给它消解掉。
1: 是的。
0: 嗯，那您刚才所说这个案子，当您这个法锤落下的时候，或者说双方达成调解的协议签字落笔的时候，您看在眼里，心里边会想什么呢？
1: 当时呢，一方面是我在心里面想，这份调解的结果是双方自愿达成的，既符合法律规定，也兼顾了他们的这个现实处境，希望这个结果能够真正的化解这个两家多年的隔阂。另一方面，我也在告诫自己，这个裁判不只是一份文书，它背后是两个家庭往后的生活。我希望这一声法锤能够真正指正息诉，让矛盾到此为止，不要再起争锋。同时也提醒自己，每一次敲下法锤都是要对得起手中的权利，对得起当事人对法院的期待。
0: 嗯，那除了刚刚这个案子之外，还有没有哪个案子让你觉得不太好办，就特别的棘手或者纠结？
1: 有，这十几年来办案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好多案子，就是曾经我办理的一起这个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时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残缺不全，双方各执一词，部分事实很难完全还原。一方当事人呢主张他的借款的事实，但是缺少完整的这个转账凭证。另一方呢是他是坚决否认这个借款的事实。这个案子当时我就非常纠结，一方面要严格依照证据规则来裁判，不能凭这个主观猜测定案。另一方面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当事人的难处，如果简单的驳回诉求，对一方当事人来讲，现实损失是很难得到救济的。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呢，我们又急于下判决，一方面仔细的梳理了这个全部卷宗，逐一核对每一份的证据，挖掘案件的细节，另一方面耐心分别和双方沟通，引导当事人回忆案件经过，积极补充相关的线索，同时呢，向双方示明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让当事人明白打官司是靠的是证据，在查清客观事实的这个基础上呢，充分听取双方的意见，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还原案件的真相，最终依法作出裁判。这个案子让我体会到，棘手的案件最关键是要沉下心，尊重证据，不要主观的臆断，把事实搞清楚，才能够这个做出经得起这个检验的裁判。
0: 那做法官，我们可以说常常要面对人性的复杂，那办过这么多案子，有没有说哪一刻让您觉得这个案子特别的曲折，特别复杂，特别的难以梳理，有没有这样的案件？
1: 在这个基层法院呢，我们每天都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案件，会看见生活里的悲欢离合，看见人性的多样。我有一次办理这个家事的案件，案件背后是破碎的家庭，当事人身上背负着生活的重压，有无奈，有委屈，也有执念。当时我开庭的时候，在法庭上，当事人的情绪特别的崩溃，诉说就是生活的不易。那一刻我内心里面很触动的，法律是这个冰冷的条文，但是案件背后呢都是活生生的人。有时候呢就觉得很艰难，因为我们只能依据法律去评判是非，但是我们改变不了当事人现实生活里的苦难。我们能做的是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维护这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抚平伤痛，这也是时刻提醒我，法官不能只盯着案卷卷宗，只要看见案卷背后的活生生的普通的人。
0: 如果是我们把案子判完之后，人和人之间都是讲感情的嘛，可能是解决了很大的矛盾，会和您继续进行交往吗？有没有说当事人还至今跟你保持联系的？
1: 也有，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一般跟当事人还是要保持距离的。但是案子整个办完以后，在我处理完了以后，也有好多当事人，比如说尤其是那些年龄大的老年人，他们就是经常会给我打电话， 然后过年过节，我也会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问候。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期案件是，当时是也是一个民间借贷的案件。当时我接了这个案件以后，给当事人送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原告呢，他是腿脚不方便，他是那个股骨头坏死，做过手术的一个当事人，他来法院呢，就是特别的不方便。然后当时呢，我考虑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把这个法庭搬到他们家。把原被告，其实他们当时也是一个邻居，然后把原被告叫到这个原告的房子，在那儿给他们反复做工作，反反复复做工作，然后最后这个案子也调解了，双方就和解的解决了这个案子，做了调解书。最后呢，当就开完庭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原告当事人当时还记住我的电话，以后经常会给我打电话。后来呢，因为不是这个自治区的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让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找一个亲戚，然后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当事人，因为他们家庭孩子有一个孩子，但是因为孩子在外地工作，不能够天天陪着这个，当事人，然后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老大叔吧。就是跟他成为了一个亲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经常联系。节假日我过去看他，相当于他现在就认我，把我认自己的丫头一样。他有一个儿子，没有丫头，然后他就把我认自己的丫头。每年过年过节，我就去看望他，然后他也会给我打电话，还有好多次给我写个感谢信。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直接寄到院领导，法院院领导，他地址就不是知道吗？然后就直接寄到这个院领导，写了好几次感谢信。然后，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些办理案件，然后认识一些当事人之后呢，他们对我的这个工作认可，完了之后也成为跟他们成为一个亲戚，这样我觉得我的这份工作就特别的有意义。
0: 对您来说，也是感染着您，是吧？
1: 对。
0: 嗯。那当然，我们说做法官不仅是要有这个专业的法律知识，还需要特别会做群众工作。就是可能在法庭上，由于矛盾双方会有很大的情绪的反应，情绪可能会很激烈。那面对这样的当事人，您是怎么让他们快速平静下来，顺利的进行案件的审理环节当中的？
1: 因为这种的当事，我们也会经常会遇到的。遇到这个情绪激动的当时呢，首先我不会急于给他讲道理、讲法条。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这个道理的。第一步呢，先学会倾听，给当事人表达的机会，让他把这个心里的委屈呀，还有不满的这个全部诉求说出来。我不打断，不急于反驳。很多当事人呢来法院，他不光是想要一个结果，更是希望自己的委屈能够被听见、被尊重。等当事人情绪稍稍平复之后呢，我再开始慢慢跟他沟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法律规定讲明白，不拿专业的这个术语来吓唬群众，告诉当事人法院裁判是讲证据、讲法律的，我们会公正对待每一方，同时也要坦诚告诉当事人我们理解他的难处，但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会严格依法处理案件，让当事人感受到这个法官不是站在对立面，而是客观中立的，愿意倾听他的诉求，这样才能够慢慢建立这个信任，让当事人愿意相信法律。
0: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好法官呢？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哪些能力？
1: 我理解一名好法官呢，是首先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法律条文浩如烟海，案件千变万化，只有不断学习，吃透这个法律，才能准确使用法律，不办错案。其次呢，是要有一颗公心，审理案件不偏不倚，不被人情关系干扰，坚守公平正义，守护司法底线。第三个呢，是要有同理心，要懂得体察群众的疾苦，能够换位思考，理解这个普通人的难处，不能机械办案。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要有责任心，每一份判决书呢都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对待每一起案件都要审慎 细致，对案件负责，对当事人负责。最后呢，还要有群众的工作能力，会和老百姓沟通，会施法明理，让群众不仅拿到裁判的这个结果，更能明白这个裁判的道理。
0: 我们说，做法官既要面对冰冷的法律条文，又要面对有温度的世间百态。那么，您是如何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找到这个平衡的呢？
1: 这个法律与人情呢，并不是对立的。法律本身就来源于社会生活，包含着社会大众朴素的这个公序良俗。我认为法理是底线，不能突破。无论案件背后有多少人情故事，都不能抛开这个法律去裁判，不能因为同情就越过法律的这个边界，这是法官必须坚守的原则。但同时呢，我们不能机械的来使用这个法律，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要充分考量案件背后的现实情况，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当事人的处境，兼顾公序良俗。简单的就说，以这个法理为标尺，以人情为温度，裁判结果必须是合法，但是办案的过程呢，可以多一份理解与关怀，在法律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兼顾情理，做到既合法又合乎到大众朴素的正义观。
0: 那我们也经常说到的是司法要如我在诉，那能不能结合您的相关的经历谈一谈您对这句话的理解呢？
1: 这个如我在诉呢，是我理解就是换位思考。如果我是案件当事人的话，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在基层办案，很多老百姓不懂法律，来到法庭，心里忐忑不安，充满焦虑。如我在诉，就是要求我们不能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案件，要把自己带入当事人的处境，想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期待法官怎么对待我，期待得到一个怎么样的处理。在办案的时候，不光要看案卷的这个证据，也要去体会当事人的处境和诉求，不简单就案办案，很多想想当事人的这个难处。审理案件的时候，耐心施法答疑，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把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这就是如我在诉最朴素的体现。
0: 那现在很多的矛盾纠纷都讲究抓前端治未病，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是怎么做到不仅仅要判案子，还有解心结的？做了哪些案前的宣传这些相关的工作呢？
1: 这个基层矛盾呢，很多都是这个日积月累形成的。如果是只做最后的裁判，很多矛盾只是表面上的平息，心结没有解开，很容易反复上诉，再起纠纷。在我的工作当中呢，一方面是坚持能调则调，在诉讼过程中优先做调解工作，尽量促成双方调解化解矛盾，从根源上消弭对立，而不是简单一纸判决了结。另一方面呢，是注重这个释法明理，判决不是终点，要把为什么这么判，把这个讲清楚，让当事人明白法律的道理，明白是非对错，哪怕最终是判决结案，也要让当事人复判起诉。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结合办案开展普法，在办案过程中把法律知识讲给当事人，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学会用法律方式来解决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就是不光处理已经发生的纠纷，更要解开群众心里的疙瘩，努力做到案件事了人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朋友们，中秋假期当万家灯火点亮团圆，G30连霍高速4229公里处的霍尔果斯口岸东大门依然是车流不断。让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听录音专稿《边关月照守关人》。
3: 师傅，这个跑长途车辛苦了，不去休息休息，多停一会儿，不要疲劳驾驶。中秋节家里面都在家等你回家一块团聚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中秋假期 G30 连霍高速上的车流比平日更密，执勤民警站在车道旁，一边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一边不忘叮嘱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这句简单的提醒，他们一天要说上无数遍。80间房子边境检查站，1992年建站，坐落于 G30 连霍高速4229公里处，是进出霍尔果斯边境管理区的咽喉要道。全站民辅警常年驻守在这里，承担着进出霍尔果斯经济特区人员、车辆、货物的检查任务。建站以来，一代代民辅警扎根戈壁边关，把守一道关护一座城的信念刻进了日复一日的执勤里。该站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号两项国家级荣誉，获省部级荣誉16次，荣立集体三等功2次。假期到来，车流量比平时增长不少，检查站提前制定勤务方案，调配警力，优化查验流程，确保车辆安全有序通关。执勤民警分班轮换，24小时不间断值守。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邢荣胜：
5: 今年中秋我们全员在岗，实行24小时轮班执勤， 每班岗执勤6小时，民警平均要完成查验动作上千次，一个班下来，胳膊酸胀，双腿沉重，口干舌燥。
4: 不上勤的时候，民警会到服务大厅接待群众，站里备有座椅、热水、药箱和充电设备。过往司机到这里歇歇脚、喝口水，民警顺便给大家讲讲边境管理法规、反诈知识和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民警王向鹏：
6: 我们在服务大厅准备了热水、药箱、充电器，司机旅客累了可以歇歇脚，还给他们讲讲反诈边境法规，事情不大，能帮一点是一点。
4: 站里紧扣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组建便民服务队，将便民服务融入日常警务工作当中。今年夏天，一名从湖南独自驾车来新疆旅游的游客，在经过检查站时肾结石旧疾突然发作，剧烈的疼痛让他浑身乏力，无法继续开车。执勤民警发现他面色苍白，神情痛苦，立刻引导车辆安全停靠，安排专人驾车紧急护送他前往就近医院挂号、检查、就诊，民警一直陪着，直到他病情平稳才悄悄返回岗位。半个多月后，这名已经返回湖南的游客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手书感谢信从千里之外寄到了检查站。民警王向鹏：
6: 感谢您的认可，您平安到家我们就放心了，锦旗和感谢信我们一定好好珍藏。
4: 这样的故事在站里还有很多。安检大厅的墙上，一面面群众送来的锦旗记录着一次次的暖心相助。民警展文亮：
7: 有一次，一位女司机的车在检查通道里爆了胎，她不会换，急得不行，我帮她换好了备胎，她走的时候还连声道谢，后来还专门送了面锦旗过来。
4: 今年站里已经累计收到致谢锦旗13面、感谢信11封，提供便民办事紧急求助服务499次，找回遗失证件16件。辅警加纳提别克努尔居马说：
8: 我在这里工作快10年了，检查站就是我的家，车坏了找我修，水电出问题也找我，中秋我在岗，大家安心过节。
4: 民警朱刚：
9: 中秋节这几天车流量比平时大，我们全员在岗，累是累点，但看着一辆辆车平安过去，心里踏实。
4: 游客李青：
10: 我们自驾来霍尔果斯，民警给我们指路，介绍国民景区怎么走，服务很热情，边关有他们守着，我们玩得很开心。
4: 在口岸管控上，检查站持续迭代客货运查验勤务模式，细化分级查缉标准，压紧压实岗位管控职责，从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国门安全防线。在便民服务上，结合口岸通行特点，常态化推出便民举措，开设双语咨询、应急救助、失物找回等服务。在服务发展上，紧贴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持续提速通关效率，落地提前报备前置审查机制，保障旅游和国际客运车辆快速通行。站长马建文：
11: 我们站是霍尔果斯口岸的东大门，站点主动对接霍尔果斯市文旅局，签订文旅共建协议，在规范查验的同时，也给过往游客介绍我们的旅游景物品牌及文旅景点，讲解国门景区布局和跨境旅游特色，旅客通关更顺了，口岸的人气也更旺了。
4: 中秋的月亮升起来了，戈壁滩上的月光格外亮，洒在 G30 连霍高速上，也洒在检查站的岗亭上，车流渐渐少了些，但岗上的人还在。安检大厅内，辅警浮水仙紧盯着屏幕，查看实时传送到电脑里的车辆人员信息，他主要负责后台监控工作。站长马建文：
11: 越是重大节日，检查站的各项勤务查控工作越不能松懈。
4: 一轮边关月照亮万家园，80间房子边境检查站的民辅警用一次次敬礼、一句句问候，守着国门安全，也守着万家团圆。他们以严密管控守底线，以暖心服务惠群众，以高效通关护发展，为霍尔果斯口岸长治久安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国门之撑。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邢荣胜：
5: 截止目前，我们全站高标准完成了2线边境查缉管控核心任务，保障客货运车辆安全有序通关，对我们来说就是守牢国门安全底线，服务好各族群众，护航口岸产业发展。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朋友们，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小专栏。今天一起来听钱学森的故事。1911年的十二月，钱学森呢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立下了用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1934年。他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呢，赴美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28岁便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然而，功成名就的钱学森始终心系祖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便决心回国效力。1950年，当他准备启程时，却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被关进监狱，没收行李，甚至被软禁。但是钱学森归心似箭，他在一个月里瘦了30斤，始终没有放弃回国的信念。1955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努力下，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归国旅途。回国之后，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两弹结合实验。面对无数荣誉，钱学森始终淡泊名利。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在天山脚下呢，也有无数颗心与祖国同频跳动。那接下来继续让我和我的祖国天山儿女的家国情栏目为您讲述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与祖国共成长的故事，一起来听李运飞一口深井的救援，13年帮扶的亲情故事。2013年的4月29日，库车是一名2岁男童努尔穆海麦提·图尔逊不慎坠入了7米深的库井。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员李运飞和战友们赶到现场，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力营救，成功将孩子救出。救援结束了，李运飞的心却放不下。他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图尔逊伊米提夫妇靠推三轮车卖水果为生，日子十分拮据。从那之后呢，大队消防员们就开启了长达13年的帮扶之路，主动对接辖区酒店饭店，为图尔逊一家争取稳定的水果供应订单。得知住房困难呢，他又帮忙申请廉租房。13年寒来暑往，大队消防员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帮扶这家人的爱心接力棒从来没有间断过。逢年过节，米面油春联压岁钱从不缺席，孩子们的学习用品作业辅导一样不少。每年的腊月23，李运飞还会带着队员们到图尔逊家贴春联包饺子，像回自个儿家一样。如今呢，图尔逊家的水果生意越做越大，从三轮车的流动售卖发展到了租赁冷库做批发，一家人也搬进了楼房。当年的小努尔穆海麦提长成了阳光少年，他常对人说，我长大了也要当消防员。图尔逊伊米提说，没有消防员就没有我儿子的命，消防队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这些年啊，李运飞参加各类公益活动达到了490多次，帮助困难群众的500多人，参与应急救援3800多起。2025年，他还荣获了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10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称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今天的以案说法呢，带您了解假期安全要记牢，男子留宿农家乐不幸中毒，赔偿责任如何划分，一起来关注案例。最近呢，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农家乐留宿人员一氧化碳中毒身亡的生命纠纷案。生命权纠纷案实在是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啊。2024年的3月30号晚上，江某与朋友在农家乐聚餐饮酒，宴席结束的时候呢，天色已晚，江某便在农家乐客房留宿，农家乐也没有额外收取住宿费。第二天的上午，同行人员发现江某在客房内意外离世，屋内还留有没有完全熄灭的炭盆。经过勘查及公安机关检验，江某是属于密闭空间炭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后呢，江某家属将农家乐经营者马某、陈某夫妇呢诉至法院，认为两位被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马某、陈某辩称呢，说留宿没有收钱，也没有劝酒的行为，属于意外，不可抗力，不应该赔偿。一审法院认定，马某、陈某作为场所经营者，没有对炭火取暖警道、安全提示、风险防范义务存在有过错，所以呢，也就判决两位被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之后，原告、被告双方均不服判决结果，先后向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查明，江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密闭空间炭火取暖有中毒风险，仍然实施该行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缺失，对于死亡结果负有重大过错，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马某和陈某夫妻二人呢，虽然无偿提供了住宿，但是作为管理者也负有基本安全提示义务。事发当晚，两个人也没有提醒江某开窗通风，存在有轻微过失。这个过失和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那么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因果关联，亳州中院二审改判马某、陈某呢承担10%的赔偿责任。那么针对好心留宿反而担责的担忧呢，承办法官说，法律倡导邻里亲友之间善意互动，不会对无偿留宿做过度的苛责。那么民事责任的判定核心是是否存在有过错，过错和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房主已经排查隐患，尽到了安全提醒义务，就无需对客人的意外担责。但是明明知道风险，没有警示，或者是放任危险存在，即便是免费留宿，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以案说法呢，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了。如果您也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互动留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抖音 APP， 进入抖音平台，在首页搜索啊，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还有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账号，关注抖音官方账号，跟我们互动留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各位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扎染、缠花这两项非遗手艺沉淀了千年中式美学，就像中秋佳节，人们以物寄情，以纹样传意，这份中式的浪漫情愫也藏进一针一染之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有一群年轻的大学生创业者选择扎根在非遗扎染缠花文创赛道，他们打造了染运丝缠工作室，用青春审美改造传统工艺，还巧妙融合了新疆特色与现代潮流，作品登上了亚欧博览会的大舞台。接下来一起来听主持人雨欣对话到工作室负责人刘玲杰，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6: 刚才说到了您的工作室的名字叫染运丝缠，哎呀，特别有诗意啊，一听就非常的有国风质感，所以也想问一问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当时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
7: 首先我们做的就是非扎染和非缠花嘛，染这两年扎染的特别火，大家一听染，哦，是不是那个扎染？然后像运的话，就是不仅代表的是咱们的新疆韵味，然后也是咱们的东方韵味嘛，也是我们想做出的一种味道。丝和缠就是缠花这门手艺，然后包括因为缠花用的就是丝线，蚕丝线啊，丝绒线这种丝线，

0: 做一些其他的非遗体验或者是其他的展示活动？
1: 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一些日常的文创产品，像什么胸针呀、发饰呀、方巾呀、围巾呀，然后会做一些非遗科普，会到学校里、社区里面，包括一些创业活动、就业驿站的活动，我们都会去参与，然后去进行一个宣传。然后也现在也会接一些定制合作，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需求去做他们想要的一些文创作品。
0: 这个工作室是从哪一年开始成立的？
1: 从2024年年中就开始在做这两项文化。然后最后是成立的时间是25年7月份成立的电商工作室。
0: 其实这个工作室的进步还是挺快的啊，因为刚才也你也说到了，也跟一些社区呀或者是学校有活动，包括也会做一些非遗体验和这些展示嘛，对吧？那作为大学生创业，其实现在大学生群体的创业赛道特别多，像比如说新媒体呀、电商啊、实体店都非常的广。那也想问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了这种就是非遗文创这条比较小众的需要沉下心去做的赛道呢？因为就是是因为单纯的热爱，还是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这条路呢？
1: 最开始选择做非遗文创这一块就是因为个人喜欢。然后后面是到大学之后知道有那个创新创业大赛，现在它已经叫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了嘛，知道了这个平台，然后发现还可以变成一个项目。虽然我们做的这两项非遗文化是很小众的，但是我们去参加了这个比赛，把我们的专业呀，然后包括咱们的新疆文化和创业结合到一块儿。往大了一点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传承。但是要往就是实在一点说，我们就是觉得这两项文化非常好，就是值得我们去做，然后值得让更多人知道这两项非遗文化。
0: 对，其实像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一些赛道，选择的创业者都非常的多，那选择这样一条比较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蛮取巧的，是不是？那当时参加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收获一些心得或者是成果？
1: 当时评委老师问的一个问题让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扎染和缠花都不是咱们新疆的本土文化，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两项？当时一听我就想，然后包括回来之后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就是只是因为很喜欢想让很多人知道嘛。然后后面我们团队成员一块坐在一块就想，咱们的新疆文化它很多呀，很丰富，包括各种各样的纹样，大家现在只知道爱德莱斯嘛。然后我们就说把这两项文化跟咱们的新疆的特色结合到一起，让更多人知道咱们新疆不是只有爱德莱斯呀，包括咱们的馕啊，包括还有那个馕文化公司呀，什么都做得很好呀。我们完全可以跟他们把这两项文化结合到一块儿，让更多人不仅知道咱们新疆，然后也知道这两项文化。
0: 对，其实这两种它都是承载着东方美学和这种吉祥寓意的。那如果说把它和咱们新疆本地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文化结合起来，那一定是能碰撞出非常亮眼的火花。那相信
1: 是的，
0: 现在包括刚才也提到了，也是登上了亚欧博览会的这样一个平台，相信也是一定被很多人认可看到了。那其实我也有疑问啊，就是你看像扎染、缠花这两项就是风格非常不同的这种传统手艺，一个是比较随性自然的，一个又是要追求精细极致，那当时是怎么把这两种工艺结合在一起做创作呢？
1: 因为我家里那边是种板蓝根的。前面几年行情特别差，然后家里那个板蓝根根本不挣钱，然后后面也是非常偶然的契机吧，知道它那个板蓝根叶子是可以提取染料的。然后后面我们是自己去提的那个染料，就在家里面就是少量的去提取。然后因为它那个染料是要发酵的。当时那个味道特别特别让人难忘，当时

0: 了好多层口罩呀，根本挡不住那股味儿。
1: 嗯，
0: 然后吸了好多次，后面染出来的东西也是只够我们，一个简单的，可能就只能染那么三四块棉布。
1: 嗯，
0: 然后后面就说，因为蚕花是用丝线去做的，然后扎染又是布上去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尝试着用扎染做的一些棉布去做成这个底，然后蚕花做成一些花，然后放在上面，做到一个布上有染、丝上有花的效果，然后放在一起。因为染是蓝色的嘛，然后再跟我们或者是白色啊、红色的一些蚕花放在一块儿，是非常有视觉效果的。
1: 嗯，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叶子的味道比较特别，比较那个让人提神啊。那当时在制作的时候，这算不算其中一个困难？就是你没有想到原来啊，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居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想着去比如说用其他材料，或者是怎么样去改变它、调和它？当时其实、
0: 哎、算啊，当时我们一直在犹豫啊，
1: 硬着头皮
0: 要不要做这个，
1: 坚持住，
0: 因为是跟老师那边，然后包括查资料，
1: 嗯，
0: 都理论知识准备的很好，但是没想到实践起来，真的让人想退步。然后，但是你后面想吧，我们本来这个就，我们要是把这个做好了，你家里还能多一部分收入，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个稳定的。嗯，稳定的供货，
1: 嗯，
0: 也不用说再从课程里面或者其他时间腾出时间去跟去到当地去谈我们这个染料的供应这些。
1: 嗯，当时
0: 我们是争执了特别久，
1: 嗯，
0: 我们到底要不要自己去做，因为确实没想到它这个味道能够那么大。
1: 嗯，
0: 而且当时因为那个叶子跟最后出来的泥的比例我们没算对，出来的用了好多好多的叶子，只出来了一点一点的泥，就只够染几块布。
1: 哦，这个其实当时也是可能经验有限，所以说没有计划的很好，但是后来就会在慢慢改进的过程当中吧，是不是会把它变得越来越好。嗯，对，其实这个我们发现传统非遗大多它都是比较古风化、知识化的样子啊，但是呢，你是把作品就是贴合了年轻人的审美，当时是把这个也是新疆本土特色和这个传统的扎染蚕花联系起来了哈。那属于你们这种独特的风格，你认为它最大的一个竞争力和亮点在哪里？当时是怎么想着把它们一起结合起来的？
0: 嗯，像扎染前两年它热度比较高，然后出来的一些作品都算是比较丰富了。但是像蚕花的话，它在古时候就是用作一些很华丽的头饰，
1: 对，
0: 或者说在鞋子上做配饰。
1: 嗯，
0: 然后咱们新疆又有很多纹样，我们就把它算是把它之前的头饰和配饰进行了一个拆解。
1: 嗯，
0: 就是它原本头饰里要用到20多花，但是我们现在就用它其中一个花做出来，把它做成胸针，把它做成发夹。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嗯，它既精巧，然后又不会说很大呀，因为它可能搭配汉服或者是一些华丽的衣服才能出来那个效果。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把它拆解出来了，它就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个小物件，包括我们发夹，你当胸针使也行，当发夹使也行。就是你平常搭的衣服呀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
1: 嗯，相当于布上生花，对不对？就是通过这两种工艺，让一块普通的布变得很有艺术感哈。很多人认为其实非遗只是老手艺、老古董，你看像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把它们做成胸针配饰啊，还有日常文创，这个其实肯定是结合一些现代人的审美，一定是下了功夫的啊。是怎么平衡这种工艺的内核和年轻人又喜欢时尚潮流的这样一个爱好，怎么样去平衡这两种关系呢？
0: 嗯，因为你像它传统工艺，它就是那些技艺，没有办法用机器替代，你就像这些很基础的内核是不能丢掉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把它做成那种更日常。
1: 对，
0: 然后
1: 其实因为如果日常了才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像它像扎染，它手工扎结呀、染色呀、蚕丝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工序，我们不可能说把它替代成别的一种更简单更省事的 东西，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两项文化呈现出来，那其实就违背我们的本心，
1: 对，
0: 或者这两项非遗文化的这个原本的样子了。
1: 嗯，对，是的。所以说其实传统工艺的内核要保留它最基本的这样一个非遗的特色吧，是不是还是要保留的啊？然后再加上
0: 它这个最基础的工艺，
1: 对，是的，然后再加上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做到画龙点睛，是不是这样一个作用，让它变得哎眼前一亮，又是又有那种非遗的非遗艺术品的美感，对，韵味，又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元素在上面，又很有这个新鲜亮眼的感觉啊。这个其实对，是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人期待的一个作品啊。那前面咱们也说到了，是你们带着作品亮相过亚欧这个商品贸易博览会啊，当时怎么样，现场是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再现一下？
0: 当时特别热闹，那天还好我们去了有五个人，所以场面还能把握住。我们那天还怕，就是害怕带过去东西太多，因为我们是从学校那边过去，害怕东西带过去太多，到时候带回来就是会比较费力。然后结果我们那天呢，我记得是带过去了50个扎染的小挂件，全部都卖光了，
1: 全部被抢购一空，
0: 全部对扫购一空。然后后面还会有人问，就是前面那个扎染挂件还有没有了，刚刚咱朋友要不要啊什么的，然后都没有了。那天还说早知道不犹豫了，全部都带上，多带点儿。
1: 就是还是不是还收获了很多预购的订单？当时有没有接这些预购订单？
0: 对对对，
1: 也
0: 有
1: 的啊。对。那其实这个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它属于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展会了，算不算是你们团队就是创立以来比较高光的一个时刻？就是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展览会，
0: 算是这就是目前我们参加活动中一个非常大型，然后含金量也比较非常高的一个展会活动了。那天的金额收入也是目前我们参加大大小小活动以来最高的一次，
1: 非常可观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
0: 后回来高兴了，高兴了好几天。
1: 这和工作室的小伙伴出去庆祝了一下，是不是？
0: 小小庆祝了一下
1: 、
0: 但是好多人都说这些东西你们怎么做成这样的，因为有的人知道扎染会有缠花，就是他们没想到能做到这么小，因为真的很日常啊。你今天搭个衣服，明天或者搭别的东西都非常方便。然后就一直在跟他们讲这些工艺啊，当时也是让很多人，因为那几天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也是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两项工艺，包括也遇到了一些本身就知道缠花工艺的这些人，当时就觉得特别惊奇，竟然有人知道这两项文化。
1: 其实还是有一些对此有一些研究的这个顾客啊。那有没有，
0: 对对对，
1: 这期间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或者是来找你预购订单的这样一些朋友？
0: 认识了一个自己就是在业余的时候把缠花工艺缠花当成一个爱好的姐姐。她就是她有一个主业，然后把缠花当做了一个爱好去做，然后当时特别惊喜，包括现在也在联系。就是他可能业余时间有时间做出来一些花花，然后我们帮他带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帮他带出去销售，然后一直在有联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副业吧，偶尔能带来一些进账嘛。
1: 也是跟我们团队一起，是不是也是相当于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也是做了一些这种扎染缠花的作品啊。那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在这个展会上面这几天？
0: 在展会上面遇到了几位外国友人，因为这个语言的问题，然后他们当时就是被我们，因为我们把扎染挂件挂起来就是你从远远的看就能看到，然后被这些吸引过来的。还好他们当时
1: 他被什么挂件吸引的？他被什么挂件吸引过来的呢？
0: 就是因为我们把那个扎染挂件挂成了一串，
1: 是胸针，
0: 那个正好眼睛能看到的那个位置，你就远远就能看到这有一串，有一串蓝蓝白白的小东西在这挂着，然后产生疑惑嘛，就过来看，然后当时也是跟他们聊了好久， 然后跟他们仔细的讲这两

0: 象文化。
1: 嗯，讲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把一下把中国的这种非遗的工艺品也是介绍给了外国的友人？
0: 对对对，他们最后还买了好几个小挂件，然后包括一些大眼的钥匙扣，当时那叫一个兴高采烈呀！
1: 是属于大客户了，当天大客户吗？
0: 对对对，他当时买了五六个小挂件，然后还有七八个钥匙扣。
1: 嗯嗯，
0: 就是小小的一个长方形的钥匙扣，你挂钥匙上挂门上都很方便。然后买了好多，然后当时还也是给他打了一个折扣，因为是我们大客户，一下子300-400。
1: 哎呦，还有折扣了，自己就是可以说了算了当时。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当时带过去的一些工艺品有哪些？像你刚才说的挂件，手机链，胸针，是不是还有哪些？嗯，
0: 还有一些发夹，
1: 嗯，
0: 然后抓耳的丝巾，
1: 嗯，
0: 手链，然后包括一些穿衬衫毛衣可以配饰的那个项链，
1: 嗯，哦，种类非常的多。
0: 生活中的配饰我们几乎都有做，然后都带了一些。
1: 嗯，哇，这个也是其实让大家能够吸引大家目光的一个办法，因为种类多了，让大家挑选的这样一个范围就广了。那
0: 对
1: 能够收获这么满满的开心和成就，其实这一路走来相信也挺不容易的。那开心的这个是结果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回望过去呢，就是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遇到啥比较难以解决的事情瓶颈？有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把这些工艺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东西里，它的这个创作和想法是不是还是比较考验脑力的？
0: 对，是非常非常考验脑力。
1: 嗯，
0: 我们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几个人都说散伙了，我不干了。当时吵得也算是比较激烈。
1: 嗯，
0: 就是因为缠花它是用丝线，就是比我们平常缝衣服用的那个线还要再细再细的一种线。
1: 嗯，
0: 然后你就坐在那儿，一个手固定，然后一个手缠啊绕啊，根据它那个花瓣的角度去做。然后当时除了我以外，我们其他几个同学可能有那个工艺美术类专业的，
1: 嗯，
0: 就是对手工艺品这种比较上手比较快，但是其他同学是从未就是没有接触过这块儿。
1: 嗯，
0: 然后当时做眼睛也累，脊椎也累，腰也累，然后当时我们就说不干了，就是当时特别，
1: 就是比较让大家很困难的一个事情啊。
0: 对，而且当时我们一直在想，扎染和缠花，你到底要怎么进行融合？然后你又怎么跟咱们的新疆文化去融合到一起？
1: 嗯，其实每一步走的都不算容易啊。那其实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说资金啊、推广啊、时间或者是技术这些方面，你觉得除了创作带来的一些困难之外，其他比较现实的问题里哪个最让你头痛？
0: 最现实的就是我们课程问题和
1: 就是时间的规划上面是不是？嗯，怎么样
0: 的
1: 是撞时间了吗？当时
0: 对，会撞时间，因为就像之前我们的新加坡博览会，因为他早上9点钟左右他就要开始陆陆续续进人了，也就是说我们8点半左右就要把展位布置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是在合同所区这边。
1: 嗯，
0: 过去的话其实说实话还是舍不得花钱，然后我们坐公交车过去那边是2个多小时。
1: 嗯，
0: 当时是连续2天早上5点钟起床。
1: 嗯，
0: 然后把自己收拾一下，然后该带的东西带好再过去。
1: 嗯，
0: 然后每天就要提前跟老师包括当课程一些任课老师请假。
1: 嗯，这个，
0: 然后就会出现活动结束后回来疯狂补作业，疯狂赶进程，不然的话期末可能就挂科了，然后到时候时间就是完蛋。
1: 嗯，要完成的任务一项都不能落啊，还是回来还是要补。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权衡，就是两边的这样一个平衡，确实是也是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的。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在和伙伴一起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各自的想法呀，或者是一起头脑风暴啊。那你们是这种跨专业的团队，其实大家专业各不相同嘛，是不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特长也不一样。那平时你们是怎么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呢？因为只有这个

0: 团队的队员之间相互的配合，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室能够一步一步运营起来，而且运营的更好嘛。
1: 对，像现在的话，我们的合作是非常顺利，然后也很稳定的。然后像我们是有会计专业，然后动漫设计专业，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
0: 会计是管这个资金的，
1: 管我们的钱，管我们的资金。
0: 然后那个数字设计是不是？数字设计是。创作
1: 动漫设计，
0: 哦，动漫
1: 设计就管我们对外的一些宣传海报呀，然后那些宣传照片呀，然后包括制作一些我们自己的 IP 形象，然后包括说我们进校园或者是校园去宣传的时候是要做一个 PPT， 他就要把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作品落到这个美观的 PPT 上，让我们展示的时候东西更加吸睛。
0: 对，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1: 的 PPT，
0: 对，
1: 以及我们讲述一起。
0: 对，是的。团队有多少名这个成员？
1: 我们现在有十个人。
0: 有十个人，团队在慢慢壮大吗？一开始就是这十个小伙伴一起陪我们一路走来，还是中间不停的有新的伙伴加入？
1: 我们最开始是三个人，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一起，然后后面是陆陆续续变到15个人，但是也有人在离开，就是因为各种，然后或者说因为要实习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两者兼顾，然后大家只能说再见，说拜拜。
0: 对，
1: 然后到现在我们是稳定在10个人左右。
0: 10个人左右，大家都有各自的明确的分工了啊，就是谁干什么。
1: 对对对。
0: 那你是在团队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我在团队里面当然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啊，
0: 当然是一个主持人。
1: 我自己会自己去联系一些做茶花或者扎染这块的手作女郎，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传承人老师，然后跟他们对接，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校上课嘛，不能腾出全部的时间去做我们的作品，然后会跟我们的合作的手作女郎和传承人老师这边进行一个固定的进产品了，算是。
0: 就是
1: 他们这边也在做，我们这边也在做，然后最后去出去跨展销。
0: 对，就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一定是个顶梁柱啊，就是内外其实都要操心到，特别是现在你说，
1: 我前面还在说，等今年稳定下来，忙完我一定要好好的吃好喝好睡好几天，然后再狠狠的刷一下朋友圈。宣传一下自己，
0: 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啊，毕竟这确实挺辛苦的，又要平衡学业，又要把这个工作室越办越好，这工作室以后是要继续经营下去的嘛，对不对？
1: 对，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开展了线上工作室，但主要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了解这两项非遗文化，然后是衍生，也包括现在衍生出的文创产品，也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不仅只能是一个大件的东西啊，也不仅是只能做摆件啊，完全可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你自己用啊，自己看呀、啊，那种。
0: 对，
1: 然后是准备开展成一个线下的工作室的。
0: 现在已经有线上工作室了嘛，现在正在去延伸线下，推进这个线下的。那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新工作或者新项目跟我们剧透一下？
1: 最近在准备26年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0: 在什么时候？
1: 咱们今年的自治区赛是在10月中旬。
0: 准备
1: 目前提交上了一些前期的需要用到的 PPT 呀、企划书呀、VCR 之类，然后现在在完善现场会用到的一些材料，然后包括做一些新的作品。到时候去进行一个展示。
0: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参赛的活动啊，那有没有一些新品的研发呀？
1: 我们现在是已经做出来了一个天山锦绣系列的胸针，就是咱们新疆的天山雪莲，包括咱们的乌鲁木齐的市花市树、大叶榆、玫瑰，这些都把它以胸针的一个形象去展现了出来，然后包括之前也入选了咱们的乌鲁木齐文创好物。
0: 其实咱们有在各处的去跟不同的平台去合作，去展出我们比较新的这样一个作品。那下一步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计划呢？
1: 目前是想跟一些比较中型吧，中小型的公司去主动跟他们了解，然后先展示我们的作品，然后因为咱们公司那些肯定说年会啊，或者说某些大型活动需要一些给咱们企业工作人员的一些礼物，想跟他们谈一下这部分，因为如果谈下来的话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支出和进账。
0: 对，其实还是要多方面一起发展。那你刚提到的线上的工作室现在已经有了，是让大家怎么样能够看到呢？在哪里呢？
1: 我们在那个淘宝、拼多多、小红书、抖音都有账号，然后工作室是在这个淘宝上。然后就叫染云丝产文创工作室。
0: 名字就叫染云丝产啊。那个商品的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其实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我们的商品价格都是比较低，我们均价是在29到130块钱左右。
0: 29到130，哇，那这个就是符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给自己送礼或者是给朋友这个亲人带一个小礼物伴手礼啊，都非常好，特别是马上要过节日了，是不是？这也是一个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礼物吧，节日小礼物啊。而且咱们又是和古风相匹配，也是有新疆的特色，那这个相信这个礼物还是会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那其实一直在聊咱们是大学生创业者嘛，所以也想问一问，就是目前你觉得就是这工作室创办以来以你的经历来看的话，这个大学生创业的赛道最真实的现状和短板是什么呢？这个还是比较有一点这个严肃的问题了，但还是想问一问，因为现在大学生创业者毕竟有非常非常多嘛，是不是？也想在节目当中听听你的体会吧。
1: 就是客观上来讲，它非遗和大学生创业这三个加在一块儿，热度是非常好的，但是它短板也很明显呀，它变现慢啊。然后而且像学生团队来说，他的资源啊、资金啊全部都是有限的，然后包括你做一些作品出来涉及到版权和一些原创保护，如果说你没有了解清楚，你就去做了仿做了人家的这个东西，最后万一你的东风来了，你这个得到了一波流量，到时候会涉及一些很麻烦的东西。而且像现在的话，你既了解手艺又懂咱们现在市场的人真的很少，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非遗它就是摆在博物馆里的东西，离自己
0: 可能比较远，
1: 就是不是自己用的，就是我就去博物馆里面看一看，看一看，瞅一瞅，拍拍照就好了。所以说大学生创业他不能说就靠自己，就靠那个非遗文化的情怀之类的，你就要靠你的作品或者说你的产品，然后你还要运营好，而且你还要坚持，你不能说我刚开始我做那么几天我遇到困难了，或者说遇到一些其他问题我就不做了，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0: 通过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吧，拉近大家和非遗这种看似很遥远很这个难以接触的一个文化，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们非遗大学生创业这样一个赛道所需要做的事情和一个它的意义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
1: 而且像现在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又想做一些文创产品，因为像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文创产品，这种像我这样的学生其实有很多很多，但是你不能说这样的一腔热爱就把它当成你的全部了。
0: 还是要考虑一些，确实刚才你提到的一些比较其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的问题啊。那刚才你说到的那几点，在你创立工作室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找到也许可以避免或者是解决的办法？
1: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得坚持， 然后你要去主动去接触一些传承人老师

0: 或者说跟你类型相关的一些老板、
1: 嗯、
0: 老师，你就像那个大海捞针一样，你不能嫌麻烦，你就去一个一个的问，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去写到纸上，
1: 嗯，
0: 然后跟人家说起来的时候，我想怎样怎样，我要怎样怎样，我现在已经准备了什么，
1: 嗯，
0: 然后看人家对你有没有这个意向，
1: 嗯，
0: 然后如果有意向的话，当然是特别好的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合作，
1: 嗯。对，就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带着自己先已经有的这个想法和作品去跟别人交流沟通，这样子才能了解到，哎，大家需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想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改变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你要先有自己的东西和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去给人家展示的时候是语言和看得见的东西，
1: 嗯，
0: 去同步进行的一个展示，而不是说我的想法都在脑子里，
1: 嗯，
0: 我这样跟你讲，这样跟你讲，
1: 对，是的，是的，那其实作为现在你也是算是深耕非遗赛道的大学生创业者了啊，因为其实聊了这么长时间下来，我觉得还是我很受益，因为最起码我知道了现在其实大学生创业确实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通过你刚才的分享，我觉得其中有苦有甜吧，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难得可贵的就是坚持了，所以在跟你聊天的最后的时间吧，也想让你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分享一下啊，就是给咱们同样热爱传统文化、想创业、想做文创的年轻人们说几句最真诚接地气的经验和建议吧，好不好？
0: 这样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不要先把你的爱好或者说你的热爱当成你的所有，你要先把它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落地，你就是有一个试错成本，然后去验证你这个到底可不可行。然后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确定要做咱们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咱们的非文化这一块，你自己要尊重你做的东西，尊重这样手艺，就是你不能说现在非文化它很火，我就把它当成一个标签，但是我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另一个东西，就是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你不能一个人干，你要有团队，你要有朋友，
1: 一个人干实在是太难坚持，
0: 跟你并肩合作的伙伴，
1: 对，就互相鼓励嘛，
0: 对，互相鼓励，互相找问题，互相提问题，然后互相去完善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你一个人真的很难很难，你就一个人要干，要管钱，然后要对接资源，然后要去参加活动，然后还要去做作品，很多很多的事情一个人真的兼顾不了，就像咱们之前有一句话特别现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 对，其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咱们这个创业的这个体验当中也是深深的也是感受到了就是
0: 对
1: 要取舍，要去动脑筋，不能说一腔热血我就去做，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建议就特别好，可以先试一试，如果试一试试的成了，试的好了，哎，我可以继续往前再迈第二步嘛，对吧？不要一下做的太大，这个第一步如果迈太大的话，第二步就很难跟上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要多请教老师，真的要多请教老师，然后多请教老师，然后多去找和认识非传统的老师，你不能光局限于抖音啊或者是手机和书本上的一些理论，你要去找这些老前辈，真的要多多跟他们请教。
1: 对，就是其实从课本到这个实际还是有一个差距的，所以说这个差距是通过老师前辈扶持着一步一步来，也许不会踩那么多坑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因为老前辈人家的资历和文化认知都在那里放着，你不能说，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的理论知识更丰富了呀，我确实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以为我能提出来跟我用至少好多三次活动的来定义，但是我最后只提出来能染三块棉布的你。
1: 其实这个也是，如果说其实有更多的经验了，也许就不会踩这个坑，但是这个经验呢除了自己去试错之外，那也是可以通过老师或者是前辈提供的一些意见和信息去获取到的嘛。
0: 对，
1: 是的，感谢玲姐今天的分享。那由于节目的时间，今天跟你的连线就到这里啦。
0: 好的，
1: 以后经常联系。
0: 谢谢大家。
1: 嗯，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室能够越办越好，尽快开启线下的新的篇章，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今天连线就到这儿了，拜拜。
0: 好，拜拜。
1: 嗯，其实手艺不会过时，热爱其实它自有力量。从课堂到工坊，再从一次次的试染缠绕，到站上博览会的展台，林杰带领他们工作室的这群年轻人呢，用行动证明非遗不再是尘封的老物件，它也可以是当代年轻人随身可携带的浪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感谢林杰今天的分享，同时也期待染韵丝缠工作室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惊艳的作品。
2: 接下来关注到聆听梦想之声板块，今天为您介绍国家电网新疆电科院检验检测中心材料检测与分析技术专责正高级工程师何成。他扎根电力一线31年，足迹踏遍全疆2000多个施工现场，以过硬的专业能力精准排查设备的细微隐患，用半生坚守诠释了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忠诚与担当。
3: 停电是何成那代人最深刻的记忆。
4: 我出生在70年代的滨海，电视一到最精彩的时候，有时候一停电，几个小伙伴就跑到那些变电所啊去看看。他看到电工的身影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有希望了。我这31年没有换过专业部门，把简单的事情做千遍不错，我觉得就是劳动精神。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也就是工匠精神。

0: 这个一看就是磨损啊，很严重。所以我们这次要分析一下这个为啥磨损这么严重。丘陵铁塔大大小小大概有10000来个零部件，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铁塔10000个部件中的一个。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确保这10000个零部件安全可靠。
1: 在电力行业中，材料专业相对冷门，那个年代大学生还金贵，合成的同学有的从政，有的下海，他选择了做一线技术员，不是钻进火电厂的锅炉房，就是翻山越岭去现场，一眼望不到头。
2: 他说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0: 我看一下，这是板厚是？
2: 它板厚是48的。
0: 哦，48.7，哦，48.7，十字这个焊缝焊接破格，需要更换。有时候你当发现缺陷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移动那么一两毫米，有可能它就这个缺陷就不见了啊。所以说也要靠眼力，很多都是重复的工作，把简单的事情做千遍不出错，我觉得是劳动精神啊。
1: 都说合成的眼睛就是一把尺，这可是他带队跑遍全疆2000多个电力工程现场练出来的，除了巡诊还有坐诊。
3: 哪辆断的？我看
4: 当时出的报告是他调制的时候有裂纹了。
3: 20光缆进去，为啥都这么快就锈成这样的？
1: 电网故障往往从一个微小的材料失效开始。实验室里堆满了全疆各地送来的失效材料，合成和团队要在第一时间做出诊断，每一次的挑战都不一样。
2: 有一次检测报告的结论里面有应该这两个字，他就是批评这个负责人，检测报告里的结论必须要严谨，不能有应该或许这样模棱两可的词语。何工就非常生气，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科室必须要严谨。
0: 你从这个看，你看他就不太好。你看，作为我们技术支撑单位，你不能带可能大概这些模棱两可的词，那你要下面一线的这些运维人员他怎么去

0: 生产的，每个问题我都要搞明白搞清楚，
1: 有点排练感觉是吧？
0: 这个是划痕，
2: 还是有问题，还是铸造的过程有问题。别人就镀锌在这边嘛，你看这这是不是这块拍个照片，
0: 嗯
2: 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嗯，实际上就是工艺我们还是要建议不要有铸造的吧，用锻造好。
3: 它这个热处理工艺太差，只能重新去调整它的工艺，把控这个产品的质量，才能保证我们这个线路的运行安全。
4: 把可能去掉，找出最准确的答案，这就是合成理解的把普通的事情做到极致。
5: 每一组数据我觉得都在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吧。
4: 更难的还在后面，遇到问题他们不仅要诊断出病因，还要开出药方。2010年，新疆首条750间府乌土哈输电工程穿越百里风区，那里年均200天刮8级以上大风，本该用30年的 U 型挂环，不到半年就磨损了一半，严重威胁电网安全。合成带着团队跑遍全江风区，收集了几百个磨损金句，
6: 通过几十万次的耐磨，最后证明我的金句比以前的更加耐磨，能够放心的安装在我们的江电外送这个线路上。
7: 这个，但是今年刚换的。
4: 2012年，10000多套新型金句投入，10几年过去了，至今未见明显磨损，每年光是更换成本就节省1000万元。
2: 新疆的极端环境除了大风外啊，你比如说盐碱地的土壤，实际上新疆的盐碱地被誉为中国盐碱地的博物馆，它不同的土壤特性对我们这个接地材料的腐蚀也是不一样的。就雨水增加了啊，有些地区以前看似不太腐蚀我们这个接地材料的，现在发生了。我们虽然建了300多个监测站点，但是依旧发生这种情况啊，对我们确实一个打击。我轻轻一弄下来，它就断了。
4: 环境在变，挑战越来越难。
2: 所以下一步我们改进，肯定要在这个它的这些骨线上做文章，把它这种骨架可以改成碳纤维，甚至我可以把玄武岩纤维放进去嘛。而且这两种纤维实际上新疆是生产的，发挥我们新疆这几年新材料这种优势，和厂家联合研发一类更适合新疆接地材料。
4: 一个人的成长，路是自己选的，但能走多远，时代说了算。合成没想到，小时候最宝贵的电，如今竟然可以点亮半个中国。
2: 目前新疆交电外送的有3条套压工程，第一条是哈密到郑州，第二条是新疆的昌吉到安徽的古泉，第三条是哈密的八里坤到重庆。尤其是我们极泉直流是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出容量最大、距离最远、吸收水平最高的。我们的专业实际上就是要确保这些设备的主变材料零缺陷投运，保障我们江电外送可靠实施。
4: 就是在这里，2年前运维人员在巡检时发现一个避雷针法兰螺栓脱落。合成接到消息，连夜赶到现场。
8: 我们昨天巡视的时候发现这个避雷针的一颗螺栓断了，
9: 照片我看了，从断口上看它应该属于一个疲劳断裂，这个法兰的其他螺栓一定开裂了，我建议对其他避雷针也进行一个排查。
8: 经过排查，这批法兰螺栓确实像何工说的那样，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造成严重事故。
10: 密封垫压接的时候，它有一部分内侧的这个边缘它会进入到这个水的环境当中。
2: 首先在结构上进行改进，这是
10: 从根源上也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对现场的一个工作量会有很大的一个减少，特别期待。
11: 从最开始的实践者到现在的引入者，我们这儿发的每一度电有可能都有我们在里面的一点工作，我们可能点亮了整个中国，大大的中国了。
2: 当你觉得它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时候，我觉得挑战总是有办法克服的。
1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大家掌声欢迎。
13: 把简单的事做千遍了，做错就是劳动精神，把普通的事 做到极致，就是工匠精神。
14: 我们不管是干哪一行，就像老师说的，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
12: 用这种精神动力啊，我们也能成为那种很优秀的人。
14: 千里银线低光明，就是企业或者国家的担当嘛，这种自豪感肯定是跃然而生的嘛。
4: 谁说冷门专业不能有大作为？谁说普通岗位成就不了大国工匠？何成说他只是把每件小事做到了极致，一做就是31年，因为理想与信念，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5: 我觉得离不开这个新时代的沃土吧，离不开这个时代，也离不开新疆。我见证和参与中国陶陶鸭从无到有再到世界领先的这个奋斗历程，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只是我们新疆电网无数工匠的一个代表，党员的代表。知道自己为什么干，就是有这个理想信念。
1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我们一起认识世界技能大赛赛项西餐烹饪师。
16: 今天我驱车200多公里来到宁波，和一个人 PK 做漂亮饭。
17: 哎，高总你好，
18: 今天我在这里啊，我们要做一些技能的考核。第一个呢是蘑菇，我们要做蘑菇花，标准是12道。第二个呢，我们要盛一个菜，那今天我们会蒸一个牛排，5分熟。大家都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辅菜，这些我是要求你们全部能要用到这个菜品里面。那我们就开始。
16: 开始。
19: 刚康老师已经简单教了一下我了，拿这个刀的姿势跟拿笔的姿势差不多。
20: 在我们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要求都是在18到22道。
19: 康老师，你切蘑菇怎么切得那么好啊？
20: 其实我是靠数量堆出来的，每天要切1000个。
19: 你这讲的是特别像小龙，我这就像大蒜。
18: 第一次做的11道，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19: 我这里面有些我都不认识，我得问问 AI 该怎么做，做个弊。口蘑、干香菇、洋葱、淡奶油，加入少量高汤。这又是在干嘛？哦，切到手了，拿个空间。所以你们平常一个人就要管那么多口锅？
20: 对，就是比赛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同时要操控6到7个热源，极限的话我可以操控15个左右。
19: 菜都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煎牛排，出发。
20: 我们要煎到大概54度左右。
18: 从颜色和美拉的反应来看，我相信高僧也是在家里煎过的。
20: 它的温度应该已经到58度了，很标准。
19: 64、65，哎，怎么还在升呢？66，恭喜我完成了一个70熟的作品。现在牛排已经煎好了，我们开始摆盘。这不是个曲奇吗？
20: 对，我们拿土豆泥烤的。
19: 你这是土豆？嗯，我的天哪！
20: 在试赛要求中，牛肉的重量是整盘重量的1/2左右。
19: 嗯，啊，那我岂不是就是太多了？
20: 对的，
19: 我是来吃主食的，你这才是吃牛排。摆个圆形，怎么样？很中国吧？天圆地方。
18: 它是体现了他非常多的自己的想法。
19: 现在大功告成，请陈老师来给我们点评。
18: 蘑菇呢，在煎的时候我们不能出现焦糊状。那第二个呢，牛排过熟了，它中间它应该是有血水的，剩下的东西，因为在试赛里面也是专门有这样一个重点，你的分量比它大得多。
19: 对啊，那如果按5星来给我这个单独打个分，您觉得能打多少？
18: 3.5可以吗？
19: 3这么高？
18: 第一次做，已经是可以鼓励了。
19: 好，我们的漂亮饭圆满完成。
15: 今天的乐野新疆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下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 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

0: 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0: 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1: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1: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1: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1: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1: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1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5: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1: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7: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8: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9: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7: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10: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

0: 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1: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3: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3: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0: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

0: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

0: 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

0: 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4: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3: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5: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3: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6: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7: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9: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8: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3: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4: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4: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1: 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3: 哈密市多举措拓宽江煤外运通道，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
3: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
2: 金秋时节，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集中上市，丰富各族群众餐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领

0: 碳产业园区、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处理5万吨污水。2026年至今，累计再生水供水量已突破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部经理张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产出 2.5 万吨再生水，全部活用于工业生产。
1: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0: 污水处理后能实现高品质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可日产100吨高品质工业盐，直接供给工业生产。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清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实现减排与增产双赢。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 40%， 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江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鑫表示，
2: 持续深耕林态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0: 目前，新疆已建成9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林态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江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6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7类废催化剂3万吨。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泽江，
3: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0: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4: 开局15五，奋起新征程。
5: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13.68 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6: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0: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10.2 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 70%， 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 90%， 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 60%。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0: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8: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0: 兵团第13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9: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10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0: 新疆新耀绿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宗固废协同处置基地建设项目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一期投产高附加值钙基深加工产业，二期布局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板块，项目设计年产能60万吨。今年以来，红星二厂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截至8月底，新建续建社会投资类项目25个，总投资116.82亿元，开工项目9个，累计落地实物量3.04亿元。红星二厂产业促进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杨光刚：
10: 持续跟进落地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精准做好企业全流程服务保障工作，推动更多优质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1: 今年前8个月，全江铁路江煤外运完成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哈密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持续落地跨省能源合作，升级物流运力体系，迭代煤矿智能产能，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12: 近日，哈密市与湖南岳阳湘阴县达成能源合作，两地企业成功签约，顺利打通江煤入湘物流通道，补齐华州能源保供短板。今年以来，哈密持续升级多市联运通道，扩容外运运力，夯实京津冀、华北地区保供能力，实现江煤外运多点开花，全域畅通。前不久，满载3300吨优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最终抵达唐山港，标志着国元九州集团江煤入境首列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入季常态化保供注入强劲动能。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告诉记者：
13: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新的江煤外运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12: 今年上半年，哈密成功打通12条江煤外运黄金通道，为全方位支撑全江江煤外运增量，保障跨省保供订单落地。哈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稳产增产。作为江煤外运主力生产矿井，八里坤矿区吉朗德露天煤矿累计投入2.8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覆盖采、剥、选全流程的24个智能化子系统，率先实现矿卡有人无人混编作业，142台无人驾驶矿卡稳定运行超600天。相关改造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煤矿智能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和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1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1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 58.2%， 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4.9%， 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15: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12: 进入九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九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16: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1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一曲曲歌舞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18: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17: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19: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17: 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呼图壁县演员夏利哈尔达肯：
20: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心都走到一起了。
17: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乌鲁木齐市民谢小琴：
21: 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
5: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2: 在阿克苏市万隆悦凡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23: 可以享受阿克苏市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22: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24: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22: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25: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22: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丽萍介绍：
8: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底、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1: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2: 一路上都是漂亮的美景，而且视野很开阔，到处呢都是牛羊，心情非常的轻松。
17: 眼下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等美景。上海游客曹秀芳
3: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17: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打卡拍照。今年展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融合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巴州游客李云
4: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17: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6: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5: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17: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7: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17: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四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26: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现在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17: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8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0%，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27: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11: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判，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0: 最近，玛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医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9: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0: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医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玛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10: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0: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12: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0: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玛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13: 互相搞一些活动，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5: 近日，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15: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14: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吴发宝表示，针对新疆基层药师能力不均衡、药学门诊建设起步较晚的现状，本次竞赛将有效提升药师在慢病管理、用药教育、药物重诊、个体化用药建议等方面的能力。
16: 把赛场上的优秀案例、标准话术、处置流程转化为可推广的服务模板，带动全区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用药教育等业务同步规范，加快完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和质控评价机制，落实药学门诊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的要求，持续推进药师岗位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药学服务。
11: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8: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 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8: 我们重点是以辽县为主，辽县获客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蟹。今年蟹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高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28: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18: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手臂虾预计产量在10吨。
28: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19: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尾龙虾苗，今年预计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5: 阿勒泰多云，7到18度。
11: 塔城多云，8到21度。
5: 伊宁多云，11到26度。
11: 伯乐多云，11到26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11: 奎屯多云，12到28度。
5: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11: 昌吉多云，14到26度。
5: 哈密多云，9到29度。
11: 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
5: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11: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5: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11: 喀什多云，12到26度。
5: 和田晴，11到25度。
1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远山、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0: 我们记录
1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0: 我们讲述
1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0: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1: 新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20: 你看， 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与我们互动交流。打进热线电话的小朋友，我们也会邀请各位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中秋假期花样童年节目推出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板块，和小朋友们分享全疆各地优秀教师的故事。在哈巴河县有一位特别有意思的老师，他当过十年班主任，陪伴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又一个黑夜。他做过科技辅导员，从废品堆里给孩子们变出科学课。如今他是教研主任，带着一群年轻教师往乡村跑。他就是哈巴河县第二小学科学教师徐丽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1: 放假前的最后一堂科学课，讲台上没有成套的实验器材，徐丽丽手里拿着一个用塑料瓶和纸板做的小装置给孩子们演示。乡村学校器材紧缺，很多实验没法演示，只能口头讲。徐丽丽，
2: 孩子们只能看课本，没办法动手实操，科学课很难真正开展起来。
1: 没有教具就自己做，废旧塑料瓶、硬纸盒、废木板，别人眼里的废品他一件件收回来。第一件教具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个晚上，尺寸不对，拆了重来，结构不稳，再改。徐丽丽，
2: 中间当然失败过，尺寸不对，结构不稳，反复拆开，修改调试。
1: 这样的手错教具第一次拿到课堂上，孩子们眼睛就亮了。徐丽丽，
2: 课堂上一片哇的惊叹声，都凑过来好奇的观察，不少孩子吵着想要再看一遍实验。看到孩子们这份对科学的好奇与渴望，我心里特别触动，觉得熬夜动手做教具再辛苦也值得。
1: 小灯泡亮了，小车跑了，孩子们围着他喊徐老师再来一次。枯燥的知识变成了趣味的探索，科学的种子就这样种进孩子的心里，学生科学素养明显提升，竞赛屡获佳绩。徐丽丽，
2: 只要肯想办法，就能为孩子打开科学的大门。
1: 科学课上的徐丽丽是个手工匠人，可更早以前她是班主任。十年班主任面对最多的是学困生，父母不在身边，基础差，不自信，这样的孩子他送走一个个，又迎来一个个。那十年很多个傍晚都是这样过来的，放学铃响过，别的孩子走了，教室里还亮着灯，他坐在一个孩子旁边，一道题一道题讲，有时候是天快黑了，有时候是天已经黑了，孩子低着头不说话，他就把语速放慢，一遍讲完再讲一遍，讲完题他还会跟孩子聊几句，父母在哪儿打工，多久没回来了，最近心里有没有事儿？他常和孩子们说，
2: 孩子暂时跟不上没有关系，不要害怕，也不要自卑，爸爸妈妈不在你的身边，但是老师会陪着你，慢慢来，只要你愿意努力，一点点往前走，你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1: 这句话他对很多孩子说过，有些孩子听着听着头就抬起来了。徐丽丽不只是补了几堂课，十年班主任，她补的是孩子心里缺的那块陪伴。徐丽丽，
2: 老师不只是教书，更要做孩子成长路上温暖的陪伴者，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
1: 2026年，徐丽丽下沉到乡村学校，从县城到乡下路不好走，到了才发现最大的难题不是路，是学情不一样，城里的方法照搬不了。徐丽丽，
2: 我就结合当地学生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设计，把接地气可落地的教学理念和实操方法带过去，现场模课交流研讨，把经验实实在在留给当地老师。
1: 他常对年轻老师说，
2: 教育没有捷径，要沉下

0: 与教学改革示范校哈巴河县第二小学教师黄梅。
1: 徐丽老师他对待工作特别的认真负责，也是一个特别严谨的人，不管是备课、课堂教学还是作业批改都严格要求自己。他也乐于分享他的经验，遇到我有困惑的时候他总能耐心指点。他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深深感染了我，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25载，徐丽丽扎根边疆，她以科学为灯，以匠心为炬，用爱心、匠心与担当点亮边疆学子的求知路。她先后获得自治区小学科学微课评比一等奖、地区卓越教师、县级最美教育之星等荣誉。徐丽丽
2: 遇到学校最难最棘手的任务，教研改革攻坚、课题研究这些难啃的工作，我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是党员，我得先上，带头认领，迎难而上，不能往后退。只要还在讲台上，我就想让孩子知道，科学并不遥远，梦想也不遥远。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接下来我们要跟着书本去旅行，正值中秋假期，相信这个假期小朋友们吃了不少的月饼，但是你们知道月饼是怎么制作的吗？今天跟着节目一起来了解。
1: 现如今月饼的图案各式各样，你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又有哪些含义？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胡同里品中秋，月饼的模具。每逢中秋佳节，吃月饼赏月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俗。对于月饼，大伙儿并不陌生，做月饼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月饼模子。你知道月饼的样式也是有讲究的吗？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到北京模具博物馆，触摸历史，感受古人的智慧。
2: 清袁景兰咏月饼诗，行书含巨制，名从石丹河，巧出丙诗心，闹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征府气流夜。
1: 袁景兰，字文季，号春潮，是清朝的诗人，其中代表作《咏月饼诗》就将制作月饼的过程和匠人的精神细致地描绘了出来。
3: 同学们，咱们今天要去的地方不仅有意义，而且非常的有趣儿。嘉宾老师杨信老师啊，比咱们还心急，早早的就到了。你们看，杨老师，
4: 杨老师，
3: 走，咱们去找他。走，同学，你们看杨老师在画什么呀？
5: 挖板子，
6: 这个板子，
3: 画这
7: 块。对呀，对呀，你们要不要学着跟我一起画画呀？
4: 好，
7: 好。先画一个大形，因为它形是不是圆的呀？大胆的画点。
6: 太小了，
8: 苹果。
3: 没关系，
6: 杨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7: 这就是做月饼的板子。
3: 这做月饼还需要板子？
6: 对啊。
7: 那月饼上不有花纹吗？这个当年的这个月饼有从大到小，一直有全是用模具来做的。
3: 您今天就是要带我们
7: 去这个模具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哎，我的朋友来了。哎呦，
9: 哎呀，
7: 杨老师你好，
9: 你好，你好，
7: 这位就是于进江老师，北京月饼模具的收藏第一人。
9: 我们是花了5年时间，行程了10万公里，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收集了有将近10000多块中国过去古代的。
7: 你想了得吗？10000多块，
9: 带我们去看看我们博物馆，好吧？
7: 哎，
9: 来来来，一起啊！
7: 好，跟着于老师
9: 看看我们这个点心模具博物馆啊！哇。这些都是我们搜集了这个不同地区的、不同年代的。
6: 这个一个是糖葫芦，这里怎么有一个像擀面杖的东西啊？
10: 这怎么那么像一个雪花呢？
3: 啊，雪花啊，
9: 像个雪花，
3: 看到雪花的这样。
9: 对对对对对。
3: 于老师，咱们这种模具为什么都是各式各样的？
9: 其实中国的模具啊，跟我们的历史啊、时代和地区都有着重要的联系。
1: 月饼模，俗称月饼印，是制作月饼的工具。古时家家户户在过中秋时都是自己制作月饼，因此所用的饼模也多为自制，不同年代的印模形式千姿百态，图案丰富多彩，蕴含了国人朴素的思想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早期古人制作模具是参考建筑材料的瓦当，为了批量化的生产，逐渐才有了模具的造型。
9: 你们认为最老的应该是哪一个呢？
3: 最老的是哪个？
6: 我觉得最老的应该是这个，
3: 是这一片儿，这些是吧？
9: 是这个，是
7: 这个。
10: 我觉得最老的应该是这个，因为最早用的是石
3: 头材质。
9: 不同的材质。我们最古老的呢是在这个盘子里面放的这个模具，这个呢是我们搜集的一块唐代时期的中国点心的模具的样子啊。这个当时呢叫胡饼。这个里面呢是连理枝，外面是连珠纹。咱们知道咱们月饼里面有一个很古老的口味，就是五仁馅儿。
7: 五仁馅儿，
9: 对，五仁馅儿呢其实它的祖先呢就是胡饼。这一块模具呢它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心的模具，它当时呢在古书里记载啊，有很多大臣呢得到过皇家的赏赐，然后他呢就是认为是一个荣耀，等他死去之后呢，他就会把他的这个赏赐过他的点心的样子复制成陶瓷的。
1: 模具在古代还有着这个时代的特色。
9: 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把这块宋代的这款呢重新复原了 啊，它的造型呢，就是宋代时期的非常重要的叫团花纹。
8: 团花
9: 啊，团花纹，因为团花纹中间是一朵花，外面的如果说组成在一起啊，就是一枚一枚的铜钱，代表着富贵荣华啊。在那个时期呢，这个造型呢也非常流行，在丝绸上也特别多，很多人穿在衣服上就要绣上这样的图案啊，叫团花纹啊。
1: 模具也并非都是木制。古时的人们也会因为方便制作而进行改进。
9: 这个呢是在德化窑烧制的一个瓷的这个模具，这是明代时期的啊，所以它里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花卉图案，那在这里面也依然是花的图案，但白色的这个瓷器呢，它在压制这个饼的时候呢不容易把那个面子粘的，哎，不容易粘住啊，容易脱模，所以说这个造型呢也是非常体现了古代人对这个模具制作的这种他自己
8: 潜心研究，也在进步，
9: 哎，对他自己的科技啊，嗯，
7: 我们所有看到的都跟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有直接的关系，
9: 对，
7: 嗯，一个小小的月饼上面蕴含了很深的文化，嗯，各个时期的不同，所以它的文化也不同。
1: 除了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模具的图案样式的不一样，工艺的发展对于模具也有一定的影响。殷周时期多用木头雕刻，到了明清，雕工制作技巧越来越高，中秋吃月饼也成为普遍的习俗，瘦长的月饼模上也逐渐出现了多种图案，而民间的月饼模子多为木制，且多为枣木或梨木所制。除了时代的区别，月饼印的叫法也不一样。平遥一带人们叫磕磕，因为是把面团放在模子里按好再磕出来。北京和天津不管什么糕点，只要用上模具，一般就叫月饼模子。河北一些地区如沧州则叫面花模子，而到了南方，模的称呼就少了，大多是叫板。
9: 这里边是我们看搜集到了不同时期的模具，怎么能把这些模具再重新复原，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8: 这是您平时制作工具时候的台子，
9: 对对对，我们平常在这呢大家研究它去再次复原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做，然后这个过程呢今天给大家去展示展示。比如说呢，我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心啊，就是有不同的图案，也有不同的历史的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怎样还原成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块模具呢？我们需要去量量尺寸，把它模具的大小先做出来，依据我们这个蓝本和这些典故里的故事，然后再把它更好的去表现在这个模具上。
8: 明白了
9: 啊，这里面让我们同学说一说，猜猜这里面是什么造型呢？
11: 看到什么了？这个应该是广寒宫玉兔
8: 岛
11: 样。
9: 对啊，那这个造型呢，其实你看，就是我是从这样的一块大的模具里面把它复原下来的。那这个对这块模具就非常特别，中间呢是嫦娥在她的广寒宫里站着，玉兔呢在一个桂花树上捣药。但是这两位是谁呢？据传说啊，这两人是唐代时期的玄宗皇帝和他的一个道士，道士呢就拿自己手里的拂尘变成一个桥梁，玄宗呢就踩着这个拂尘呢走到广寒宫里去，看到广寒宫的女孩子在里面弹奏乐曲，但回到人间呢就依稀记得，哎呀，这个曲子非常好听，他就把它记录下来，谱成了一个人间的曲子，后来就变成了唐代知名的乐曲，叫《霓裳羽衣曲》。那大家把这个故事呢，就演变成我们月饼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就祈求能够像月宫中遇到嫦娥啊，得到这个神仙妙药一样啊。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流传下来。这一块清代的点心模具里啊，也为我们记录一个唐朝时期的故事。所以说，我说咱们的这个模具啊，尤其我们月饼模具，就像一个无声的连环画。然后通过这个历史的世代相传，通过这些匠人，他们把这个通过雕刻和绘画记录在我们的食物上面啊。我说它其实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也是一个中国文化
7: 记录中国文化的一个载体。
1: 月饼模子可以说是对中秋民俗演化的一种记录和存档，它的艺术形态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民间传统审美观念的一种物化，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出了中国民间传统的艺术体系和造型体系。
9: 那在刻的时候呢，其实也非常讲究这个工艺，因为呢点心模具出来呢 是一个凸起来的，所以他在雕刻的时候就很考究这个雕刻人他对反向思维，
7: 就像咱们的印章，
9: 对对对，
7: 咱们的印章分为阴刻和阳刻嘛，
9: 对对对，
7: 所以刻模子也是这样。
9: 我们在刻的时候，每一刀下去，手腕要对，
7: 非常稳。
9: 对，就像我们刻章，每一笔不能再重来啊。所以说，好的师傅说了，我刻的这个模具不是光是样式好看，它本身也是一种计重的单位。从雕刻到绘画到外形的整理，那说一个模具，当我们拿到一个家里使用的时候，它其实体现了很多匠人在给它制作的时候付出来的匠心。
7: 咱们看到的今天是有形的传承，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有声的传承，
3: 有声的传承
7: 啊！这传承呢，跟中秋佳节有直接的关系。
3: 跟着杨老师听听去，
7: 怎么样？
12: 行
13: 好，
12: 行，
7: 咱们走，
9: 好，
7: 好。
1: 每一个模具里面蕴藏着的，除了美好的寓意外，还有着匠人的心血。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请来了京韵大鼓白派的传承人翟静婉。京韵大鼓，中国曲艺曲种之一，因独特的唱腔颇受人们的喜爱。它是由木板大鼓发展演变而来，分为三。

0: 京韵大鼓主要分为流派、白派和洛派，每个流派各有各的特色。我们的模具其实正如诗中所写，行书韩巨制，名从石丹河，巧出丙师星，貌得婵娟月。在明清前，月饼模的造型基本上以圆形为主，寓意团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增加了方形、椭圆形、莲花形等。即便如此，模具里面的图案依旧离不开福禄寿喜、阖家团圆这些经久不衰的主题。
1: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我们过这个中秋节，它应该长什么样呢？大家找一找。哎、
2: 刚才说模具上有什么来着？
3: 兔子。
2: 找找哪有兔子？
3: 在这儿。
2: 找
3: 有
2: 只兔子。
1: 对对对。那咱们再看看这个模具。
4: 这两个是谁呀？
1: 哦，这两个图案。
5: 两个人。
1: 对，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你看中间这两个人，一个是嫦娥，一个是考上这个功名的状元啊，考上状元，说学业有成的时候考上状元叫蟾宫折桂啊。但同时呢，你看这还有两只鱼啊，这两只鱼寓意着鱼跃龙门啊，能够脱颖而出啊，学业有成。更重要的，可以看看这外面一圈呢，这是四个什么样的图案呢？
2: 龙凤啊。
1: 龙凤啊、哦，对，这很特别，这叫龙凤呈祥。
6: 龙凤呈祥，
1: 对对对。这中秋节呢，其实中国人也很讲究，在秋季的时候啊，易于大家去结婚，所以很多人就选择秋天去结婚。所以结婚时期用的喜饼和咱们中秋的月饼就两饼合一，既是喜饼也是月饼啊。
2: 于老师，哎哎，看完模具之后，是不是就该做月饼了？
1: 是啊，就是这里面的月饼究竟是什么味道？今天大家也一起来体验体验传统的月饼，究竟我们做出一个新的创意有什么样的口味？那同学们，咱们刚才呢已经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模具了啊，咱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模具，让大家体验一下用这个能做出什么样的一款月饼啊。可能我们大家做出来一个有唐代风格的一款月饼啊。同学们先拿开这个，先把它揉成一个这样的，这是里边的这颗馅儿啊，我们把它揉成这个仙丹的形状啊。
2: 别说杨老师，这也是我还是第一次亲手做月饼。我看于老师给我这也准备了一个，
1: 对，给你准备的是个太空沙，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动手。
2: 都是一样是吧？也是要先这样，
6: 先让它做一样。
1: 你把它先团成个团，然后压在一起。
2: 行，没问题，
1: 你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啊。
2: 一个小小的吃食啊，因为这种不同的模具制作出来了以后，它就有了不同的一些寓意。
1: 对对，
6: 最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
1: 我们说打月饼怎么个打法呢？左右打一打，然后上下打一打，一点一点就打出来了啊，
5: 是吧？真的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啊，一点进展都没有。
1: 你们俩一起，对，轻轻的敲啊，一下是一下啊，
4: yes,
1: 好厉害啊！
4: 我赢了，
5: 这回是。
1: 我们同学们都把这个小的月饼打出来了啊，再把它放在这个盖里啊，轻一点啊。
2: 把你们做出来的小月饼都托在自己手里，
1: 非常好，很漂亮啊，每一个很好啊。
2: 看完你们做的了，也该把我这个。
6: 您得看看我这做的怎么样。
2: 一拍就下来了。
6: 没下来。
1: 杨老师功力强大，再看看，哎呀，
4: 好漂亮，
6: 怎么样？
1: 哇，不错啊！同学们啊，你看我们今天看了那么多模具，咱也自己亲手做了这个月饼啊。那领队和杨老师，咱们一块儿看看，还有一个新惊喜的发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6: 好啊，好啊，好啊，
1: 咱们看，你们来看看啊，同学们，你们看看自己。坐在什么上面啊？你们看一看
2: 凳子呀。
6: 你们坐在什么呀？
1: 凳子啊。
6: 凳子呀。
1: 那你反过来看看呢？反过来看一看。
6: 孩子，来。
4: 你们还是哇哇，还有模具呢。哇，
1: 对呀、啊，很多传统的月饼模具啊、点心已经用不到了，就把它改造成了一款可以使用的一个凳子啊。
2: 物尽其用，物尽其值了。
1: 对对对，
0: 模具里面蕴含的不仅仅是古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些传统文化也将被我们下一代人传承下去。
3: 清袁景兰咏月饼诗，行书韩巨制，名从石丹河，巧出丙师心，貌得婵娟月，入厨光夺霜， 征府气流液。
7: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8: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7: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9: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7: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0: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1: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7: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标新立异。
13: 东晋时期，在健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14: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13: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14: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13: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14: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13: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14: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15: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13: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15: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13: 有何不同啊？
15: 那人是一位僧者，
13: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14: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13: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14: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15: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13: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15: 是。
16: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13: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14: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13: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14: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13: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14: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13: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11: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14: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11: 哪几处地方？
14: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一时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17: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呀！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李振生，麦田里的育种人。1931年，李振生出生在山东淄博。20世纪40年代初，家乡闹大饥荒，人们靠吃树皮、树叶、蒜皮、葱根活命。这一幕他记了一辈子，也立下一个心愿，要让中国人吃饱饭。1951年，李振生从山东农学院毕业，分到北京研究牧草。1956年，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25岁的他收拾行李去了陕西杨凌。那时候，小麦条锈病在黄河流域到处蔓延，一年能让小麦减产超过百亿斤。更麻烦的是，外来抗病小麦和本地小麦杂交，培育一个新品种要8年左右，可病菌只要5年半，就能让新的品种失去抵抗力。李振生想到牧草抗病能力强，能不能让牧草和小麦杂交，把抗病的基因接过来？当时国内没人干这事儿，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学。他和同事天天步行往返20里路去试验田看苗情，冒着大雨播种，收麦、拉车、拖犁全都自己干。杂交种子发不了芽，他们就蹲在田里一颗一颗查，有人泼冷水，他们也没动摇。整整攻关20多年，1979年小眼六号终于育成。它能同时扛住8个条锈病菌生理小种，产量高，品质好，成了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衍生出80多个品种。这些品种到2003年全国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小麦超过150亿斤。它还首创小麦缺体回检。当年那碗饥荒饭的心愿，他用一辈子的麦田去兑现。2024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拿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李振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学科学讲科学，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二维码扫一扫就能读出信息。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爸妈扫二维码的时候，不管是买东西、付款、看动画片，还是加好友，只要扫了二维码，立马就能读出藏在里面的信息，是不是很神奇呢？那你们知道这方方正正的黑白格子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吗？其实呀，二维码就像一张写满秘密的小纸条，只不过它不用文字和图画，而是用整齐的黑白小方块来传递消息。黑色的方块和白色的空隙就像一对对小密码，按照固定的顺序排列好，把网址、数字、文字这些信息全都牢牢地藏在里面。我们肉眼看不懂这些小方块，可手机里的扫描软件却能一眼读懂它。当我们打开扫一扫，手机的摄像头就会快速拍下二维码，里面的程序会立刻分辨黑白方块的排列和位置，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密码翻译过来，变成我们能看懂的文字、链接或者是收款信息。而且二维码比普通的条形码能装更多的秘密，小小的一个方块就能藏下超多内容，用起来方便又快捷。不过小朋友们也要记住，陌生的二维码可不能随便扫，只有安全可靠的二维码才能放心的扫一扫。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2: 画虎类犬，
3: 东汉时期，
2: 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3: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4: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5: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3: 好好，客官稍等。
4: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5: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4: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5: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4: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6: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7: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6: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4: 饶你可以。
6: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4: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6: 小人，小人。
4: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
7: 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8: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7: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8: 大人，此话何意？
7: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8: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吉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他 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7: 但若是学习度计量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6: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乐随身身听。
6: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3: 哈密市多举措拓宽江煤外运通道，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
2: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60天实现百万量级。
3: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
2: 金秋时节，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集中上市，丰富各族群众餐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推动工业园区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区，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处理5万吨污水。2026年至今，累计再生水供水量已突破457万立方米，相当于1800多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中建三局绿投公司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运营部经理张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个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每天能产出2.5万吨再生水，全部活用于工业生产。
5: 产出的回用水小于250毫克每升，水质远超回用水标准。项目满产后，每年可节约清洗水约1000万吨，相当于20万居民一年的生活用水。
4: 污水处理后能实现高品质回用，关键在于脱除水中的盐分和杂质。甘泉铺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蒸发、结晶等工艺，可日产100吨高品质工业盐，直接供给工业生产。项目配套搭建 AI 水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用数字科技赋能水资源集约管控。在污水变清水、废盐变资源的同时，甘泉铺经开区还捕获提纯工业二氧化碳，注入油田驱油，实现减排与增产双赢。冬天提取污水中的热量供暖，相比天然气供暖成本降低 40%， 夏季还能反向制冷。园区的绿色实践多点开花，为全疆工业园区绿色化、智能化、集约化发展打造可复制的标杆样板。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鑫表示，
6: 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推动微废回收资源化利用、风电叶片回收等绿色循环化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4: 目前，新疆已建成九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甘泉铺经开区、库尔勒上库高新区、石河子经开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绿色低碳转型正在全疆工业园区铺开。在吉木萨尔县北三台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废液处理生产线刚刚实现点火式生产。项目全面达产后，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置乙二醇、正丁醇等六类有机废液15万吨，以及锌、铜、镍、铂、钯等七类废催化剂3万吨。新疆巨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泽江：
5: 后续我们将有机废液全线运行，日处置能力可达400吨，让工业废物变身优质资源，实现循环再利用。
4: 从末端治污到源头控碳，新疆工业绿色转型之路持续升级。一批绿电直连项目直接接入风光清洁能源，从生产源头植入绿色基因，工业固废、废液、废气循环再利用，从被动减排转向主动低碳。广袤的新疆大地上，一个个工业园区正沿着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道路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3: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赶进度、保质量，以稳扎稳打的建设节奏，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近日，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 13.68 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提供绿色动能。
7: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4: 在兵团第十师181团新特30万千瓦新能源加储能风电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作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项目总投资 10.2 亿元，将建设39台风力发电机组，目前风机基座已经完成 70%， 升压站土建工程完成 90%， 送出线路整体进度达 60%。 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王在云表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预计今年12月份达到首并，27年4月份能够全容量并网。
4: 项目投资方负责人崔志勇介绍，
9: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总装机容量300兆瓦，年发电量约 7.7 亿千瓦时，年均减少碳排放约45万吨。
4: 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厂各项目建设现场同样热潮涌动。眼下，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已进入生产线配套设备安装作业阶段。公司专注于干混预制砂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总经理杜芳：
10: 已经完成了主体生产线的安装搭建工作，预计在今年十月进行带电试机并投产。
4: 新疆新耀绿科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大宗固废协同处置基地建设项目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7000万元，一期投产高附加值钙基深加工产业，二期布局粉煤灰等大宗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板块，项目设计年产能60万吨，今年以来

0: 产业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1: 今年前八个月，全江铁路江煤外运完成6884.31万吨，同比增长11%。哈密煤炭外运量占全江江煤外运总量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持续落地跨省能源合作，升级物流运力体系，迭代煤矿智能产能，为能源保供提质增效。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仲银堂的报道。
2: 近日，哈密市与湖南岳阳湘阴县达成能源合作，两地企业成功签约，顺利打通江煤入湘物流通道，补齐华州能源保供短板。今年以来，哈密持续升级多式联运通道，扩容外运运力，夯实京津冀、华北地区保供能力，实现江煤外运多点开花，全域畅通。前不久，满载3300吨优质原煤的货运列车从哈密三塘湖火车站驶出，发往山西朔州，最终抵达唐山港，标志着国元九州集团江煤入境首列列车成功发运，为江煤入冀常态化保供注入强劲动能。国元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告诉记者，
3: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每月的发运量为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元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新的江煤外运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年上半年，哈密成功打通12条江煤外运黄金通道，为全方位支撑全江江煤外运增量，保障跨省保供订单落地。哈密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以科技赋能稳产增产。作为江煤外运主力生产矿井，八里坤矿区吉朗德露天煤矿累计投入2.8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建成覆盖采、剥、选全流程的24个智能化子系统，率先实现矿卡有人无人混编作业，142台无人驾驶矿卡稳定运行超600天。相关改造项目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煤矿智能化技术升级应用试点。中煤华丽和祥工贸吉朗德露天煤矿机电副矿长李定红介绍，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 AR 行为判断、电动矿卡的应用，继续扩大无人驾驶设备的数量，持续提高智能化水平。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截至9月21号，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60天实现100万辆级，创同期历史新纪录。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持续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新增往返德国法兰克福、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的2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航城市增至27个，覆盖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18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165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外籍人员经乌鲁木齐出入境，同比增长 58.2%， 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达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94.9%， 入境人员主要以商务洽谈、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为主，吉尔吉斯斯坦旅客科尔琴科·瓦列里，
6: 此次来中国参加会议，第一次从这个新机场入境，刚在填写边检的入境卡片时，感觉很便捷，入境很顺畅。
2: 进入9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查验出入境人员5800余人次，其中9月14号单日查验量突破6600人次，刷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数最高纪录。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彭宏毅表示，
7: 针对当前外籍旅客持续增多的通关态势，我们依托外籍人员综合服务中心，聚焦外籍旅客入境后的通讯、支付、应急帮扶等实际需求，已累计为60余国的外籍旅客提供了2000余次一站式、全方位的配套服务，切实打通入境服务最后一公里。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中秋主题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赏民俗、庆佳节，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家国情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节日里，在伊宁县达达木图镇布拉克村，一村一味，百家同席，千里同频，中秋百家宴主题活动热闹举行，村民们纷纷端出自家的拿手家常菜，围坐一起共享团圆宴，现场还穿插文艺表演，

0: 曲曲歌舞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欢声笑语回荡在活动现场。活动还专门邀请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其中，让他们在节日里感受邻里温情。外卖骑手阿嘎马提·图尔逊：
1: 平时天天跑单忙，中秋也在路上，感谢社区邀请我们来参加百家宴，和大家一起过节，心里暖暖的。
0: 阿克苏市王三街举办了同心会思路我们的节日中秋文艺活动，各族群众欢聚街区，共度佳节，共赏特色文艺展演，沉浸式感受老街换新貌，在歌舞欢腾之中品味传统节日韵味。国风舞蹈、京剧变脸、诗词问答等特色节目赢得现场市民和游客的阵阵喝彩与掌声。阿克苏市民车金：
2: 以前王三街就十分热闹，老街改造换新之后人气更旺，新增了不少游玩与打卡设施，体验感非常好。中秋节的活动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氛围热烈，让人十分满意。
0: 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奔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呼图壁县演员夏利哈尔达肯：
3: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心都走到一起了。
0: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乌鲁木齐市民谢小琴：
4: 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
5: 中秋假期，我区各地抢抓节日消费契机，通过发放消费券、满减补贴、以旧换新等多重举措，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在阿克苏市万隆悦凡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前来看车、咨询、试驾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人员赵红梅告诉记者，节日期间购车优惠力度较平日更大，
7: 可以享受阿克苏市的专项补贴，5到10万的车型补贴4000元现金，10到15万是补贴6000元现金，15万以上是补贴8000元现金，它是可以跟国家的置换补贴还有报废补贴是同享的叠加政策享受。
6: 节日期间，尼勒克县全面开展手机、平板电脑惠民促销活动，不少居民趁着惠民活动前来选购。尼勒克县居民迪利胡马多里坤：
8: 选了一台新款智能手机，不仅店里有优惠，还能享受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400多块钱，挺划算的。
6: 尼勒克县某数码产品体验店店长罗杰介绍，本次数码惠民补贴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统一发放兑付，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到店消费时即可直接核销抵扣。
9: 我们门店额外推出以旧换新回收活动、免费贴膜保养等福利，最近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也会做好售前讲解、售后保障服务。
6: 在乌鲁木齐苏宁易购华林店，许多消费者被店内节庆优惠活动吸引而来。店长王丽萍介绍，
10: 我们推出的有洗衣机的免费护底、洗碗机试用、空调的免费安装和电视的免费安装，购物的话享受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12: 中秋小长假，天山南北迎来旅游热潮，八方游客在各大景区景点里欣赏秋日美景，沉浸式参与互动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秋日的那拉提景区层林尽染，牛羊遍地，金色草甸与雪山构成一幅壮丽画卷，吸引了江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来自广东的游客黄楚婷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13: 一路上都是漂亮的美景，而且视野很开阔，到处呢都是牛羊，心情非常的轻松。
0: 眼下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等美景。上海游客曹秀芳：
14: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0: 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打卡拍照。今年展区面积达16000平方米，融合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 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巴州游客李云
15: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还拿到了一些奖票，待会儿带孩子去兑换奖品。
0: 和田约特干故城假日里推出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广东游客冯杰：
16: 百闻不如一见，一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5: 今年乌鲁木齐市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拆清改绿一体化提升，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让城市面貌持续焕新，百姓幸福看得见摸得着。请听报道。
0: 在乌鲁木齐市幸福路北四巷，一块长期闲置的土地正在被改造成小游园。施工单位在场地内栽种万寿菊、红花积木等十几种花卉，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施工阶段。家住附近的居民张景文现在休闲有了好去处。
17: 我家就在附近，现在经过改造以后，我看环境也美了，饭后茶余之后，我们可以在这溜溜弯、散散步，非常好，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
0: 今年七月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联合多部门实施拆清改绿一体化改造，年内将新建四个街边游园，在拓展城市绿色空间的同时，为周边居民增添休闲好去处。与此同时，全市中心城区同步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更新改造项目。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察队家属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长期存在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绿化退化、管网失效等问题。经过改造，如今小区里的路平了，检查井修好了，各类管线也完成更换。家属院居民于秀珍：
18: 以前这个小区有点烂，路是坑坑洼洼，现在路都也整平了。绿化现在嘛也整得挺整齐的，就感觉和小公园一样，给我们做了防水了，现在家里和户都也住得放心了，也不漏水了，感觉很幸福。
0: 今年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更新改造工程就覆盖八个街道的126个小区，目前已完成沥青路面改造5800多平方米，花岗岩路面改造2200多平方米，加固升级检查井72座。城管系统今年实施的民生实事主要包括道路提升改造、清理人行道阻断隔点、安装便民座椅等，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 80%， 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管理科副科长冯小龙：
19: 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后，有效改善道路通行条件，人行道阻断隔点优化整治完成后，理顺了人行道设施，打通了通行堵点，下一步我局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有序推进民生实事工作落地。
12: 石河子市与马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请听报道。
20: 最近，马纳斯县居民周兴安突发脑梗入院急救，在家门口的马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医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出院。周兴安告诉记者，过去这类手术往往要前往石河子或乌鲁木齐的三甲医院才能进行，幸好如今有了下沉专家，
21: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所有手术都做好了。
20: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马纳斯县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医附院马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马纳斯县总医院人民医院院区神经内科医生吕杰：
22: 通过传帮带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20: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石河子市人大代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丽介绍，
1: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20: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马纳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纳扎尔别克哈山，
2: 互相搞一些活动，马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5: 近日，2026年自治区卫生健康系统药学门诊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本次竞赛实现全区14个地州市和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直属直管医疗机构全覆盖，共有175家医院、417名药师参赛。大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知识竞答三个环节，内容涵盖慢病管理、抗凝治疗、哮喘用药、肿瘤药学等专业方向。参赛选手现场分析病例，排查用药问题，制定用药指导方案，全方位考核药师的临床研判、应急处置和精准服务能力。参赛选手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魏奇格，
3: 系统复习了药学门诊相关指南，反复模拟案例分析的完整流程，重点训练信息采集、用药评估、重诊、教育和随访的整体思路，让我更加注重全面评估患者，不只是单看药，而是关注依从性、相互作用和随访管理。我会把这种整体思维带到药学门诊，帮患者把药用对、用安全。
6: 药学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今年药学服务首次纳入国家级职业技能竞赛序列。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吴发宝表示，针对新疆基层药师能力不均衡、药学门诊建设起步较晚的现状，本次竞赛将有效提升药师在慢病管理、用药教育、药物重诊、个体化用药建议等方面的能力。
23: 把赛场上的优秀案例、标准话术、处置流程转化为可推广的服务模板，带动全区药学门诊、处方审核、用药教育等业务同步规范，加快完善药学门诊服务规范和质控评价机制，落实药学门诊纳入医疗机构门诊统一管理的要求，持续推进药师岗位培训，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药学服务。
12: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螃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大量上市，丰富了各族群众的餐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4: 金秋时节，在富蕴县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蟹农们驾船下塘，开启每日的捕捞作业。水清暗绿的养殖塘边，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鳕鱼园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本耀告诉记者，这些鲜蟹经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后，通过冷链空运与专业物流发运，最快48小时直达全国各地。
25: 我们重点是以料线为主，料线脱壳快，今年我们预计达到20吨成品线，今年蟹的成品比前两年要高，黄鳗、高鳗个头比去年还要大，现在是供不应求。
24: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水色丽景农业专业合作社里，48个循环水养殖池整齐排列，通体呈蓝色的南美白对虾畅游水中，工人们正忙着捕捞对虾，准备发往本地市场。合作社厂长史同伟告诉记者，
26: 单只克重达到25克以上，鼠皮虾预计产量在10吨。
24: 在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的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基地里，基地负责人吴志友指挥着工人们拉起网兜，一只只新鲜的澳洲淡水龙虾随即浮出水面，青蓝色的外壳在阳光下格外油亮紧实。吴志友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迎来销售旺季，散客和经销商纷纷下单订购。
27: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尾龙虾苗，今年一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2: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5: 阿勒泰多云，7到18度。
12: 塔城多云，8到21度。
5: 伊宁多云，11到26度。
12: 伯乐多云，11到26度。
5: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
12: 奎屯多云，12到28度。
5: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12: 昌吉多云，14到26度。
5: 哈密多云，

0: 9到29度，
1: 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5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1到25度，
0: 阿图什多云13到25度，
1: 喀什多云12到26度，
0: 和田晴11到25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4到23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远山、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从古至今啊，月亮不仅出现在诗词里，也流淌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当中。一曲歌谣藏着望月怀远的牵挂，也饱含了家国安宁的期盼。天山南北，万家同赏一轮明月，各族人民在歌声里诉说思念，共庆团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赏析歌曲里的中秋，在悠扬乐声中感受月圆情浓。中秋是一年里最温柔的月圆之夜，古往今来，人们望月抒怀，把思念、牵挂、祝福写进诗词，谱成歌谣。当诗词化作旋律，当月光融进音符，中秋的情感就有了不一样的表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几首传唱度很高的中秋主题音乐，在婉转流动的音符之间，感受独属于中国人的中秋温情与情怀。说到中秋歌曲，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一定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曲。它改编自苏轼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歌词把宋词化作动听的旋律，千年文脉随着歌声流淌。当年苏轼中秋望月，思念远方的弟弟，把酒问天，感慨人间悲欢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短短这几句词，道尽离别，也送出最豁达的祝愿。哪怕相隔千山万水，只要我们共同仰望一轮明月，便是心意相通。 每到中秋，这首歌总会在大街小巷响起，古典文字配上悠扬曲调，把中国人对团圆的向往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聆听这首《但愿人长久》。

苏轼笔下的那轮明月仿佛静静悬在我们的夜空。这首歌曲之所以能够久经传唱，不只是优美的旋律，更因为它读懂了人间的相聚和别离。中秋不只有合家围坐赏月品饼的圆满，也有游子身在异乡无法奔赴家乡的遗憾。但千年前的苏轼告诉我们，不必为离别伤感，只要亲人平安健康，就算相隔千里，我们共享同一轮清辉，那便是最美的相逢。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藏在诗词里，流淌在旋律之中。明月既可以承载家乡思念，也藏着人间最真挚的深情。接下来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很多朋友会好奇，为什么中秋会选择这样一首歌？月亮本身就是最好的情感信使，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是友情，很多难以开口的心里话都可以寄托给天上的明月。歌词中说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轮明月安静恒久，默默见证世间所有真挚的情感。中秋圆月，月光温柔洒落，它见证家人相守，见证亲友相逢。月亮无言，却替我们诉说心里最真挚的情感。中秋不只是团圆的仪式，更是表达心意的时刻。

平日里大家忙于工作，奔波生活，很少停下脚步表达心意。不如就在中秋的月圆之夜，正好是最好的契机。一句问候，一次陪伴，一块月饼，都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深情。月亮不言，却能读懂你我心里所有的温柔。

一轮明月可以勾起无数游子心底的乡愁，歌曲《泸州月》借月色回望故乡，追忆年少时光。歌曲中写儿时岁月寒窗苦读，多年之后漂泊在外，再抬头望见明月，才发觉故乡遥遥。歌曲里的月亮藏在古巷小桥，落在游子心头。中秋月亮最容易勾起思乡之情，离开家乡在外打拼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触，走遍千山万水，看过无数风景，最难忘的永远是记忆里家乡上空的那一轮圆月。正如我们板块的名字，月是故乡明，不是天上的月亮不一样，而是月光里藏着童年、故土，还有日夜惦念的亲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泸州月》。

从但愿人长久跨越千年的美好祝愿，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人间真挚的情感，再到泸州月挥之不去的故乡思念，三首风格各不相同的曲子，借着一轮明月诉说中国人的中秋情怀。千百年来，月亮始终高悬夜空，古人把思念写进歌词，今人把牵挂唱进歌谣。音乐是流动的，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中秋的温情就涌上心头。中秋的月亮，照见别离，也见证团圆，它承载着万家对平安美满的向往。在天山南北，无论是城市楼宇，还是绿洲草原，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轮圆月。所以无论身在祖国哪一处，月光总是会把我们紧紧相连。月是故乡明，天涯共此时。愿现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愿大家岁岁平安，年年月圆。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27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27集。
3: 一身鹦鹉气概的景字莲被这柔美低语吓得身躯向后急闪，险些趔趄，待站稳后说道：
5: 麦青青，你万不能这样称呼我。
3: 麦青青吁了口气笑着说：
6: 这么胆小啊。
3: 拉开距离后，景字莲恢复镇定：
5: 我胆子并不小，但你这称呼若不改，我以后假装不认识你。
3: 麦青青一想，若他装作不认识，称呼再亲昵又有何用，便敛起笑容严肃说：
6: 景参谋，你到卫生部来有什么事啊？
3: 景自莲决定直接说明来意，以绝后患。
5: 我受命成为你们女兵的军事教官。
3: 麦青青惊讶道：
6: 什么？仗若打到女兵上阵杀敌的局势，怕是要等到你们全阵亡了吧。
3: 二人都出身军人世家，寻常说话毫无忌惮，甚至以荤素不吝的嚣张语调彰显军人后代的不拘一格。景子莲熟谙此习俗，忽略不计麦青青的肆意夸大，说道：
5: 教女兵基本军事技能。
3: 麦青青见景哥哥不愿细说，识趣的不再深问，见他似有离开之意，很想挽留一会儿，便心生一计。依旧是一张好牌，他们有属于同根的共同记忆，年少时在军区大院的美好时光。他面露感激说道：
6: 景参谋，谢谢你救过我。
3: 本想拔腿就走的景自怜被突兀而起的话题绊住了脚，茫然说：
5: 救你？记错了吧？
3: 麦青青驳斥道：
6: 我会连救命恩人都不记得吗？
3: 景自怜脑海中紧急搜索，实在忆不起端倪，连续发问：
5: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
6: 时间嘛，你十二三岁，我八岁，地点在军区大院的后花园。
3: 军区大院里本不该有后花园这种封建主义玩物丧志的设施，只因部队当年征用了清朝边塞旧官邸做营房，附属的花园式文物便一直闲置军中，虽无人拾掇也没被毁，奇花异草尽都枯萎，太湖石和假山洞等还基本保存着玲珑模样。军人们对这些景观置若罔闻，年代久了，乔木蔚然成林，古意苍苍，此处变成了大小孩子的游乐场，当然年长孩子们不乐意和低幼小童玩，年纪小的孩子们却极乐意跟在大孩子后面屁颠屁颠。那时的景自莲是统帅大孩子的首领，像猎豹般皎洁多智，麦青青则是小孩群中的佼佼者，也如珊瑚。景自莲的印象到此戛然而止，和麦青青并无直接交集。麦青青看出景自莲回忆无果，悄声提示道：
6: 那天我一不小心掉到了假山缝中，擦破了手脚，爬不上去。是你听到了我的哭声，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抛到太湖石洞里，让我拉紧皮带全力将我拽出来。
3: 麦青青一边讲着一边露出羞涩神情，带着体温的皮带无限延长，绵延至今，热度愈暖。景自莲一脸狼狈，他确实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曾从太湖石缝隙中多次拽出过不慎陷落的小朋友，急迫时也曾解下过自己的皮带充当救人绳索，但他记忆中并不曾对麦青青施过援手。他解释不了这个记忆黑洞，面露尴尬。麦青青把这种尴尬自动理解为暧昧，他说道：
6: 那根皮带是棕色的，很新，你通常系最里面那个洞洞，因为那儿有磨损。
3: 他伴以朗月般的明媚笑容。
6: 对吧？
3: 景自莲彻底无言以对。少年时他很瘦，玉树临风，皮带最内侧的那个孔是他自己用钉子和剪刀凿出来的。麦青青说的磨损其实是技术不过关的痕迹，被人家详尽描述到这个份上，再抵赖或狡辩就有诚心抹杀记忆之嫌。景自莲面对这插曲很快定住神，客气称赞：
5: 麦青青，你记性真好。
3: 说着突然想到，当年笨手笨脚抠出的皮带孔其实毁了皮带的坚韧性，若是在拽人过程中突然断了，麦青青就会重新落入太湖石脏腑中，虽不会伤及性命，却有可能摔个脑震荡， 若真如此，此刻就不会再这般多嘴多舌了。虽然他深觉这么想有点不厚道，却抑制不住无良念头。麦青青哪能料到景自莲这番神游，只想抻长交谈时间，轻轻咬着嘴唇说：
6: 我当时年纪小，似乎好像撒腿就跑了，并没有谢你呢。
3: 他背齿晶莹，景自莲从容说：
5: 区区小事难为你记了这么多年。那里地形很容易坠落，经常有人受困，我救过不止一个孩子，所以记不清了，不必谢。
3: 麦青青略感扫兴，他一直以为掉入太湖石窟窿的珍贵回忆独属于他和景自莲，如今当作珍宝捧上，却不想竟还有人不知好歹的也掉入过。不过他没让沮丧长久留在脸上，瞬间收敛话题，顺势转变：
6: 有一句古话叫做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景自莲赶紧澄清说：
5: 那算不上恩，至多算小小的拔刀相助。
6: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是要报恩的。景参谋不能陷我于不仁不义吧？当年的滴水之恩已汇聚成了滔滔江河。
3: 景自莲眯了一下狭长的凤眼，觉得再聊下去潜藏着莫名危险，便说道：
5: 你若一定要报，不必涌泉，一滴水就行了。
3: 麦青青预感到气氛很可能热火朝天，欣然说：
6: 景参谋的那滴水是什么？快快告诉我。
5: 我要找你们班的郭焕金谈话，请帮我将他叫出来。
3: 麦青青惊诧不已，好在他迅速连

0: 好情绪说，
1: 这个很容易，我马上去叫他，还能提供一个谈话场所。这天太冷了，不能站在空场上说话。
0: 景子莲庆幸话题恢复正常。
2: 谢谢你还的这滴水，还是热的。
0: 麦青青假装随口问道，
1: 你们要谈什么事啊？
0: 景子莲想想，日后同郭焕金打交道将是长期任务，若从开端就搞成神神秘秘，离鬼鬼祟祟就不远了，便朗声回答说，
2: 工作上的事儿。
0: 麦青青生疑，一个司令部，一个卫生部，有啥工作联系啊？但谨记军队切忌好奇心过剩，强压下心中疑团说，
1: 请参谋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0: 走出几步频频回头，只因想多看几眼。景哥哥呀，你真是难以掩藏的卓越与俊拔。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景自莲终于见到郭焕金，彗星夜里的银河女孩。在司令住处往耳朵里塞棉花的女孩也是她，两次都戴着口罩，面貌并不完整，只记得星星一般的眼睛。曾知道郭焕金的姓，还引起过心中悸动。按说对于记忆力极好的他来说，应该不会忘了这女孩。当他察觉心惊波动，便用极大毅力逼迫自己忘却，坚定的信念见了成效，他真的渐渐淡忘了她，却不想在这种场合下再次相见。他的眼眸如阳光下的黑曜石，熠熠闪光，想到司令的谆谆告诫，又竭力平静。二人正规坐在麦青青安排的治疗室内，桌子两侧面对面，好像要进行谈判的对立方。景自莲军装笔挺，正襟危坐，以眼观鼻，目不斜视说：
1: 郭焕金同志，部里领导同你谈过了吧？
0: 郭焕金清晰作答：
2: 嗯，谈了。
0: 景自莲打个喷嚏，这房间经常烟熏火燎进行针灸，气味呛鼻。郭焕金站起身走向窗边，推开窗扇后并没有马上走开，侧身静候。景自莲抽烟，对烟味有很强耐力，但他受不了艾灸甜兮兮的气味，暗自感谢这姑娘善解人意。高原天寒，窗户不可久开，每一分热气都是红柳和焦炭用自己的生命能量换来的。郭焕金待气味渐散，便把窗扇拢严，重新回到座位上说：
2: 抱歉，只能换一小会儿气，不然话没说完嘴巴先冻僵。
0: 景自莲回归话题说道：
1: 战区决定将你培养成高原第一位女医生。
0: 郭焕金面上喜怒不变，也没应声，好像他谈论的是别人的事情。景自莲接着说：
1: 你怎么样能成为一名合格医生？在医术方面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1: 医学部分和我没关系，和我有关的部分是司令员交代给我的任务，将你的军事技术操作训练到合格水平。
0: 郭焕金关注：
2: 怎么叫合格？
1: 能自保，能救人，不能刚上火线就以身殉职，那样就算你被评为烈士，骨子里还是失败者。你没能完成救治他人的任务，自己倒成了牺牲品，活着的人还得费力挖坑埋你。
0: 郭焕金腹诽：此人军事技术如何尚在未知之数，舌头倒是一等毒辣。他心有不甘地反驳说：
2: 会不会战场阵亡，除了军事技术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故意卖个关子。景自莲想不到从未上过战场的女兵居然敢在穿越刀光剑影的军人面前班门弄斧，不屑说：
1: 说说看，难得还有我一个当军事参谋的人不知道的死亡因素。
2: 这个因素就是运气。战场上死不死的很大程度上凭的是运气。
0: 景自莲自然知道这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个别士兵的生死真是老天爷信手一捏的秘密。看来徒弟不傻，但他犯不上和一个女兵掰扯属于玄学范畴的问题。
1: 以后凡我有时间会让人来通知你，如果你恰好也有时间，我们就在小训练场会合，开始军事训练。当然了，如果你忍受不了，觉得太艰苦，可以提意见，但听不听在我。希望你能坚持下来。
0: 景子莲谆谆教诲，郭焕金稳当坐着说：“
2: 迄今为止，教官，你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1: 你的意见有那么重要吗？”
0: 郭焕金噎了一下，刚要反击，想到服从命令，听指挥，郁闷地问：“
2: 教官，何时开始训练？”“
1: 从现在开始。”“
2: 啊？”“
1: 你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2: 那如果通知我训练时我在工作中怎么办啊？”“
1: 我会提前从龙部长那里拿到你的工作安排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选你的休息时间进行军事操练。”
0: 顾焕金悲叹一声：“苦啊，从此再没有无忧无虑的休息日了。”他不甘心又问：“
2: 我有时会调班，工作时间可能会改变。”“
1: 如果出现时间冲突，你找龙部长请假，找人替班。我的时间很宝贵。”“
2: 我想知道，学擒拿格斗吗？”“
1: 不学。”“
2: 哎，这不是女子防身术的关键吗？”“
1: 你根本不必学习擒拿格斗术。”“
2: 啊？难道我永远不会和敌人面对面？”“
1: 你当然可能会和敌人面对面，不过到了那种时刻已是你的最后关头。基本上作为女子和敌人阵前格斗，你完全没有胜算。我的训练时间有限，不必在这上面浪费功夫，把别的学好学精，避免你的最后时刻。”
0: 景子莲站起身，至此公事已毕，预备告辞。突然他难得愣怔了一下，说：“
1: 郭焕金同志，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
0: 部队系统中大声地被人连名带姓称呼后缀同志二字时，通常意味着严峻事件即将展开。郭焕金赶紧也站起身来，领受任务般认真回答：“
2: 是，教官请讲。”

0: 视线相交，他注意到景自怜的眼眸纯黑无底，沉郁寒凉。景自怜轻轻咳嗽了一声，在已有一定医学分辨力的郭焕金听来，这声咳和呼吸系统呼吸道的毛病没有丝毫关联，纯属假咳。作用有两个，一是掩饰自己内心紧张，二是强调即将说出的话十分重要。对于景教官来说，第一条似乎不成立吧，那只能是第二个理由。郭焕金肃穆聆听，
1: 记住，你绝不能内科。
0: 景自怜的话虎头蛇尾，居然没能一口气讲完。
2: 啊，什么？
0: 近在咫尺，郭焕金听力也毫无问题，声波完整纳入耳内，但他还是没搞明白教官强调的意思。
1: 就是我们不能产生战友之外的任何感情。
0: 景自怜目视前方，坚定地把话说完整，眉眼锋利，语调铿锵。郭焕金终于明白了，第一时间以牙还牙，跳着脚喊起来，
2: 景自怜同志，你犯了精神病吧，你就是个自恋狂，你的自我感觉也太好了，你以为你是人见人爱的肉罐头吗？哼，你放心，纪律不允许，我比你还清楚，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什么战友之外的啥啥感情。
0: 景自怜已恢复如水，平静淡然地说，
1: 你我将密切教学一段时间，结局要么是你出师，要么是你出局，具体多长时间目前说不准，边训边看。
0: 别看景自怜字字千钧，十分老练，其实他内心止不住纷乱。之前在平原遇有女子大胆冲过来表白，想建立战友之外的感情，他都波澜不惊的第一时间回绝。这次为了给心动的女生打预防针，他只能光明磊落提前宣告，战友之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他也不清楚，但体内不同以往的沸腾翻滚，让他又惊又怕又好奇，只能斩草除根，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些话看起来是对郭焕金说的，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好不容易说罢，如释重负，昂藏离去，只有内心知道实乃逃之夭夭。郭焕金独自在治疗室内缓了好大会儿，心境才渐渐平复，摸摸自己的脸，基本恢复常温，方裹着一身艾条气息出门。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

0: 经验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4: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中秋是团圆的节日，月饼、水果、丰盛的团圆饭一样都不能少。但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每到节日就犯难，月饼不敢吃，水果不敢碰，聚餐更是提心吊胆。特别是水果啊，很多糖友一听说甜字就非常紧张，觉得这辈子跟水果绝缘了。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健康吃水果？答案是可以的。关键在于要会吃。那本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居正义，和大家聊一聊糖尿病患者如何在节日里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网友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营养师协会副会长居正义。
2: 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8条膳食准则的基础之上啊，特别制定了针对老年人、高龄老人等9个特殊人群的补充说明。这第一条说的是食品食物丰富、品种丰富、合理搭配，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字义上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明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食材的选择品类尽量要丰富，那么我们的每一种食材要合理。食物多样化是各类营养素足量摄取的先决条件。

0: 年前就看到我们的祖先对于饮食的问题这个诠释的如此的经典。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指出，我们中国居民每天应进食食材的种类在12种以上，每周应进食25到30种以上食物。那么我们在主食当中呢，除了我们日常摄取的米饭、面条、馒头、饼等等，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小米呀、荞麦、玉米、豆类、高粱、藜麦、薏米等等一些粗粮，能适当增加一些薯类食物的摄入量。每天我们全谷物和豆类的摄入应该达到50到150克左右，我们这里指的是每天啊。
1: 嗯，
0: 做到我们餐餐有蔬菜，尽量在蔬菜的选择上呢，我们尽量多选择一些这个深绿色的这个叶子菜，那么还有像我们深黄色的一些菜类啊，这个呢营养素的含量都比较高。
1: 嗯，
0: 那么每天我们还应该选择有200到350克的水果，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当然选择水果我们尽量选择当季的水果，一般尽量不选择反季节水果为好。
1: 嗯，第二条，摄入足够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类，在我们肉，那针对这条建议，我们该如何应用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呢？
0: 关于像这样的说法，我们民间有很多的说法。
1: 对，
0: 比如说有人讲说千金难买老来瘦，还有有些人经常讲说要想瘦别吃肉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从现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不支持这种主张或者是这种认知。那么大部分动物性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啊，那么还有像钙、铁、锌、硒等等这样一些微量元素，在动物性食品当中都有较高的含量。可以动物性食物足量的摄取呢，可以有效减少贫血，预防我们肌肉衰减的发生。那每天应摄入120克到150克动物性食物，经常选择不同的动物性食物与蔬菜合理的搭配，那么这是最好的一个食材的选择。
1: 嗯，
0: 对老年人来讲呢，多摄入鱼类可以降低老年痴呆及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的风险。那经常食用大豆类食物，我们这里指的大豆不是我们大麦城那个大豆啊，那个我们叫杂豆，也叫食用豆啊。我们指的大豆，营养学上指的大豆呢，我们把黄豆、黑豆和青豆统称大豆。这里我们讲说，经常食用大豆食物，建议每天摄入相当于15克大豆不同的豆制品，比如说我们的豆腐啊、豆浆，那么豆腐干、豆腐皮等等，这都属于豆类的一些制品，以补充足量的植物性优质蛋白。
1: 在膳食指南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条很有意思，他说是共同进餐，保持好的食欲，对于营养摄入也同样十分重要吗？
0: 对，这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那么所以选择的共同进餐，就是说吃饭有人陪。你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一个人吃饭越吃越没意思，越吃越没劲，越吃越没胃口。那么你发现最后逐渐的越来越食欲越来越小，食量越来越小，这个很不利于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说吃饭有人陪，吃饭要有仪式感。那么自古到今，我们这个大的家族当中，你看吃饭都是几代同堂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
1: 嗯
0: 啊，那么可以这种氛围呢，可以增进良好的一个进餐的氛围和这个进餐人群的一个心情。
1: 嗯，
0: 那么可以有效增加食欲，陪同进餐的对象可以是家人呀、朋友啊、亲戚啊，一起制作和分享食物，以保持食者的积极乐观的一个情绪。
1: 嗯，
0: 那么已经有诸多的研究得出结论，共同进餐可以降低老年人体重减轻的风险。那老年人发自非自愿性体重下降，应及时就医。比如说我们一些好的老年人莫名其妙的一段时间发现体重下降很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就医或者咨询一些专业的这个营养师。那么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种问题？家人在一起聚餐呢，对老年人来讲，增进食欲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在微信台呢，又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不光老年人这样，我们年轻人啊，同样，如果两个人吃饭，就是比一个人吃饭要香很多。但是我们说 保持这样的共餐制或者说分享制，同时也要注意

0: 我们的分餐制，因为老年人本身啊可能抵抗能力较弱，如果和大家伙一起吃饭，可能稍有一些疾病的传播呢，就容易传播到老年人身体上，这也是我们在共餐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还有一条呢，他说到少油少盐控糖限酒，那具体的标准我们该如何来理解？
1: 那么油盐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北方地区乃至我们全国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尤其我们北方地区的人呢，口味相对的是比较重。那么正常人每天摄入食盐，我们中国营养学会这个推荐呢，每人每天不超过5克。那么5克盐是多少呢？我们曾经反复实验过，说有些人家里没有厨房秤，称不到5克盐到底是多少。
0: 嗯，
1: 我们把我们新疆这个绿乌苏啤酒瓶子啤酒瓶瓶盖跳下来，别把里面那个垫子挖掉，连那个皮垫一块儿，这个挖一次把它晃平，这一盖子盐基本上就是5克左右。
0: 嗯嗯。
1: 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人每天的食盐的量。烹调用油呢，我们一般尽量就每天达到25克到30克左右就可以。那么讲到盐的问题呢，还要警惕我们讲隐形盐的摄入。
0: 嗯。
1: 什么叫隐形盐呢？比如说我们吃的酱油，
0: 对，
1: 豆瓣酱、臭豆腐，那么还有像我们的蚝油等等。啊，这些里面呢都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钠盐的存在。
0: 嗯，
1: 那么包括像豆腐乳呀这些，还有我们吃的咸菜，我们有时候喜欢吃咸菜，喜欢吃泡菜，
0: 嗯，
1: 这个里面都有钠盐的大量的存在。那么如任何形式的酒精，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酒精，对人体的健康都没有好处。
0: 嗯，
1: 还有控制我们糖的摄入量，这个对老年人来讲也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器官都发生了退行性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糖的代谢能力就相对比年轻人要弱，因此呢，对糖的摄入量我们也要注意，少选择或者不选择含糖的加工食物，比如说含糖饮料，那么饼干、糕点类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0: 嗯，在膳食指南当中提到了高龄老人啊，可以适当的加餐补充营养。那这加餐怎么加？什么时间加是合适的呢？邱会长。
1: 那么高龄老人的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较青壮年逐渐减弱，那么病常伴有进食量减少的一些情况。
0: 嗯，
1: 那建议我们可以实行3餐2点吃，比如说我们3餐早中晚三餐，我们认真科学合理去进食。那么在我们，你比如说我们这2点的大概的，我们新疆人在中午12点到12点半左右。

0: 那么在加餐和主食当中，我们对高龄老人来讲，尽量选烹饪方式，我们尽量选择蒸、煮、烩等烹饪方式。
1: 嗯，
0: 我们这种烹饪方式呢，可以将食物，一般煮软、烧烂，就是有助于老年人的一个吸收，代谢。那么另外呢，脑力活动同样重要。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在进食以后呢，一定要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阅读呀、下棋呀、歌唱呀、乐器演奏呀、跳舞呀等等这些益智活动，这个呢都有很好的预防和延缓我们老人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作用。
1: 嗯，定期监测，远离营养不良。您如何评估一个老年人的营养状况是否良好呢？
0: 那么老年人是营养不良的一个高危人群，尤其是患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人，以及长期卧床，起不来，不能到户外去运动的一些老年人，营养不良会直接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增加失能率。那么建议老年人定期进行体检，要查看自身的营养状况，必要时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帮助，可以在专业营养师的建议下改善食物结构，或者定量使用营养补充剂。
1: 嗯。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对于老年患者、老年人来说，常见的饮食误区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在社区啊，在某些地方去做讲座、做科普的时候呢，经常听到我们这个会议休息中间或者这个科普之前，经常听到很多老年人在一起聊天。那么很多这个老年人这个饮食的误区呢，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很典型的几个啊，比如说第一个，很多老年人误认为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那还有像有些人说喝肉汤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孕妇呀，包括这个大病或者大手术以后的这个康复期的一些患者，我们家里人会给他熬肉汤给他喝，比如熬什么鸭肉汤呀、牛肉汤呀、蹄子汤呀、排骨汤呀、鸽子汤呀、鸡汤。那么这些汤里面呢，它的营养的存在远远不及于肉类。还有第三，你比如说咱们民间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知，说纯精米白面的比黑面的杂粮和杂粮当中的这个营养要全。那么有些人认知说全麦粉的黑面粉没有营养，不能经常吃，偶尔吃就可以了，经常吃没有营养。这个呢都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认知。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全麦粉当中呢，首先小麦的胚芽我们会把它磨的面粉，那么小麦胚芽是整个小麦当中它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分。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我们的小麦的麸皮，那么麸皮呢，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一、第二很多 B 族维生素都存在于，包括膳食纤维，都存在于这个麸皮当中。我们如果说把这些都拿掉了，我们吃的就是纯小麦的这个糊粉层。那么它这个糊粉层呢，就是一个产热、产糖最高的一部分。那恰恰我们把最有营养的小麦胚芽和麸皮都拿掉了，因此呢，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尽可能的去食用一些杂粮，或者是全麦粉，或者是很多的这个杂粮磨在一起的这种面粉，那么有利于我们居民的这个营养全面综合的摄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高血糖的人，很多人认为高血糖的人不能吃甜食物。
1: 对，
0: 这个是咱们很多老百姓一个普遍的认知。
1: 嗯，
0: 很多人过来以后问，哎，这个食品甜不甜？那个食品甜不甜？甚至我们很多人去看病人的时候，看糖尿病人的时候，去买点水果，问那个水果店的老板，老板，你这哪个水果含糖量低？那老板一定会告诉你，苹果啊。那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太甜，甜度不高，他们误认为这个里面含糖量低，恰恰火龙果含糖量并不低。
1: 嗯，
0: 吃完以后会大量的影响我们血糖剧烈的一个波动。所以在民间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一下一下给大家去讲啊。这里我们先讲这几点。
1: 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慢病患者他们真的需要严格的来控制糖，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量吗？或者糖尿病的患者真的就完全不能吃糖吗？这样的误区啊，在生活当中很常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哪些营养素的需求会增加或者减少呢？也请您做个介绍。
0: 那么人体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我们很多的器官包括我们的代谢能力都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日常饮食当中对优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这个摄取量呢，要一定要提高，就是比如说维生素

0: A、C、E 还有矿物质当中的钙、铁、锌、硒、镉等等这些摄入要适当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对碳水化合物和动物性脂肪含量高的一些食物呢，要适当的减少。
1: 嗯，哪些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合理的搭配呢？
0: 那么这个呢，我们优质蛋白来源我们分两部分，一种呢是动物性优质蛋白，一种是植物性优质蛋白。那么我们这里讲植物性优质蛋白，比如说大豆及大豆制品，还有像我们新疆很非常好的鹰嘴豆啊及鹰嘴豆的制品，
1: 嗯，
0: 这些里面呢都比其他的谷类植物那么优质蛋白含量要高。
1: 嗯，
0: 那么还有像我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鱼类啊、牛肉、鸡蛋、鸭蛋、鹅蛋等等这些蛋类，还有乳制品，这些里面呢它的这个优质蛋白相对来说要比较丰，含量比较丰富一些。那么这个如何合理搭配，这个搭配呢我们应该把它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三餐当中。比如说早晨我们一个水煮鸡蛋三四片卤牛肉，那这个片分不能太大，比如说3公分宽5公分长左右，
1: 嗯，
0: 切厚的大概是2-3个毫米啊，这么三四片牛肉每天早上都有。那还有一杯豆浆，吃点主食，比如我们吃一个当凉馒头，一盘凉拌菜，这个早晨呢就这个营养就非常的全面，非常好了啊。相对来说，那么午餐呢，我们比如说可以做一个希腊蛋的拌面啊，这个希腊蛋里面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一些菜，绿叶菜啊，这都可以。那么比如说白萝卜、强麻骨炖牛肉啊，加60克到70克的米饭，这个午餐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比如说晚餐，我们炒一个素菜，比如香菇菜心呀，熬一个鲫鱼汤炖豆腐呀，比如说鲫鱼豆腐香菇汤这样炖。那么再加一个50克左右的当凉馒头，晚上临睡觉前，有些人睡眠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加一袋鲜牛奶，这个就非常好。
1: 嗯，在微信后台有位网友在留言啊，他说我父亲今年70多了，是糖尿病患者，已经患上这类疾病10多年了，但是啊他现在也不是刻意的去控制，比如说今天测血糖，血糖超标了那就多打一些胰岛素，如果明天呢血糖又恢复正常了或者比较低了，那就少打一些胰岛素。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善吗？
0: 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我们很多老年人呢用血糖指标来衡量胰岛素的剂量，这是一个极其错误而且极其危险的做法。
1: 原因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这个早晨起来测一个空血糖，
1: 嗯，
0: 本来我们医生给他制定的胰岛素，比如说三餐当中早中晚各打5个单位，5、5、5啊，那么这是一个固定的剂量，那么这个固定的剂量呢，相对的是我们每一餐当中的这个主食相对的一个差不多50克干重的一个米。主食的量，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早晨一个馒头大概85克左右，其实做成85克的馒头应该是50克左右的面粉。那么比如说中午我们50克的大米，我们煮蒸成这个米饭以后呢，大概是130克到135克左右。那么晚上同样如比如面条呀，这个大米啊或者馒头呀，相对干重都是50克左右。
1: 嗯，
0: 这个呢匹配5个单位的胰岛素刚好合适，那么餐后血糖有可能就在7.5左右。7.12、7.23、7.45。那么我们很多老年人呢，发现早晨起来测了一个空血糖，哎呦，空血糖有点低，4.2、4.3。那么这时候你发现他早晨，他开始减胰岛素，他把5个单位的胰岛素人为的减成3个，或者减成2个单位。这个时候呢，你吃的饮食结构没有变，还是50克干重的馒头，结果餐后血糖呢，这个超高，高得很厉害。那么到午餐前发现早餐后的这个血糖还没有下去。午餐前测一个血糖，发现血糖高了，那么到了这个9点几、10点几了，那么他在中午呢，他不打5个单位，他会加到6个或者7个单位，他会自己去加量。那么由于这个胰岛素一加量，导致午餐后血糖又急剧下降，又非常低。那么到了晚上，晚餐前发现，哎呦，血糖这么低，那么晚上又这个减胰岛素，那这样人为的导致我们胰岛素剂量的大范围的波动，那么人为的导致我们餐后血糖大范围波动。所以我们讲他这个医生给你开的胰岛素的剂量是跟你的每一餐的饮食的碳水化合物或者糖类的这个来配比的。那么如果你这个不停的加减胰岛素，人为的去加减胰岛素，必然会导致我们餐后血糖一个大范围的波动。
1: 嗯，
0: 由此可见呢，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很多人回到家中呢，见到许久未见的父母和长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这次回家，发现老人好像又忘了一些事情，刚说的事情，转头就忘了。做了一辈子的饭，哎，突然不会做了，甚至有时候啊，叫错了亲人的名字。我们常说老了，记性差了，正常。可这些变化真的只是老糊涂吗？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杜磊，和大家聊聊老年人的记忆力衰退以及它背后可能隐藏的疾病信号。
1: 主持人您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杜磊医生。老年人呢，确实存在与年龄相关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衰老。那如果认知功能的下降程度较此就自己平常的水平有明显的下降，或者是较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呢更糟糕，或者是家里人感觉到家里的老人近期的记忆力下降比较明显，就应该及早的就医来明确的病情。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呢，是表现出来记忆力的一个下降，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它可能还会出现视空间觉的功能的受损，表现为原本我可以记住卫生间的位置，

0: 但是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就找不到这个卫生间的位置了，还有执行能力的一个下降，或者是对语言的逻辑的理解，还有语言的表达能力的一个下降。那当然还包括复杂的一个注意力程度和社会功能性格的改变，这些都可以提示着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特点。因此我们并不能够去说光是记忆力下降就能够判断是阿尔茨海默病，
1: 是要需要多个维度去参考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来判定这个患者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现象。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是贯彻我们全生命周期的，这类疾病虽然在我们固有的印象当中是一类老年疾病，近年来在我区是否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呢？究其原因又是什么？好的，这个
0: AD，它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虽然是在老年人头是有常见，但是在年轻人里头呢，也可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在年轻人里头出现呢？因为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个早发和晚发这样的一个界定。
2: 65岁以后呢，是在界定为迟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早发的这部分患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年轻人，担心患病在这个现实生活里头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有不太多的一个担心。年轻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风险，或者是去考虑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看这个患者会不会有常见的一个致病基因。我们知道目前常见的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基因包括
0: APP 早老素1、早老素2。如果携带这三种基因的时候，那么年轻人可能也更容易患上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再一个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年轻人也可能会出现熬夜、饮食油腻、过度肥胖，而这些呢都是增加阿尔茨海默病年轻化的风险。就像刚才主持人和我共同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呢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预防。 那在面临这个熬夜、睡眠不足以及饮食结构、生活结构的一个紊乱，都可以增加老年时或者是在年轻时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风险。因此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是一个还是一个常见的是一个老年人为主的疾病，年轻的患病是非常罕见的，因此不必过于担心。
1: 大脑呢是一个精密的器官，医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诊这种无形的疾病呢？
0: 阿尔茨海默，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相当于在问医生如何诊断阿尔茨海默病。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呢，不光是靠我们临床上的一个病史，更多还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辅助检查。那它的辅助检查呢，就常常要包括到第一个是要有一个认知功能专科门诊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评定，进行 专业的评定以后，看一下患者的这个认知下降的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程度，这是第一个临床要做的工作。第二个呢，是需要做一些评判，大脑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大脑是一个精细的一个器官，那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多维度的影像学的检查去完善，去寻找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证据。那 第一个呢，可能常要做的检查呢，是一个核磁的检查。这里头的核磁检查呢，在门诊的有些老年患者就会说，大夫，我不是做的常见的核磁吗？不是的，我们要做一个海马的核磁，要做一个特殊部位的核磁。第二个，有条件的中心，可能还要完善 PET-CT， 去了解大脑以及更深的神经元的功能的这样代谢的一个检查。那通过这样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有没有在 发现临床疾病症状的早期，就有一些神经功能的代谢就发生下降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判别阿尔茨海默病大脑改变的一个影像结构。当然，现在随着诊断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对研究的一个深入，生物标记物也在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诊断或者叫评定大脑的这个功能上面也占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地位。 那像现在的通过脑脊液去检查专我们的 ATN 的标准，这也是诊断大脑的这个去评估大脑功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阿尔茨海默病的不断的研究和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者、医生、科学家在不断的研究大脑的这个病理功能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无创的，不需要通过采集脑脊液，也不需要通过采集血液， 这样的一个更方便、更便捷的一个办法，能去获得大脑的一个功能，或者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机会，这个是为

0: 未来我们大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嗯，一旦说患上这类疾病对于患者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在您往期的访谈当中提到这种疾病它同样也是分阶段的。
0: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部分患者最主要的影响呢，是他缺失了记忆，或者叫记忆功能的不断下降，同时呢社会功能以及家庭功能的这个程度也开始发生了萎缩，原来能干熟悉或者是能胜任熟悉的工作，能胜任熟悉的家务工作的时候，他现在就会因为罹患这个疾病而不能够很好的去继续的完成这项工作，这样的话会对患者的在工作社会以及家庭中都会产生影响。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疾病是分阶段的，对的，那这个疾病的分阶段也是我们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早发现早诊断。那在早期这个疾病呢，我们把它称为轻度的早期的这个阶段，认知功能轻度的减退，那这部分病人呢就表现为记忆力的一个减退，对这个刚发生的事情的遗忘比较突出，判断能力也开始下降，原先能够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他现在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还有呢对工作或者是家务开始变得漫不经心。那在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患者不能够独立的进行购物，让他出去买一个很简单的今天晚上晚餐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那这个患者可能就开始会丢三落四包括账务呀，经济事务，包括银行卡的管理，工资的一些理财管理，它都可能会出现困难。当然有些患者呢在社交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社交也开始困难，因为表达能力会下降，理解能力也会下降，虽然能够做一些熟悉的日常的工作或者是日常的家务，但是对新生的事物，比如说经常新买的手机或者新买的一些家电呢，这些这个新的工具的使用呢，表现出比较茫然或者是有多疑这样的现象。那出现这样的时候呢，就要考虑是一个轻度的早期的一些认知功能的一个，这是第一个阶段。通常这个阶段呢是站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前三年。那么如果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到第二年到第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呢，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记忆力的受损，他的记忆力受损就会表现为远记忆和近记忆都会出现受损。那这部分病人呢在这个看到空间和视觉的能力就下降，表现为常常迷路然后分不清楚时间，会忘记现在的时间到底是2023年呢还是1983年，在处理问题和辨别事物的这个相似点或者差异点呢，会出现一些严重的损害。那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头，有些老人家他就开始不会穿衣服了，明明今天已经开始变天了，他也不知道要加一件衣服。个人的卫生和个人的仪表还是需要家人的去帮助。还有呢，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我们神经科的一些专业的症状，比如语言功能的失用，还有失认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病人的高级脑功能情况，比如情感会变成淡漠，容易急躁，还有一些病人呢经历了一些尿失禁，这是在疾病的第二年到第十年出现了一个中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表现。那么到晚期，这部分病人就开始完全依赖照料者了，病人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记忆力的丧失，仅有片段的记忆，很多老人家就只记得自己某一个孩子的名字，或者是只记得爸爸妈妈的名字，而忘记了自己孩子的所有的日常生活的，或者是他的周围的这个记忆他都会忘记。同时呢，病人也会出现缄默肢体的僵硬，常常一直坐在那里不动，还有一些病理的一些状态。那这部分病人呢，可能会因为一些他的这个整个活动不好，会出现感染的风险呀，常常因为感染或者是意识障碍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主持人，这是我们在医生的角度提到的疾病的分阶段。
1: 记忆化作流沙，亲人变得陌生，心智犹如孩童，世界重新归零。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这是一个幻妙的过程，而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这是近乎不可逆的挑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关爱。 在生活当中，您身边的亲人是否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遗忘，甚至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对他们进行关心和照料？这类疾病是否可防可治？他们被尘封的记忆是否能够被重新的唤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实时参与到节目与我们互动，热线电话可以来拨通960-511转接1号键。

0: 或者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XJ961961 留下文字或语音，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收到。导致这类疾病的诱发因素都有哪些呢？刚才您好像也提到了和遗传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个发生在老年和老年前期的，以进行性的记忆力下降、行为受损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改变。它确实是有这个基因啊、生活方式、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特定的基因变化所导致的，但是由于它还有一种多重的因素作用下才能够发病，因此它还可能会包括一些生物和社会心理因素，那包括一些家族史啊，还有头部外伤啊，低教育水平或者既往得过甲状腺的疾病、病毒感染，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诱发。那存在的遗传因素呢，就是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头我们也跟大家谈到有一些特定的基因那如果家属里头有父母亲有已经发生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子女担心自己会不会获得阿尔茨海默病呢，可能需要到专业的机构呢完善相应的检查，去了解自己是否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常见的那三种基因。阿尔茨海默病呢，它的发生虽然是在基因的一部分是由基因的变化引起来的，但它更多的是受到了一些生物还有呢生活方式、环境、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可能会发生的。因此呢，在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些不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哪些人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呢？首先，年龄是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老年衰退是阿尔茨海默病已知的一个最大的危险因素。那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表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获得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第二个呢，就是有阳性的一个家族史，如果家族里头就已经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史，那么他的这个一级的亲属患有这个疾病的风险就会大一些。再往下呢，就是既往有这个头部的外伤、受过创伤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二型糖尿病、肥胖等，这些慢性病也会增加获得阿尔茨默病的一个风险。此外，前面讲到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从年轻时或者不光是老年人需要面对的，就是年轻人缺乏锻炼、吸烟或者接触二手烟，睡眠不足、高脂饮食或者是久坐不动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情感上的打击，包括独居啊、经济困难啊这些等这些社会心理因素，都可能会成为发生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些诱因。
0: 早发现可能就能够早干预，对阿尔茨海默病的预后就会有一个较好的一个状况。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类疾病早期症状有哪些，我们怎么样来通过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的细节来判断。
1: 哎，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阿尔茨海默病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十大症状，好去帮我们去记忆看一下。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呢，很多人呢就会把它跟记忆力去减退去划等号，但它并不是记忆力变差那么简单。因此呢，我帮大家总结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十大症状。第一个呢是记忆力衰退，这个衰退表现为对近期发生的事情遗忘，表现为刚打过的电话说，哎，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二个症状呢是不能够完成熟悉的一些工作，原来的家务小能手就不在了，原来能干很多家务的，现在他就在想，哎，做这个饭我应该先放什么材料呢？说好的洗衣机上要晾的衣服，但是这个衣服怎么还在洗衣机里放着呀？这些小的家务的能力开始下降。第三个症状呢是语言表达开始出现了障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呢，常常忘记一些简单的词语，表现为话到嘴边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说出来的话呢却让人难以理解，让别人觉得，哎，这个老同志怎么不会说他很流畅的说话，怎么说出来的是一堆乱码呀？第四个症状呢是搞不清楚时间和地点，因此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出门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迷路、记不住日期，甚至有些老人分不清楚还该是白天了还是黑夜了。第五个症状呢是判断力的受损， 阿尔茨海默病让我们曾经的家务小能手不见了，但是它也会让人发生一些对事物的正确判断能力，比如花很多很多钱去买根本不值得的东西。所以这部分老人呢，也容易去变成我们所谓的被诈骗的人群。第二个呢，他也会去吃一些不再新鲜的食物，甚至会不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的过马路，他丧失了这个既往已经有的正确的这种判断力。第六大症状呢，是理解能力的一个下降。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可能会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障碍，那么让他跟不上交谈的思路。那这部分老人他就会说啊，我已经不能够跟他们一块儿去聊天了，他们聊他们的吧。其实他的理解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第八个症状呢，是情绪或行为的一个改变，他可能会经历情绪的高涨，或者是变得淡漠麻木。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家人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第九个征兆呢，是性格的改变。很多老人在获得阿尔茨海默病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糊涂啊，还有多疑、害怕、容易发怒、焦虑，甚至心情很低落。这些情况呢，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而不是说这个老人老了变成这样。所以性格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提示着我们这个人可能要遭受了阿尔茨默病。啊，最后一个征兆呢，是兴趣的丧失。原先很喜欢养花呀，很喜欢去看电视剧呀，或者是很喜欢去干某些事儿，这是他的兴趣。但有的患者呢，这些他原来喜欢的兴趣呢，他都丧失了，他就呆呆地坐在电视机前，或者是呆呆地坐在这个沙发上，昏昏欲睡。所以阿尔茨海默病可以偷走一个人的爱好，让他对以前的喜好呢不再有兴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家里的老人或者是身边的这个长辈有这样的十大征兆的时候呢，可能就提示着他要罹患阿尔茨海默病，要及早的到专业的机构来就诊，来判断。早发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的趣味医学知识，我们来聊一聊调整一下坐姿就能缓解腰背疼痛这些事儿。瘫坐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很多人从小到大听到的最多的提醒之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脊柱外科主任医师王方勇介绍，人体处于不良姿势的时候啊，不仅影响体态，还可能导致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增大脊椎的压力，头部姿势长期处于不良状态呢，会使颈椎压力增大，颈椎生理曲度慢慢消失，如果不及时纠正，很可能就会出现颈椎不稳，导致头晕、昏沉，甚至呕吐等症状了。那长期的不良坐姿呢，也会使颈椎和腰椎蜕变，导致椎间盘突出症，那甚至还可能发展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顽固的问题。引起关节疼痛、翘二郎腿这种不良的姿势呢，也会加速关节周边肌肉的僵硬和疲劳，从而导致或者是加重关节的疼痛。导致心肺功能障碍、骨骼端正呢，其实才有利于内脏的平稳和这个血流的畅通。如果因为站姿或者是坐姿不当影响了胸廓的生长，那胸廓

其实它是会抑制内脏器官的发育，影响心肺功能。若脊柱出现后凸、侧弯，会使胸腔受到压迫，特别是会挤压肺部，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导致心肺功能障碍，影响正常的呼吸。那侵袭神经系统，如果这个不良的姿势得不到纠正，颈椎、胸椎、腰椎等疾病的发展呢，会压迫到神经，就可能导致神经性头痛等神经疼痛，甚至影响到远端神经，导致剧烈的肢体疼痛，比如说手部疼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等。那怎么做才更科学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健推荐了调整坐姿的办法。首先呢，就是身前距离小，双脚着地，腰部与大腿保持90度，双侧的大腿呢与小腿都保持90度，让髋关节带动身体重心前移，使躯干呢靠近桌面，距离是以一拳为宜，双手啊要放在桌子上面。其次呢，就是身后的弧度足。正常人的脊柱存在生理性的弯曲，那胸椎后凸的度数一般是在20度到45度之间，因此啊，坐着的时候不用强求背挺直，要确保胸椎维持在正常的生理性后凸角度。最后啊，视线要与屏幕持平，把电脑的屏幕中心放在和视线平齐的位置上，以避免工作时不由自主的低头或者是向前伸脖子。如何判断自己的坐姿是否良好呢？您可以找一个靠背几乎与这个椅面垂直的椅子，坐下，臀部贴在椅背上，并逐渐地调整背部姿势。那么当肩背部能够碰到椅背，但腰背部与椅背之间存在空隙的时候，那说明坐姿是正确的。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15五开局之年， 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3: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斤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4: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5: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 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
6: 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
5: 全球最快高铁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 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 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 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5年5月， 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
7: 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8: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5: 一个